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采集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7号，中国足协发布了消息。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期出现关于相应的一些信息披露，那么经过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8号凌晨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后，世界杯8强名单将全部确定。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好了，早晨的8点08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最近在宁夏有一位邵女士和妹妹去吃这个麻辣烫，他们也遇到了一个维权的事件
8: 啊。
4: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

0: 那这个总共称了一下重量，大约是15块钱、
1: 麻辣烫呗。
0: 老板呢、这时候嫌消费金额太便宜了，太低了、没心思做。
1: 不是，你都已经营业了，就是有的卖，那我这边不管称多少钱，你不是都得卖吗？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上午10点钟吃完早饭，你中午去吃饭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那么多，那或者有的人胃口小，有的人减肥，人家就不愿意吃那么多，那我就能拿一点解解馋，我少吃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我去旅游，我愿意在这家吃一半，那家再吃一点。
0: 所以呢，这个其实老板来讲，也许有他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1: 那你要不就设置一下，说未满30块钱。我不做，
0: 就是
1: 你贴一下规定嘛。
0: 你这个呢，你首先第一个，人家来你这消费了，人家既然是消费者，对不对？你当然你可以有权利，你不给人家做。但是有的时候在话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你不能说因为金额太便宜了、太少了，你没心思做。
1: 你要不就是这样，就像我说的嘛，你贴一个起步价，你说本店消费未到20元，我们不做，就本店20元消费起，你写出来嘛。
0: 对，那后来呢，这姐妹两个人呢，就是你不做的话，那就走呗。两个人转身走了，没想到呢，老板出门这个出了就追出了门，当街辱骂。
1: 没钱就别吃、
0: 那后来我猜哈，这可能是不是两个人之间也会这个有一些语言上的
1: 小吐槽，比如那个他挑完了，然后老板说不做，太少了。俩人说啊，你这不开店了吗？可能会有一定的争辩。
0: 要不然老板就是怎么一下追出去来骂。但是后来邵女士选择报警了，这个涉事的商家最终也出面道歉，并且赔偿了300块钱。这15块钱的生意不想做，结果赔了300。
1: 你看，你
0: 从经济角度来衡量，这个老板可能这次是亏了，
1: 但我这次也不同情他啊。
0: 那其实呢，从一般的经营规则上来说，我们说既然没有公示最低的消费额，
1: 对，
0: 店家就不能说你选的菜太少，价格金额太少，我不给你做。
1: 那你就写上本店最低消费多少，你写完了，你这不就有底气了吗？
0: 更何况呢，他其实在语言和这个女生来对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用了一些诋毁的一些词语，
1: 明白
0: 啊？然后比如说难听的话呢，可能说的真的是挺难听的，
1: 明白？
0: 所以女孩子人家就报警了。那我们都说这个有的时候做生意是以和为贵啊，就是但是有的时候老板有自己的个性，这个是人的这个方面。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去一个地方旅游，他对那个地方印象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他在路过那个景区饭店的时候，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男士，还挺胖的，他在那走的时候。那老板不就说来过来吃我们什么海鲜套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因为他本身他也是我们说你有的时候老板咱不可能说一一的回复说打招呼或怎么样，那可能老板就是这一排的人喊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说话直接往前走嘛，这咱们有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排人喊你，你可能不一定说哎呀不吃啊或者怎么样，你就一直往前走，然后那个就招呼他吃饭那个老板一看他没反应就说切聋子。然后他就一回头他就觉得说怎么能这样呢，就我只是没有回应你，然后关键是我说你长这样还会被人辱骂吗？因为他长得还挺雄壮的，就你感觉他应该就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大小伙子或怎么样，你可能还就有的人会欺软怕硬嘛，你看两个女士他就愿意这么骂，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大小伙子有的人可能会心里发怵一下，但是他就觉得到那个景区然后那个老板居然就这样说的话，他也心里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呢，就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个事儿，你可能会对这个景区或者说这座城市有不好的印象。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互联网，就是一些好的店铺的推荐的时候啊，下面总会有一些留言说，这个店味道还可以，但老板态度不好，或者说服务员不行，摆个臭脸。
1: 对，
0: 经常会能看到刷到这样的一些评论。
1: 没错。然后同样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是得说双面说哈，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你既然是服务人员有一些这种不合理的咱不行，那反过来咱作为消费者也不能说就是故意刁难那种，就你花钱吃的是东西并不是说，当然也包含一部分的服务，但不能说我花钱了我想怎样就怎样，就好多时候是双向的。那也希望天气这么热大家不要情绪中暑，咱们以和为贵啊。
0: 对，那当然消费者有自己选择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这个店的服务不好，这个店老板给你摆个臭脸，你可以选择
1: 咱不来了，
0: 下次就不来。所以我们消费者是可以通过你的脚步来去选择和支持这个
1: 店。现在不是都可以大众点评来评价吗？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投票来。
0: 对，
1: 那说到不要情绪中暑，那大家除了要多补充这个喝的水以外，就脸上皮肤的这个水啊，水乳啊， 就很多男士可能他不会在夏天涂一些什么精华呀乳液呀，但可能补水每天晚上还得补吧、
0: 嗯、
1: 因为毕竟空调房里面不然脸上也干呢、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蓝

0: 兰蔻粉水，兰蔻粉水的性价比特别高。原来我有朋友送过我一瓶，就特别大，而且它那一瓶那个正装是400毫升，非常大。400毫升什么概念？我们平时买的水差不多是120毫升，150克，或者有的最多的到200毫升。它400毫升，特别大一瓶。但如果你在专柜买，它这个兰蔻粉水相对来讲就没那么贵，400毫升大概也是400多块钱。但是放在我们这儿，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我们是买一得二，就是两瓶发。一瓶不是400毫升吗？两瓶800毫升，全家都能用一年啊。
1: 是的。
0: 多少钱呢？两瓶合起来229。不是299哦，299那就要300，229就可以说200块钱了。200块钱800毫升，你买其他的就相对没这么大牌的水，是不是也得这个价格了？你有的时候说，哎，这品牌不出名，那你可能400毫升的水也得100左右了。那现在咱说两瓶400毫升，合起来一共800毫升的兰蔻粉水，合起来只要200出头，哎，这个性价比真是拉满，
1: 性价比很高啊！因为主要200多块钱咱就可以到手了。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那这一款的产品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所以说如果
0: 零期啊，
1: 对，要不然它怎么能卖200多块钱两瓶呢？是吧？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说要是家里已经还有水，已经正在用着呢，那这个可能产品你可能用不完，因为它是两瓶的量，你只能送人，或者说跟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人一起来共用。
0: 对，
1: 这样的话，在半年之内给他把这两瓶用完是划算的。那如果说半年之内你用不完，只能用一瓶，那其实也还好，就怕你不拆封不用。
0: 对，就大家拿到手，在7月份再开始打开用。你比如说，看8月、9月、10月、11、12，明年12，7个月呢。你如果其实用这一瓶，全家用，咱说用两瓶是能用得完。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是的。
0: 一般像这种临期的，它其实半年以内的叫我们叫临期，有的人是3个月以内叫临期。我们876一般给到大家的是一年之内的，我们都告诉你是接近临期了。这个倒是到2027年的2月份，那大家买完之后，咱全家都可以用这个水。而且兰蔻粉水，咱们说还可以实现一个兰蔻粉水的用水自由啊。
1: 是的，
0: 因为好多人他像你说，就为了防暑降温，一天可能洗好几遍脸，那有的时候洗完脸咱就补个水就行了。
1: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啊，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这个福利是价格比较划算的。
0: 对，因为粉水我原来用的时候，我觉得它性价比特别高，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原价就不像很多大牌都已经上千的那种。然后它是可以调节你的水油平衡，这点非常好。而且它为什么叫粉水？它真是粉色的，
1: 粉色的小瓶和水。
0: 它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精华和玻尿酸。它就是首先你肯定是保湿滋养肌肤，舒缓你的一些敏感不适。然后玻尿酸一般就是小水库嘛，就让你的皮肤都是一个水润的状态。
1: 是的。
0: 然后兰蔻粉水很好的一点是它很清爽，它不是那种黏腻的。所以很多男士涂完之后也是放心，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男士女士敏感肌咱都可以放心用，它是温和不刺激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夏天在外面游玩回来以后，皮肤可能会晒得发红发烫了。其实这时候呢，如果拍上了粉水，也能够有一些舒缓镇定稳住肌肤状态的作用。
0: 对。
1: 包括爱美的人朋友可能提前早上起来要化个妆，化妆前先用它打个底，也容易吸收，并且容易上妆啊，不会卡粉。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就可以了。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有的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这生活当中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出游的一些计划呀，安全的一些问题。你看刚才也涉及到了消费的问题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消费者，我们想到的一个热线叫12315。
0: 对。
1: 那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一个反诈提示，如果各位遇到了两种退费的情况，可以直接来报警。第一个，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第二个情况呢，就是骗子可能会冒充12315的平台发布退费公告，诱导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了此类的相关信息，第一个别手快，别扫那二维码。第二个别轻信，什么文件呢写的再真的咱都别相信啊，这些都可以造假的。
0: 那现在就是这些骗子吧，他的这个骗术越来越高明，然后还会用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套路来勾引大家，或者说来骗大家。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于很多陌生电话是很敏感的，不接，然后有一些信息过来不信。我前两天不是说我婆婆接到了所谓派出所说冻结卡的这个信息吗？没信。真是派出所。后来就真是派出所。对，是真的派出所冻结。但是因为我们这种就家里面这种反诈意识教育的太好了，这老太太就觉得说骗子，但其实是真警察。后来去派出所了解了一下，说为什么呢？后来想了一下，那天晚上为什么给他的卡冻结了呢？

0: 在晚上给别人转账，可能转账8000块钱，人家觉得一个异常，因为一般转账谁会大晚上的转账啊？然后他就是可能在问他的时候，他也说骗子，他就挂了。就也不接了，所以就给他先冻结，然后就是他有的快的，
1: 回头让你来找我们，
0: 快的人家可能24小时、48小时给你解开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老太太没动这工资，后来那天想去刷的时候发现不能用了，然后就刚好离得也比较近，就去家附近派出所问了一下，然后说是真的，然后大概就解释了一下，昨天就给解开了，就是，然后还开始的时候，婆婆还说：“我说你这个意识很好，就以后这种啊，咱宁可信其有，就是你就是说他是骗子挺好，那到时候再去解开呗，你别到时候万一真是骗子，轻信了不是更麻烦？”
1: 那倒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关于咱们这个卡，
0: 真的假的，假的真的，你都不相信了。
1: 对，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呢办法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像刚才你接到了这个派出所打来电话，不知道真是伪，是真是假，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就回头你去派出所来去核实一下，或者打一下110或者9610这个电话来去咨询了解一下，因为通过他们的系统看一下你这张卡是什么样的状态，对不对？就是除了别人跟你说以外，你自己也要核实一下，这个双向的这种保证可能会提高一些。就是误判率，
0: 对对对，但是现在的就是你像后来我们也觉得说，无论是银行的人还是说咱们说派出所的人，他们都挺负责的，就是你稍微有点异动，人家就提前帮你想到了。
1: 那你要是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问题哈，最近呢这个骗子假装警察来骗小学生，
0: 哎呀，小学生很好骗，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是不是？
1: 对，
0: 那怎么骗的呢？
1: 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骗子呢，这个他的变声啊还是挺厉害的，一步步来恐吓孩子配合调查，最后呢，
0: 那孩子咱比如说接到这电话赶紧联系家长啊，
1: 他这样人骗子可能会说呀，这个你主要得看接电话的孩子多大，你这幼儿园孩子接就突然接到电话，他可能对这事儿不太了解，
0: 明白，他就说你敢告诉你爸爸你妈妈，我就把他俩抓起来
1: 啊，
0: 就类似于这种，小孩一听那是不害怕了吗？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敢告诉你爸爸，我跟你爸爸判20年，你告诉你妈妈，跟你妈妈终身监禁，原地枪毙，
1: 哎呀太狠了，
0: 可能孩子们就害怕了，就真不敢告诉，
1: 吓唬孩子，后来呢专家说了，冒充公检法诈骗对青少年心理威慑最大，孩子面对恐吓往往不知所措，因为有的时候骗子说你不能告诉你妈，不能告诉你爸，孩子可能就真的不就是这事就记在肚子里了。
0: 我跟你说，就跟你们家孩子讲，但凡有人跟你说千万别告诉爸爸妈妈，这个人100%是坏人。
1: 然后呢，关于这个，那告诉孩子什么事儿呢？你不能说只告诉孩子说骗子，或者只告诉孩子这个说以后不相信外面的人，你得告诉孩子信谁。
0: 信妈，信妈。
1: 真警察，你要告诉他说是不会电话办案的。
0: 啊，对，
1: 电话办案、啊、
0: 有什么事来让派出所，
1: 更不会说让你通过什么电话让
0: 你
1: 去
0: 转账
1: 转个钱，然后呢，真警察也不会告诉孩子说这事儿你别告诉你爸你妈。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真警察都会说来叫你爸你妈接电话、
1: 对对，会叫你找你爸和你妈，
0: 没错，
1: 不会说让你瞒着、
0: 他不会让你花钱转账，可能会给你冻结。
1: 然后呢，遇到类似情况，除了这个，有的孩子可能心里他就是他真的会害怕，会被唬住了。那还是回头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教育沟通这方面，还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新闻的事件，
0: 对，
1: 来给这个孩子来讲一讲啊、现实生活当中，有的孩子可能真的听了这个所谓骗子的电话，骗子所谓警察的这个电话，然后就没告诉爸妈，结果20万就亏掉了。
0: 小孩有的时候真的会信，
1: 对，
0: 因为他好多时候没有这方面经验，然后再加上小，也对这个社会，就你有的时候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未知嘛，
1: 对，有的孩子可能也是懵懂无知，
0: 对、
1: 不叫无知吧，就是未知、
0: 没错，再加上现在暑期了，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白天自己在家、那家里有的有监控，有的有电话，咱随时沟通一下。
1: 这所以你说孩子这个小的时候、比如幼儿园那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如果骗子这么来说，他可能也听不懂、然后直接给你挂了。但是小学生就是那种要懂事和不懂事，
0: 哎，对对对，
1: 界限那种、
0: 是，
1: 他又觉得哎，这个是个心理很大的包袱和压力。我说还是不说，可能
0: 我跟你说，对于孩子们来讲，就好像我们家小孩11岁5年级，我就觉得他可好骗了。就有的时候你大人跟他讲什么，你跟他讲，就你演技好一点，他都能信。就是为什么说骗小孩？
1: 那可能是你讲他信，
0: 对，有可能
1: 换到外面的一些人，可能讲的时候、他也会提高警惕。
0: 那倒是、就家长对于这方面可以有筛选的给孩子讲一些诈骗的案例啊。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这个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跟我们反映说，在苍山盘雨路哈、这个 A1 小镇门口有一辆公交车抛锚停在路中间，然后呢这个没有摆放三角牌，也没有开双闪，大家以为等红灯呢，结果在他们都跟着排队、结果发现后面他应该是车辆有故障了、所以
0: 哎

0: 让大家都
1: 乌龙了，
0: 乌龙了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提醒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看到前方，的确我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 嗯。
0: 就是这个车可能比较大，货车也好，或者什么
1: 看不见前面，
0: 看不见就挡住了。那大家都在后面傻傻排队呢，旁边两个车道，嗖嗖嗖往前走，
1: 这怎么回事儿？就我们这个信号灯不亮了。
0: 对呀，对呀，你可能以为要么有管制，要么有民警在前面来做什么分流，你可能是这么理解的，或者说前面起步就慢了，那咱就等个三秒五秒呗，
1: 是不是？
0: 咱也不按喇叭，不催他，
1: 往前一走，气死了，
0: 半天没动，
1: 对，
0: 完了旁边车呼呼一直在走，这种就是挺乌龙的，
1: 最近在福建呢，有一个女孩小杨吧，她呢就是到一个婚介中心，说是交钱要相亲，因为是跨省，她是福建的人，她现在要去贵阳，说跨省相亲，那对方说这样，你的机票食宿全包，都包你，但是婚介你不是得你婚介所你不得交钱吗？然后她通过这个婚介所，她交完钱之后啊，就是相亲了三次。都失败了
0: 哦，
1: 都失败了以后呢，这双方有点不太愉快，因为这个小杨就说呢，你这个婚介所我不满意，你得退钱，婚介所又说我还给你出了机票和食宿，你得退我钱，你这属于无理取闹，那双方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呢？首先小杨说呢，他是通过刷短视频刷到了这家婚介，对方多次邀请，并且说你来吧，来我们省，食宿机票都给你包，他就去了。然后没想到相亲了三位男士，他都不满意。那婚介就说：“你这不是来故意找茬的吗？”然后说：“你这个态度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提出的一些要求啊，把对方男士都气跑了。就别人听到这个苛刻的条件，为什么？就刚见面，就说你给我看一下你银行卡余额。
0: 哦，看余额，
1: 这不隐私吗？你刚见面啊，俩人又不是男女朋友。然后说，那你这样，咱俩在一块结婚之后，你等我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你给我60万。
0: 多少钱啊？60万。给你啊？
1: 给我。
0: 咱不是一家人吗？都结婚生孩子了，一家人还给你60万干啥呀？
1: 所以就是相对他提的条件可能比较苛刻，婚介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我都已经包你食宿啊过来的，然后你现在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以及这么没有边界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正常的婚介介绍的中心，你上来就查人家男方的余额，刚坐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呀？好，余额给我看一下，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就是婚介那边就是说，你得给我把这个我给你包的这个你给我退回来。就是后来这报警了吗？报警了，然后对方就说对方都是骗子，会指责对方都是骗子。后来这民警目前也在协调当中啊。然后当然这双方各执一词，这个杨女士就说她也要通过诉讼去维权，然后这中介也说我也要通过诉讼去维权。所以双方现在协调不了，只能最后对簿公堂。
0: 好吧，那就看看最后法院怎么来判吧。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分享说他有一次跟也是应该是他同事，不是同事，是同学还是同事来介绍，
1: 反正也算认识的人。
0: 认识，然后呢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俩第一次见面
1: 啊，你好，
0: 然后咱俩一开始在吃饭之前，点菜之前，咱先把各自的条件先说一下。比如说你父母可能现在退休了，有退休金，身体健康，然后我什么样的情况，你呢说年收入多少多少钱，工作稳定，然后性格爱好广泛，那我也介绍我的。好，接下来聊到重点了。那你
1: 这种是自己说吗？
0: 自己说，
1: 因为我没有相过亲，在我看来不是应该媒人先介绍完了，对方觉得差不多了再见面吗？
0: 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他们那个中间人也是属于关系很一般，或者说没有说得很清楚，
1: 可能就是他不是那种很正规的婚介，一般好多正规的不会先把双方条件，
0: 正规的可能就是人家有是资料审核
1: 差不多的，然后你再去见面，或者说都已经提前看过照片了，就行，那再去见面。
0: 他那个我那个朋友啊，他可能他的给他介绍人也是一个属于那种朋友并不是很熟的这种角色，
1: 就是有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咱见一面吧，
0: 对对对，就给你搭个线，剩下你们自己来聊然后呢对双方来讲的了解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深入，
1: 那不是挺尴尬吗？两个人过来先谈对方条件，
0: 先谈条件，
1: 这听起来就
0: 但是呢他们互相都有一个能够达成的共识，就是看对方的那个纳税金额能够打开个税 APP 看你纳税多少钱
1: 就知道差不多年薪多少，
0: 对，因为上面都会显示你的整个
1: 我的天哪，太严谨了，
0: 因为女方提出要求说你年薪100多万，那我对于你的这个
1: 我得考察一下，你别是不是吹牛啊，
0: 对对对，那这样咱们当面现场他不是截图，不是给你看那个什么什么网上那些，
1: 直接打开手机 APP，
0: 直接个税 APP， 他说那我没有。

0: 下过啊，现场
1: 线下。
0: 那南方这样，南方他有，南方手机有 APP， 因为他的确他的收入比较高，他说他经常做这些事情，他就可以给对方看了。那女方他也提出来说，那你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那我也要

0: 对吧、嗯、那你看你这么直接，我也
1: 所以有的时候得看人，如果双方都是比如说情感本位的、
0: 嗯、
1: 或者说是 自由恋爱，同学或什么认识的，
0: 对，
1: 他相对来讲可能会情感放在第一位，
0: 就条条框框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哎、对对对，适当的咱们差不多就行、
0: 嗯、
1: 但如果说纯为了咱们奔着婚姻去或纯相亲，那有的人性格就是说咱先把条件
0: 谈清楚了、
1: 嗯、
0: 条件彼此都看得上符合，
1: 最后再谈感情，
0: 再往下一步来走、
1: 哦、
0: 这感觉、
1: 哦、
0: 原来我跟你说在我很小的时候、
1: 嗯、
0: 经常听邻居啊，比如说、
1: 嗯
0: 谁老伴去世了、啊、给对方找一个、
1: 嗯、
0: 靠山，
1: 养老金多少，身体条件怎么样，
0: 对，先问你退休金多少钱，
1: 哎呀
0: 完了你有没有什么基础性慢性疾病、
1: 嗯、
0: 就是他会给你，
1: 因为老年人可能会考虑到身体这一块，
0: 对对对，然后你子女现在是还需要你来去帮衬着吗、
1: 嗯、
0: 啊，还是说你给现在子女带孩子啊，就这些硬件条件、
1: 哦、
0: 老年人他其实聊的可能
1: 更现实
0: 一点，
1: 对，
0: 那现在年轻人在部分的群体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
1: 双方咱们只要是谈妥了，两个人都是同样的
0: 都愿意吧，
1: 对，都同频的就没有问题、嗯、
0: 对对对，
1: 那有的人同频是这个，就只要找到同频的人也有过的日子特别好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人说你夫妻两个人结婚他就跟你谈恋爱的爱情他有点区别，
0: 嗯，
1: 就是当然结婚肯定要以感情为基础嘛、
0: 嗯、
1: 但是也像双方共同经营一家公司、
0: 嗯、
1: 你肯定也得考虑到除了情感以外其他的方面，
0: 是的、
1: 嗯、
0: 我之前还有看到别人在网上啊、
1: 嗯、
0: 这不知道是真是假，
1: 嗯，
0: 除了看那个个税缴纳的金额以外、
1: 哦、
0: 还有看你个人征信的，因为有的时候、
1: 哦、
0: 因为地区现实就是你对这个人不了，
1: 有人到处欠钱，
0: 对，
1: 然后都已经这个被列入到征信黑名单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对这个人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你只能通过一些文书的网站呐、啊，或者是一些信息的证明、
1: 嗯、你万一这人不靠谱，俩人结婚之后还有共同债务呢，
0: 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些这个只要双方互相都愿意，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我的，我也看你的，这种可以。你不能你只看我的，我们看、嗯、看不着你的。
1: 所以有的人开玩笑嘛，说如果能在大学呀、啊、或研究生期间呢，咱是彼此知根知底的同学，
0: 嗯、
1: 你知道这人性格，再一点点往前看，会不会更加水到渠成？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相亲，人家后来过得也特别幸福的。
0: 是是是，对，
1: 嗯、
0: 包括你虽然说网恋哈，可能大家这个词儿有一点点并
1: 也有很幸福的，
0: 也有啊。我原来认识的一个朋友，嗯、他就是通过网恋来到了福建。嗯
1: 对对对，
0: 他就通过网恋，他原来可能在省外的一家事业单位，
1: 嗯、
0: 还是一、
1: 嗯、
0: 还是
1: 在就奔着爱情再换个地儿，
0: 对
1: 呀、
0: 啊，还是个在编员工，在编人员。
1: 所以这个完全得看人的性格，跟就是不能说别人成功的案例套在你身上是不行的。嗯、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两天在看那个 Papi 酱，他在跟那个窦文涛两个人在进行访谈的时候、
0: 嗯，
1: 他自己不提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他跟他老公的配得感。
0: 嗯，
1: 他刚毕业那会儿不是没有工作吗？
0: 嗯，
1: 四年的时间都是他老公养他。
0: 哦，
1: 就很多人会觉得啊，那这会不会没有安全感？不是自己的钱怎么样？就是 Papi 酱他自己特别有配得感，
0: 嗯、
1: 他说那个我老公养我，这不天经地义的吗？
0: 嗯、
1: 他既然找我这个人了，不就认可我吗？
0: 嗯、
1: 然后以及他会觉得说我又不是说不赚钱，我只是现在不赚钱，后来过几年以后是不是也
0: 赚了吧？
1: 对，
0: 现在也结果
1: 所以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名人也不能往自己身上套，因为你像他是属于双方过年各回各家，双方父母都没见过，这可能对于很多结婚的人他也接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这两个人只要能接受，他俩是同频的，那人俩关起门来过日子就可以呗。
0: 所以说人都是个体有差异的，
1: 对对对、
0: 每个人都是自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的
1: 对，
0: 所以别人的这个经验
1: 成功案例也没有用，
0: 咱可以听一听、了解了解，给自己多一个经验的这种选择、
1: 嗯、
0: 但是并不一定会适合自己，
1: 那当然。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本地资讯第一。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也是啊，从工业高架桥开始，一直到铜盘高架，感觉这双向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有一小段，就是各位出了金金山隧道，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南二环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那几座公交大桥目前来看，尤秀大桥往宝龙方向还可以啊。那目前比较缓慢的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和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是通行缓慢。再来看到的是五四路，各位可能从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如果一路想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通行，感觉几个路口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注意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直到白马路，这一段也是特别拥挤，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巫山路呢，是从巫山立交桥准备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走走停停，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

0: 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0: 通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3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
5: 就对于这个薄荷味儿，你是怎么看的
4: 啊？我喜欢
5: 啊。你喜欢薄荷味？
4: 通窍啊。
5: 啊，有的时候吃东西说薄荷味儿，不想要薄荷味儿，要另外一款水果味儿、
4: 但是薄荷呢，我只能接受口腔和吃这两方面，
5: 不然呢，
4: 我接受不了洗浴的时候上面有薄荷的味道
5: 啊。为什么？
4: 因为沐浴露有一些薄荷沐浴露嘛，对吧？
5: 通窍啊。
4: 那身体拔凉啊，凉死了、凉死个人呢。
5: 哎，昨天有一个话题啊，说为什么北方的朋友不爱吃薄荷，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薄荷味儿，要么就是牙膏漱口水，
4: 对，
5: 可能就对这个薄荷有个印象、就是停留在口腔护理的层面。
4: 是的，
5: 所以一看到有这个薄荷，什么下锅炒菜呀，
4: 感觉好像牙膏味儿就来了。
5: 其实这个尤其是在我国云南，薄荷是日常的食材，凉拌啊、煮牛肉啊、涮火锅啊、炸排骨啊都可以用。
4: 所以
5: 就是直接用来当配菜。
4: 是的、所以你说关于北方这个不爱吃薄荷这事儿，因为作为一个北方基因的长大的孩子，我来说我就能接受。我是可以吃薄荷的，包括你看我在福州有一些咱们不是卖那个叫生烫的什么什么米线的牛肉的小店、里面可以加很多的小调料，我里面就会加薄荷。我会吃薄荷叶。
5: 哎呀，你刚才说到生烫，我也是就加在里面觉得特别解腻。
4: 对、包括什么贵州火锅啊、什么那些地方加、薄荷叶啊、什么紫苏什么的我都往里加。
5: 哎，你刚才说到了关于什么生烫牛肉，关于这个什么火锅，不是，我想吃生腌。福州有一些这个海鲜火锅店里面它有一个生腌的柜子。
4: 哎呦，生腌我也喜欢吃，但我要控制少吃、
5: 当然要少吃，它就是还是有影响嘛。
4: 对对对，
5: 但是你就生腌虾菇好好吃。
4: 把你的口水给我擦一下。
5: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东北，我妈就给我生腌虾菇
4: 啊。北方也有啊，
5: 北方当然有。
4: 辽宁有是不是？
5: 辽宁营口靠海吧、
4: 我们哈尔滨真没有。
5: 我妈做的最多的就是生腌虾菇、然后你知道北方人肠胃啊是真抗造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吃呢，它不生腌完放冰箱吗、早上起来配粥直接从冰箱里打开直接吃。
4: 那你的胃口好。
5: 所以你就说这有的时候说啊，吃生腌要注意一下你肠胃。我注意什么呀，我从小都早上吃。
4: 吸烟都免疫了。
5: 然后就有一些生腌，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因为它会偏咸一点嘛，然后一定要注意。我那天喝的是气泡美式加生腌，我就是主打一个看看肠胃能不能扛得住。
4: 怎么样？后来
5: 还行，就是大家也别轻易尝试。
4: 不是厕所套餐的，
5: 是不是？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啊，因为对于很多肠胃不好的人要少吃。
4: 是的，所以但是的确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接受、

0: 这个味道的话，夏天还真的可以吃一下薄荷。
1: 然后我们再看到，除了薄荷生腌之外，就这两天大家在看那个球的时候，那个哈兰德的食谱你刷到没？
0: 你来说一下，我还真没看到。
1: 他们很爱吃，因为他挪威的嘛，他爱吃三文鱼、
0: 哦、
1: 然后他吃的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他的食谱普通人能吃吗？那医生就提醒啊、别盲目的效仿，因为我们的运动量达不到人家的那个强度，
0: 是
1: 再加上那哈兰德他1.95米啊，1.95米这个超强的身体素质，这不是普通人的套餐。
0: 嗯，
1: 因为他是吃那些，他是属于他也吃生腌，
0: 他是生的牛肉、
1: 他生吃对牛什么牛肝啊牛心啊、
0: 嗯、
1: 然后饮一些生牛奶啊，
0: 哎呀妈呀，
1: 你无法想象是不是？
0: 我就多心的
1: 厕所套餐
0: 多心的慌啊
1: 对此呢这医生就紧急科普了，首先他外国人肠胃不适合我们，另外他1.95米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他生吃很多什么羊肉牛肉内脏啊，或者说没有经过灭菌的生奶，你知道没有灭菌的他很多会感染那个叫布鲁氏菌病嘛？
0: 是的，
1: 这个菌病还可以通过什么牛肉气溶胶等等进行传染，
0: 交叉传播。
1: 哎，对，所以医生呢就提醒大家，就我们国人的这个肠胃或我们普通人就球星那些套餐看看就行了、不要去效仿，我们要彻底煮熟。
0: 对、咱还是要吃熟的。
1: 我们别说彻底煮熟了，咱们有的时候在家切的那个、你菜刀是不是分好多把呢、
0: 对、
1: 这个切生肉的那个切什么菜的，你这都得分开呢。
0: 是的，而且当下呢你看咱福州的温度提起挺炎热的、炎热的夏季很多人都喜欢用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对于呢这个像服用了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格外小心
1: 哦。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一直狂喝绿豆汤的。
0: 对，因为绿豆汤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你比如说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运动量比较大的、在流汗比较多的、可以这个
1: 解暑利尿、
0: 但对于一些长时间咱们待在空调房里的、阳气又比较弱的、体弱的，你像有的是老年人有的是孩子、或者说我们这个中青年、绿豆汤就不太适合多喝。
1: 明白，就是有一些老人一天他可能也不出门、在家躺着，那这个时候你天天在空调房也不需要防暑降温了。
0: 那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是刚从冰箱拿出来那个绿豆汤啊、先放一会儿再喝。
1: 哎，你会发现一到夏天了就好多东西都愿意放冰箱里面，那冰镇西瓜是不是，各种冰镇饮品、就很热的情况喝这个是的确很爽。
0: 对，
1: 但是也要控制好量啊。
0: 啊，既然说到绿豆汤，有没有各位发现绿豆汤如果你要用铁锅煮完以后变黑
1: 啊、那个、不知道，自己没煮过
0: 啊？你家里没有人煮啊？
1: 我们家里是家长煮，我没煮过
0: 不是，那你喝的时候能不能看得见？
1: 喝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怎么煮出来的，反正我喝的时候就是成品了。
0: 你是喝的是绿汤还是黑汤？
1: 绿汤啊。
0: 那绿汤的话，那说明它用的是砂锅或电饭锅或者高压锅不锈钢。
1: 绿豆汤当然是绿的。
0: 哎，不是、绿豆汤如果用铁锅煮那就是黑汤。
1: 哎呀，
0: 因为它和铁会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使绿豆汤里的颜色发黑。
1: 哎呀，
0: 虽然说不带这个可能看起来不仅是不好看的问题，还会影响汤的味道、以及造成肠胃不适消化不良
1: 啊、那就提醒大家，咱们如果在家煮绿豆汤呢，用砂锅电饭锅也行，不锈钢的锅也行，
0: 不能用铁锅、
1: 明白，高压锅也行。
0: 因为家里有这样，有的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个炒菜的勺是铁勺嘛、就你放那个水往里面倒点米什么的、在里面煮啊煮，这个铁锅其实是不太适合煮绿豆汤的。
1: 铁锅只适合炖大鹅。
0: 铁锅炖大鹅。
1: 当然这绿豆汤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有服药习惯的朋友，这绿豆汤跟药之间最好是间隔2小时。当然这绿豆汤也不适合喝太多啊，就每天不能连续大量去饮用。
0: 我其实喜欢喝的是绿豆水、我不太喜欢喝绿豆汤。
1: 不爱喝豆是不是
0: 啊、那里面的豆包括那个豆制品变成面面了。就是
1: 面面一个词儿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就那种面面在沉底儿、沉底以后你还得搅一下。
1: 太形象了、东北人就爱说这种叠词。
0: 所以、我喜欢喝上面的清汤寡水的汤。
1: 懂。我包括有一些像牛奶，它不也有出绿豆牛奶嘛、叫绿豆汤牛奶、它其实很好喝，但是更多的可能也有一些绿豆成分在里面，
0: 是
1: 它更多的是甜呢。
0: 对，家里可以自己做的话、放冰糖或者不放糖。在外面买的难免可能里面添加的东西你不太了解。
1: 明白。有朋友说今天的好物是粉水、那个 T 恤、polo 衫还有那不叫、T 恤上一周的不知道有没有，但是 polo 衫这周还有啊。
0: 是的，
1: 就如果你想看一下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属于能有三折吧，就是也是奥特莱斯的这个直接发货。各位可能在专柜啊、有一些基础款的，可能是1000出头，1100多，它再怎么打折也要800多。那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奥斯莱就是那个直接从奥莱发货的是200多块钱，
0: 299。
1: 对，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好物，除了能看到粉水美妆的产品之外，也有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男女同款都有，颜色也有白色、黑色、藏青色，
0: 是的，
1: 从 S 号到 XXL 都有。
0: 烫嘴啊，
1: 就是咱说这个男女同款完全可以情侣装啊。
0: 是的，而且穿 polo 衫的相对来讲会显得更加正式一点点吧。
1: 对对对，
0: 它比、那个、
1: 台人，
0: 对对对，它比那个就平时穿的、你像我穿的背心什么的、肯定
1: 太休闲了。你有的时候在开一个正式领导开会，你都觉得
0: 谁能穿开会穿背心，你在搞笑呢。我前两天就是那个出门的时候看到我们、我就看到我们熟悉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啊、他们都几个都在穿这个小背心儿。
1: 那你们这是不正式场合、
0: 对，就是下了班以后嘛，然后那天不是替晚高峰嘛、替晚高峰之后，然后就是出门走在外面东街口的时候、认识看到了有一些熟悉的人、我就说
1: 太休闲了，
0: 平时很少能看得到、太休闲了、
1: 一般来说我们出去玩你当然休闲都行，但如果说到一个上班的时候，它有一些地方还得相对正式一点，那咱说这 polo 衫就没问题、而且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是藏肉。就你无论是溜肩啊、圆肩呐、窄肩呐，或者说你肚子上有点肉，它相对你穿休闲那种 T 恤和 polo 衫，会 polo 衫会显得你人特别挺拔和精神。
0: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上面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有模特那个照片，你可以来看一下他穿完之后的那个身材的比例，还有就是颜色选择。平时有，我是觉得最近穿藏青色相对来讲不至于特别的沉闷，因为有时候大家黑色这个东西分人来驾驭，有的人可能对黑来讲，那穿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我喜欢白色，
0: 藏青色会好一点。
1: 哎，藏青色也行，
0: 属于中间过渡的。
1: 对，然后这位叫肉肉的星星，他说如果想煮那绿豆汤的话，最好加纯净水，要不然水太硬的话就会变红。
0: 哦，这个我知道有变红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还不知道第一次和听到有水有关的。
1: 哎呀，绿豆汤除了能是绿色，还能是黑色和红色呢。
0: 被人彩虹了一会儿，你说说啊。
1: 但你要说到关于家里水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发现哈，就是我们家不是全屋净水器吗？每次如果小区停水以后，再开这个再来水，我们家那个水流就变得非常小，然后你只能叫物业让师傅上门、给你怎么处理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了。就是家里如果有全屋净水器的朋友，就是每次你们小区停完水之后，你得找人上门来处理一下。
0: 哦，是吗？
1: 你知道它原理是什么吗？
0: 是开关的某一个什么设置吧。
1: 我昨天这个事儿啊，我还特意就是说为什么，然后我还去问了一下豆包，然后豆包给了我答复之后，我就才叫的物业的师傅来。他是说一般你恢复供水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水压不是冲击很大吗，那水管里面原来有的一些泥沙、铁锈啊、胶体啊等等，它就会被大量的充斥到你前置的过滤器当中，
0: 前端
1: 你的净水器的滤芯，就是你个滤芯进水的阻力就变大了。所以为什么每次停水完你觉得你们家水流为什么都变小了，我说为什么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后来那人说是你全屋净水器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打开了那个前置底部的排污的阀门，放水大概放了5分钟，然后把那滤网上面泥沙给冲干净，就你要拧开那个外壳过滤网刷洗才行。
0: 还好我们家不是全屋净水，
1: 哎，
0: 我们家只是厨房净水。
1: 对，就如果大家有这种全屋净水的朋友，就每次你们小区停完水可能还得自己操作一下。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知道个事儿，
1: 来分享。
0: 如果你们家小区或者说你们这个片区那个燃气停气了，你在开启的时候你得需要趴到你们家柜门里面那个开关的地方给它稍微怼一下它有一个装置，它这个装置什么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气没了它那个回阀就回到底儿了，下次再来气的时候它仍然是顶在那个地方，
1: 我可太来气了，我
0: 是没有办法来气，就是没有办法点火，你需要人为的再把那个按钮给它推进去，把气放出来，这个才能回到你的燃气灶上。
1: 这都是生活的小妙
0: 招。我原来不知道，我以为说，哎，我问，比如在群里问你们家几号楼来气啦，然后燃气已经恢复啦，然后我们这个楼也恢复啦，哎，为什么我们家没呀？一查欠费，没欠费呀，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也不了解呀。 那就给燃气公司打电话，燃气公司说，那你有没有去把那个来就是燃气恢复完以后把那个小装置给它恢复一下呀？我说我都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就对了呀。我说那要怎么办啊？他说那你就重新再试一下呀。
1: 生活的小妙招。
0: 对，
1: 我们下一班主播呢，其实关于生活这方面咱就不用问他了，因为对于这生活的小妙招啊，他都知道的特别多。
0: 是吗？
1: 然后我现在想问他的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

0: 对，我们的天章老师啊，有去过贵州吗？
1: 贵州还真没去过。
0: 是不是你回复旅游？
1: 好的，
0: 因为他家现在呢，孩子们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嗯，而且有一个孩子，咱说刚好中考结束，得算是一个短暂的放松的期间。
2: 是的，
0: 这时候完全可以出去玩，毕竟这么热的天呢，你像贵州二十几度的一个亲子游，还是特别推荐给宝妈们。
1: 收到，宝妈收到啊，
0: 收到啊，回复旅游啊。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

0: 趣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大概在快到已经是这个在福兴东路的和这个二环的交叉路口啊，从这个位置在鼎允高架一路呢是往这个鹤岭高架的方向呢，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反方向呢是从金山，应该来说是反方向是从这个汽车北站啊进京金山隧道的入口处就开始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得蛮长，一直呢一路是从鹤岭高架排到了快到公益路交叉路口，提醒各位同行的车主呢，要保持耐心，控制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五四路，目前往五一路的方向，在北二环路的信号灯处呢是出现了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秦湖路口，至少要在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湖东路，目前湖东路和在这个华敏大厦啊，湖东路和华敏大厦的这个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咸南社区门前，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也同样在这条小路上要保持耐心了。其他路段呢各位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82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

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记者从

0: 4月6日举行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据介绍，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当地时间6日，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占约全球员工总数的2.1%。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一下调近1%。据了解，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员3200名，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日当天离职。当地时间6日，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
1: 诺比眼镜启星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李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

好的，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也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咱是要花钱买保险的，既然花钱了，就不能稀里糊涂，得花的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咱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这些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真正需要去进行理赔的时候，到底在这哪些保险上是可以进行帮助到我们呢？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在每周的不同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主题的定位啊，我们分别会跟大家说到了车险，会说到人身险，会说到财险。所以呢，在每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各位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取得联系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来你的问题，文字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把视野拉高一点啊，我们来看点什么呢？来看一看这个全球理财的大趋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买分红险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了。银行理财经理推荐的呢是分红险，保险代理人卖的呢也是分红险，连朋友圈里刷屏的也是分红险。这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储蓄型人身险正在从高保证转向低保证加浮动收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分红险开始成为主流？那因为低时代利率理财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进行合理的一个理财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国泰海通证券近日发布通告，低利率环境之下，传统高保证产品利差损风险上升，全球储蓄型人身险产品正在从高保证刚性收益承诺向低保证加浮动收益和贡献风险共担转型。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整体偏稳健，预计分红险将会成为低利率时代储蓄型转型的主线。从海外经验来看，美国年金险占总保费比重由1970年的10.1%提升至2024年的52.4%。德国通过低保证分红和

和混合型产品降低刚性承诺。2024年，待保证混合年金和基金挂钩年金合计占新单大约39%。中国香港以分红储蓄险为核心，新单占比由2000年的32.6%提升至2025年的85.5%。储蓄型人身险产品经历了普通型、万能型、增额寿、终身寿到分红险的推进。分红险呢，以保证利益加非保证红利，兼顾了客户稳定性和投资收益分享，更适配我国居民稳健储蓄需求。

0: 据记者了解到，上海多家银行预定利率1.75%的分红险已成为各家银行一致主推的拳头产品，主要包括分红型年金保险、分红型终身寿险等。而万能险因利率下行开始遇冷。华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指出，当前存款利率处于低位，而分红险具备保底利率的产品特性，在理财市场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戴志峰表示，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保险更容易被包装成为一类锁定期限、锁定预期、预降低波动感知的配置工具。展望未来，分红险转型将推动行业竞争由预定利率和费率竞争转向投资能力、分红账户经营能力、资本实力、品牌信用和渠道解释能力的综合竞争。从行业数据来看，2026年前五个月，人身险原保费收入2.58万亿元，同比增长5.56%；健康险保费5522亿元，同比增长3.9%。人身险市场仍在稳健增长。
1: 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0: 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要更加细致的去跟大家来去聊到关于分红险的话题。那我们来聊的主要是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分红险会成为主流？它和其他的理财型产品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在遇到真正想买分红险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呢？第一，分红险成为主流最简单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低利率时代，它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过去呢，保险公司卖的是高保证收益产品，比如说预定利率 3.5 4.025 这样的年金险，保险公司承诺了一个固定的高收益，不管市场利率怎么走，它都得是刚性的兑付。这在利率高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利率一旦下行，保险公司投资端赚不到那么多钱，还要刚性去兑付高收益，就会产生利差损，亏钱去买保险。而分红险不一样，它是保底加浮动的收益，这种组合保底部分写进合同，保证给您，浮动部分看保险公司的一个投资业绩，赚得多分得多，赚得少分得少。这样一来呢，保险公司不用刚性兑付高收益，风险共担，经营就更加稳健，客户也能够分享到保险公司它的投资成果。那在全球趋势同样也是一样的，那美国的年金险占比从10%降到了上涨到了52%。那我们中国香港的分红储蓄险的占比呢，从32%上涨到85%，所以呢，分红险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也成为了全球保险业的一个共同的选择。无论是美国也好，香港也好，还是我们内地也好，它的一个保险的选择开始逐渐的趋于年金险。那分红险和其他理财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终身寿险，它的保额呢是属于那每年复利增长，这叫做增额寿，收益写进合同，确定性是最强，但收益相对较低。年金险是到约定年龄之后开始定期去领取年金，适合提前做养老规划，有保证领取年限的一份保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60岁领取，我们可以领取20年领到80岁，或者说从65岁领取领到90岁，领25年，根据您所交的这个总额来进行逐年的一个递减。分红险呢是保底加浮动，保底部分保证，分红部分看投资业绩，适合愿意承担一定不确定性换取更高收益空间的投资者。万能险呢是有保底利率，但是呢结算利率每月调整，灵活性高，但是近年来呢因为利率下行开始逐渐的遇冷了。这就是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不同保险的一些之间的区别啊，有增额终身寿险、年金险、分红险，还有万能险。那现在呢逐渐的从这个市场的回馈来看啊，分红险开始关注度越来越高，因为分红险而买单的客户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呢有关于这类型的保险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在下一小节回来我们会具体跟大家来分享，遇到这样的保险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进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时间来到9:30，小心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游戏路大桥，目前游戏路大桥往宝龙的方向啊，在匝道汇流处持续出现了缓行，提醒各位了。另外在福湾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处呢，同样是往游戏路大桥的方向呢，也是开始出现了排队，也提醒大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在东二环目前我们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的附近双向呢，依然是持续缓行的，提醒大家。同时看到在我们的古山大桥往林浦互通、化工互通往国货互通的方向也是持续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也同样提醒各位了。香山隧道目前往火车站的方向双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那五四路华林路口目前往树兜的方向，在信号灯处呢至少要等待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也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在杨桥中路目前呢往凤凰池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各位了，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顺路边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这节回来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八七六带给各位的一系列的福利了。我们在今天呢，首先跟大家来说到的依然是各位想要变美、想要拍照、想要发现最美的自己的小伙伴们，可以先来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拍照啊。我们在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是咱自己没什么拍照神器，咱找专业的人拍出最美的自己不好吗？人家呢是非常专业的，给明星打造这个形象照的一个团队啊，而且主打的是一个，不是说我们以往的那种写真，而是肖像照。肖像照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不会浓妆艳抹，它会那种非常清新自然，但是呢，又是拍出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哎，

0: 好像和以往的照片怎么确实是变得不一样了呢？自己变得好像更好看了。不管你是20岁的你，还是40岁的你，还是60岁的你，都可以发现你的美啊。其实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心愿，我就特别希望在我妈妈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俩都能够凑到一起的时候，去好好的找一个地方给我们两个拍一套照片来记录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妈妈和女儿独有的一份浪漫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回复一下拍照。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照片呢，其实是应该是有三张照片啊，或者说三组照片，是我们的三位主持人给大家亲身线下体验过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客照反馈啊。分别呢是我们的一涵、我们的亮亮和我们的熊亮啊，他们三位呢拍完之后啊，对这个整个的拍摄团队啊是大加赞赏。确实我们是从这个北京上海请来的一线的一个团队，那他们呢也是这次给我们在福州搞了一个百人团购，那会有100个福州的小伙伴，我们共同出钱把他们请过来，那每个人呢出的钱还不算多，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299块钱，我们呢可以享受到两次妆造啊，就是化两次妆啊、应该或者说是两次造型，连化妆带造型是统一的两次妆造，再加2张精修照片啊，然后呢很多的一次性产品呢都是不需要大家额外去付费的。这一点呢各位也可以放心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后台回复到的就是旅游或者旅行了。对于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在这个暑假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啊，咱们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我们呢可以去到贵州啊，我们的荔波小曲口，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我们的黄果树瀑布，这些都是经常在课本上看到的，或者说经常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啊。那我们可以在现场去感受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的就是我们的 FAST 中国天眼，对于天文爱好的小伙伴们也可以选择带着孩子们感受一下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家里长辈喜欢，爸爸妈妈喜欢，孩子们有很大概率也是爱上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除了贵州之外，我们还有像我们的海拉尔的草原之旅，还有像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带大家感受套娃广场啊，这些呢都是在这趟草原之旅带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不同的风情了。除了我们的看大草原之外呢，异域风情我们可以去套娃广场，那还有一个这个行程呢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所以呢你会发现三个地方玩的不一样啊，风景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这个主要主打的特色当然也是不同的。那有7天6晚，有8天7晚，也是时长也是不同的啊，还有6天5晚，三个不同的行程。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像北京之行，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呢，只要想出去玩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先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看巴西洛带大家去到的这地儿是不是你们所想去的啊。各位呢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啦。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赶快救下孩子。

0: 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回到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我们开始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其实呢，刚刚还跟大家来说到了，说这个遇到像增额寿或者说是这种年金险，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如果说大家追求绝对的确定，那当然要选增额寿或者是固定收益的年金险。如果说你愿意用一点不确定性去换更高的收益，那我们可以选分红险。如果说你需要定期的现金流，我们选年金险。如果你需要的是灵活支取，可以考虑万能险，但是呢要接受一个较低的一个保底率。所以说这就是他们几款这个保险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啊，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也是确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的朋友，他说分红险的保底利率和演示利率哪个更重要？其实都要看的，两个都蛮重要的。如果两个一定要分这个分出胜负哈，那肯定是保底利率更重要了，这是我们确定能拿到的钱嘛。因为保底利率它是写进合同的，是给大家兜底的一个这个能拿到的收益，演示利率是一个预期，是不保证的。所以呢，选分红险首先要看保底利率。目前主流分红险保底利率上限是 1.75， 那保底利率越高，你的安全垫自然是越厚的。那分红险分红部分到底能有多少，应该也是大多数朋友比较关注的点啊。那这就取决于这家保险公司的投资业绩和它的投资能力了。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呢，投资能力强的公司分红实现率可以超过100%，那客户实际收益率呢可能会达到3.6%甚至更高。但是投资能力弱的公司分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选分红险其实选的就是这家保险公司它的投资能力到底怎么样，到底好不好啊。

肯定不是啊，银行都在推分红险，是因为银行自身有它的业务需求，保险产品能为银行带来较高的一个中间业务收入，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银行再推不等于就适合您。那分红险它是适合有长期资金规划需求，能接受一定收益波动的人群。如果你的资金短期之内就要用了，或者你无法接受这种分红可能为零的不确定性，那你肯定是要慎重考虑的啊。所以大家买保险并不是看别人给你推什么东西，肯定要看自己适不适合嘛。这话呢不光放在保险上啊，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适用的啊，自己适合啊最重要。但是保险这东西呢，它可能会更加具有一些指向性啊，因为呢它对于这个资金的是否需要短期要用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参考性了。因为如果你要是短时间内需要用这个钱，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买保险，因为你要及时的去取出，那你损失到的一定是你的一个可能你连你的保底都没有办法去进行保证啊。所以呢，保险它就是你拉长年限用时间去换钱的很好的一把利器。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去重点去总结一下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保底加浮动的逻辑。分红险它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保底部分肯定是确定给到你，那浮动部分就是要看天吃饭了，我们要接受这个逻辑，然后再去考虑买不买。第二呢，选分红险其实就是选公司，投资能力强，分红实现率稳定的公司，它才是一个好选择，千万不要被这种高演示利率给迷了眼。第三呢，理财险它是一个长期配置，它不是短期的投机，所以呢，还是刚刚那句话，如果说你是短期要用钱，那咱们千万不要拿这个钱去买保险。如果说你这个钱可以放在里面长期，尽可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内不动它，我们再去考虑像什么分红险呐、年金险呐、增额的终身寿险呐，它都是需要你长期持有才能够用时间去换钱，才能有一个两倍甚至三倍的一个翻倍啊，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短期那你用钱肯定会涉及到退保，既然要退保，你肯定会涉及到你的现金价值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比较大的损失。所以大家买保险，咱既然要买了，咱肯定得是多方对比，好好的去考量一下。那既然要不买，那咱们肯定不能说是短期要用钱然后拿它去买，然后最终去面临这个损失，那肯定是不值当的啊。所以呢，今天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跟大家去分享到了关于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几款理财型保险的区别啊，分别呢有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红险，有年金险，有增额终身寿险，有万能险等等等等，不同的保险之间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位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有任何的不懂不解，或者说有疑问的地方，或者说在保险的理赔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什么点，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向我提问了，直接留下您的问题，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一的记录下来。那除此之外呢，微信后台的几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去回复起来了，一个呢是回复旅行或者旅游，一个呢是回复我们的拍照啊，回复拍照，另外呢可以回复到的是好物，不同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同的好东西了。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的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快，尤其周往宝龙的桥面上在持续排队。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此刻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西二环呢，目前是从这个陆庄高架到前方靠近工业高架上桥处这一段呢，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节奏，各位在这边咱们也要小心行驶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采集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啊。两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啊，有问题的线上呢，咱们可以来进行一个互动交流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得关注天气哈。今天的7月8号星期三，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天气，最高温度38度啊，最低温度是28度。但是呢，从后天开始，也就是10号本周五啊，这个福州可能就会迎来强降雨了。所以说呢，各位这两天哈还是要注意哈，一方面呢防暑降温，另外呢要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您的相关行程了哈。因为目前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六呢，福州是一个中雨转暴雨的天气哈，到本周日是大雨转小雨，所以说呢，不过还好，周六周日可能不会给大部分人的这个出行造成影响啊，就是周六周日我觉得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好好在家休息一下。

0: 不过呢，说到这个出行出去玩哈，各位如果说最近有这个出行需求的哈，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行哈，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有去内蒙的啊，然后呢也有去贵州的啊，都是去避暑，因为你看福州最近这个天气预报哈，至少这周我看了都是38、37、36啊，这高温天气确实让很多人受不了。咱们呢还是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尤其是呢八月份啊，孩子们都在假期当中啊，各位如果有安排的，可以持续的来回旅行啊。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动态消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那7月6号呢，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呢，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那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呢在扩张区间快速啊继续加快，呈现了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那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呢是50.6%，较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其中呢，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啊，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平稳需求哈、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啊，那根据青岛海关统计呢，作为国务院批复的唯一的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山东省呢今年前5个月新三样出口额61.1亿，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份额呢，分别是37亿、13亿和11.1亿，同比分别增长16%、28.8%和89.3%哈。我们再来关注内蒙方面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的消息呢，今年前6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5万

辆。截至今年六月底呢，内蒙古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汽车50.18万辆，其中呢，新能源纯电动汽车18.97万辆，插电混动汽车31.21万辆，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85.91亿公里啊，节油量7.81亿升，耗电量27.13亿度，那实现碳减排331.3万吨。国际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先来关注保时捷哈。那根据知情人士表示呢，保时捷考虑在其祖恩豪森工厂呢再裁员多达4000人哈。此前呢，该公司已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那其中呢，行政和管理部门呢尤其受到影响哈。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确定。此外呢，有报道说这个保时捷还可能将其魏萨赫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30%哈。豪车品牌现在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三星方面哈。当地时间7月5号呢，根据外媒报道，韩国电池巨头三星 SDI 宣布了一项高达25万亿韩元（约合180亿美元）的巨额中长期投机，这个中长期投资哈。那该计划呢，将重点用于扩产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以及磷酸铁锂电池。

企业方面啊，我们来关注7月6号呢，根据吉利控股集团官微消息，吉利控股集团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呢，最近是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哈。双方呢将围绕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发挥各自优势，合力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那期间呢，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一行还参观了吉利全球的全域安全中心啊，那深入了解了吉利在汽车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体系建设哈。那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是全程陪同。我们再来关注奇瑞方面哈，根据天眼查显示呢，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这个芜湖普瑞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呢共同出资，在安徽省安庆市成立了一家新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啊，安庆众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哈，注册资本是5000万。那同样是公司方面哈，根据天眼查显示，宁德时代零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呢近日成立，注册资本是100亿。那经营范围呢包括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等哈，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新旺达这边我们来关注哈，同样根据天眼查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最近是有工商变更的，注册资本由132亿增加到约140.9亿。那该公司呢成立于2014年10月啊，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这个旅行团哈，不对，您是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哈，因为它这个关键词回复，您可以回旅游。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两个行程哈，一个是贵州的避暑之行哈，咱们这个是8月17号成团的啊，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哈。这个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行，因为我们这个错峰出行哈，怎么个错峰呢？咱每天早起没有那么早啊。我在很多年前参加过一个旅行团哈，当然那旅行团体验什么的都不错，但是因为去的那个地方啊。确实行程也比较远哈，每天早起5、6点钟要集合，各位你想想，5、6点钟要集合，那意味着我几点起？那我就别睡了，对不对？所以那次旅行团其他方面都挺好，但就这一点，那这一点吧，也跟人家旅行社安排我觉得没啥太大的关系，因为他确实这个车程比较远哈，所以搞我那段时间特别累哈，缓不过来。但我们这次不是，我们每天早上8点多咱们慵懒出发啊，不着急。哎，您睡到比如说哈，因为这个具体几点可能每天都不太一样哈，比如说我们睡到早起7点、7点半起来，简单洗漱哈，收拾一下，哎，其实时间也来得及，那去这个这个叫什么酒店的早餐这边啊，简单吃一点东西哈，时间刚刚好。然后呢，我们带着各位去，你像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哈、平塘天眼这些王牌目的地，尤其是我们这个 FIRST 的中国天眼哈，可以让孩子们感

受这个大国科技的力量哈，而且白天探秘这个苗寨风光，晚上咱们可以参加他们的这种体验活动，特别棒。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团，我们是8月4号、8月9号两个团期，据说这两个团期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就可能差那么一两个名额了。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回旅行啊。然后呢，咱们是福州直飞的哈，直飞海拉尔6天啊，呼伦贝尔带您把精华线路都走一遍，而且呢，我们同样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名额有限，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另外呢，你像这个青甘大环线呐、北京亲子团啊，这些团其实我们也都有哈，在后台各位回旅游之后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另外呢，我看有朋友咨询这个车辆的问题哈，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持续来留言，另外呢想了解二手车、评估二手车的也可以来留下详细的车型信息哈。刚才微信平台就有朋友问关于这个奔驰 E 哈，也不能说全是二手的问题啊，关于奔驰 E 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进林明故事。林明故事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比较复杂，它可能涉及到新车跟二手车。

0: 车，他说目前呢，最近自己考虑有买车需求，已经看好车型了，是奔驰的 E300， 但是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他还没有去店里详细了解过，但是看网上说现在 E300 的新车价格又有回升了，往上涨了，想问你一下，福州或者福建省内目前是这种情况吗？
1: 应该是有涨一点
0: 啊。就我那天是确实也刷到了，但我刷到的是北方，这最近是什么原因呢？我看不光奔驰，宝马有些车好像是不是也调价了？
1: 是，
0: 那这个，您觉得它大概是基于什么考量呢？就现在，是吧？这个汽车产业这种情况，它还涨价了，
1: 要不然就是减产，要不然就是销量达到一定的指标了。
0: 哦，正好7月，他上半年销量完成了是吧？
1: 是
0: 啊。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自己手里的预算哈，大概有25万，那剩下的就是考虑贷款。想问您，如果说去买准新的 E300 豪华啊 ，E300 豪华，准新车只接受5000公里以内的，大概会多少钱呢？
1: 这个应该5000公里以内的准新的，应该差3万左右吧。
0: 差3万左右，那其实也还算是合适了，毕竟3万块钱也不少了，对不对？那这准新的 E300L 豪华，这福州的车源或者省内的车源会多吗？
1: 这不多啊，
0: 因为基本上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买完之后涉及到一些经济纠纷抵出来的，不然不会说这么刚买就卖的吧？
1: 有刚买就卖的，
0: 这应该也很少，是不是？
1: 是。
0: 明白了哈。大概是这个情况，您考虑。哎，那林明公司，我多问一句，那根据您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您判断那未来这几个月到10月份这个区间，像奔驰啊，包括像宝马这些豪华品牌，他们还有再次调价上涨的空间或者可能吗？
1: 应该还会涨一点，估计
0: 就还会涨一点。
1: 是，
0: 那他这个价格涨了，那等于我们二手车价格其实也会有一个波动了。
1: 波动不大，
0: 10块钱
1: 可能。
0: 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一下，20年6月上牌的 A3， 然后呢，现在公里数9万公里左右哈，白色车身，然后呢，自己改了轮毂的样式，但是去做了备案了，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呢？
1: 它是3厢还是2厢呢？
0: 哎，这套他倒没提啊，对哦 ，A3 有2厢3厢，那我们就按3厢吧，因为3厢可能相对比较多。
1: 3厢的应该是在5万多，
0: 反正就是一代步车，买了还是比较合适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黎明故事，如果15万左右，他说了新车二手车都可以去买混动车型的话，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买新势力还是买这些合资品牌，第二个问题是轿车混动15万左右，新车二手车都有什么推荐吗？
1: 保守的话应该就是买凯美瑞、雅阁什么这类的嘛。
0: 就反正就是不出毛病嘛，对吧？
1: 是。
0: 那如果说相对想尝鲜呢，比如说二手车应该可选范围更多吧？
1: 那太多了现在。
0: 15万左右，您觉得如果今天是您买，您有哪几个比较推荐的？
1: 也要看个人用车的一个需求啊。如果喜欢就是时尚一点的，喜欢类似豪华一点的，那就是买新势力嘛，就是性能型嘛。如果比较怕小毛病的或者说保值的，那就是买这个双型的这种凯美瑞什么嘛。
0: 买凯美瑞。哎，那如果说他15万左右买二手车，像迈腾啊这些，探岳他们也有混动版本了，是不是也能买到？
1: 这个也可以买到，
0: 但好像其实不太推荐，是吧？
1: 不是，它这个好像没有小车
0: 啊。基本上都是可能车型相对比较大的了，
1: 越野车。
0: 明白。我们再来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想问一下林评估师，二手的奔驰新款 A200 值不值得买？这值不值得买这话题很宽泛。
1: 喜欢就好。
0: 对，你喜欢就好。那现在大概预算要准备多少呢？
1: A200 准新的吗？
0: 他倒没说准新，他说新款。新款的应该是23款之后的吧？
1: 23款的应该要到12左右了。
0: 12左右，
1: 12以上了。
0: 那公里数应该不超过3万公里的，是不是？
1: 没错。
0: 明白了，这车反正你喜欢，买情绪价值嘛。好，感谢林明故事为我们解答的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买车呀，其实我觉得看两点。
2: 第一看预算啊，咱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不要信网上所谓的再贷一点啊，那贷了不要还嘛。那第二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那当然这个喜好就涉及到很多方面了。那说到这个呢，我们也先跟各位提前预告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的车展直通车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个品牌大家耳熟能详，吉利啊。那具体我们来聊哪台车呢，半点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了。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关注东二环双向的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给力哈。那另外呢，就是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哎，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10: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展直通车。
1: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11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2: 车展直通车，今天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品牌来自吉利，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赛马 4S 店的销售顾问张志煌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8: 大家好。
2: 这个刚才啊，其实我跟张老师聊了挺多的，但是说到吉利呢，这品牌其实不用给大家介绍了，因为这么多年，对吧，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不过呢，说到这个吉利的品牌啊，刚才我跟张老师提到了一点，就是您看现在我们的国产车型，对吧，包括我们的新势力啊，都很多，因为我们说吉利旗下也有一些品牌嘛。但是在这么多车型当中啊，首先没有谁最好啊，大家都是各有所长。不过我觉得吉利它造车有一点近乎于偏执的点，就是它很关注底盘这个事儿。今天您能不能跟我们正面回答一下，是不是这样？
8: 是的，是的。
2: 啊，那为什么呢？
8: 因为现在

0: 我们购车群体更多的是偏年轻化，年轻化的比如说年轻人他开车有时候驾照刚考完，他对车技并不熟练，但是开车会开得比较快，如果说底盘质感有所提升，操控感有所提升，对安全性也是一个提升。
1: 就是我们以前买车哈，这以前往多久之前呢，比如说五年前甚至八年前，当时大家买车那会儿基本都是油车嘛，可能就关注我们的底盘啊，发动机变速箱，我们说三大件。但是您看发展到今天2026年了，在我的观点当中，不管是油车电车混动，底盘依旧很重要，但是可能有些车企呢，他更在意的是我这台车要在肉眼可见的地方有豪华性，比如说我的外观啊，我的激光流星雨大灯啊，包括我的内饰。哎，但吉利在当下造车这个阶段，它依旧关注底盘，这会不会给咱们平常在销售工作当中带来一些困扰？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你跟他讲底盘，他不太能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0: 对，就是一些小年轻，他只在乎一个外观，就哇，这个车好看，
1: 哎，
0: 这个外观很犀利，有改装的潜能。他就喜欢。然后我们吉利的话是100%邀约客户去试驾，就到店我们介绍完静态介绍完，然后就会去100%开口叫客户去试驾。
1: 就是说到试驾这个事儿，刚才我还私下跟张老师讲了，我说我之前去某品牌哈，这我是真不能说哪个品牌，我去看。那当然我确实只是去了解哈，我承认我不可能买嘛，但是我当时有提到，我说哎，试驾这个事情我们几个朋友能不能体验一下，那可能确实我能理解当时人还是挺多的，我们销售他肯定也忙嘛，那他当时就说哎，你需要提前预约怎么怎么样，那后来我们也了解一下就算了。但是据说吉利是很在意客户试驾这个事儿的，而且听说你们试驾线路不是只围着门店开一圈是吗？
0: 对，有两条路线，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他本身就是老司机，开了非常多年的车了，他就不需要跑长公里数的那一条，他就绕一圈他就知道底盘质感，然后有一些客户他就是不懂，他需要去一些烂路，我们就有两条路线可以供他选择。
1: 哎，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两台车，能不能这么讲是吉利旗下的主打车型，而且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市场上的口碑是很好的。
0: 对，
1: 哎，第一台就是我们的这个帝豪。就说到帝豪这台车，说实话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它有认识了。为什么？因为在大概10多年前，帝豪其实就算是吉利的主打车型了。
0: 是的，
1: 但是它一直发展到今天还在更新，是不是也是体现了这台车它的一个稳定性和市场的接受程度呢？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介绍这台版本不太一样，是我们的应该叫帝豪 i 的 HEV 版本，是不是？
0: 对，
1: 这台车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这台车是我们的第五代，跟第五代帝豪是同步推出的，然后它现在就是这款车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就是油耗，油耗是它的主要核心卖点，它是采用吉利最新的 iHEV 自擎混动系统，它实现了一个越堵越省油，那官方的油耗表现的话，上次是测出来大概在2.2左右。
1: 那2.2，说实话，基本上按照市区通勤代步半径在10公里左右来算，差不多一个月可能也不见得跑一回加油站了，是吧？
0: 对，它能跑1000多公里一箱油。
1: 没错，因为我印象当中，它这次是用到了一个1.5混动专用的一个4缸发动机，然后去搭配的这个我们叫什么11合1的那个电混系统，去组成的一个。就首先听到这儿，各位你就要注意了，1.5的发动机。很多厂商他是不是只给你用3缸的呀？
0: 是的。
1: 哎，那这3缸4缸有什么区别呢？您能不能跟大家讲解一下？
0: 它就三缸机，就是后期的话，它因为左右重量不平衡，
1: 它会抖动，
0: 这个是通病。
1: 就是当年美系车还在2000几年用三缸机的时候，那车过了10万公里，抖的都跟拖拉机一样了，是吧？
0: 是的。
1: 那
0: 4缸的成本会高一点。
1: 哎，这就是我想说的，4缸成本会高，而且你看现在啊，其实大家因为车价都相对便宜嘛，换车周期可能相对短，以前可能一台车开个10万15万很正常，现在很多人开个5-6万公里就换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用三缸机，对于5-6万公里它也不会有影响啊，那怎么这么执着的用4缸呢？
0: 第一个，你4缸从体验感上会更好。如果说是3缸机，虽然说你换车周期短，但你后期拿去卖的时候，它贬值率是非常高，几乎是卖不上价的。
1: 哎，可能有些车商他说实话，一听3缸的他就不太愿意收了，是吧？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也想先跟张老师来聊一聊底盘。底盘呢，这次我印象当中哈，它应该是用的这个前麦弗逊的独立悬挂，然后呢，后面是这个扭力梁的，
0: 扭力梁，
1: 哎，就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很多人他是不太熟悉的啊。

0: 能不能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对于底盘对于操控是很执着的，对于这台车它体现在哪里的好啊？
1: 一个是从价位上，吉利帝豪的话从初代开始就是经济比较经济的一款车，
0: 十几万我们大概的说，
1: 原先是十来万，现在的话我们落地价都不到十万，从七万多到九万多都有，所以说这个价位会比较容易 接受。
0: 而且这个价位如果说你要干一件事儿，就是把车都找个修理厂抬起底盘之后，你会发现首先它的平整性它是有区别的，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话总归没错。第二是它的用料，对吧，就是用铝合金和用结构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台车我们应该说在底盘上大部分我印象当中应该都还是铝合金的一个配置。
1: 对，
0: 那是这个。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好开，您呢在汽车行业也待了这么久了，您怎么定义好开这个事情？
1: 好开这因人而异，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上车去开一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过一个坑，如果说一台车过一个坑它会有异响，或者说对于车身反馈就是过一个坑它回弹到人身上的这个震动感，
0: 你在副驾里都快弹起来了、
1: 是，这是最直观的
0: 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过弯的时候，因为各位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说国产品牌这么多，每家品牌都有它擅长的事情，对吧，那应该说对于我们帝豪这台车哈，我们就既然说到这台车，或者说对于我们吉利这个品牌来讲，它在这个底盘和安全性上是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在做的，而且它是在同级别当中哈，在同级别当中做到第一梯队的。那既然说到安全了，张老师刚才跟我讲了一个事儿，据说你们还有客户自己给你们宣传呢。
1: 对，就是客户的话是前年应该是，他有一个客户在六月份左右，他的车撞报废的，
0: 还有
1: 燃油车撞报废的，然后客户在展厅里面也帮我们做一个宣传。
0: 不是，他是什么情况下？怎么他自己还跑展厅里去宣传了？
1: 他在高速上撞报废的，然后拉到我们的售后，
0: 去
1: 做全损，然后当场又签了一台车
0: 然后他签完，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啊，因为张老师刚才跟我讲了，但这个事故细节我们就不赘述了哈。相对比较高的速度，然后呢，人是据说除了点淤青之外啥事没有。
1: 对，身上淤青，然后就也当场也是说很感谢新悦来的这款车，
0: 这是保命的啊，各位你要知道。然后他去订了一台车，但是据说他当时在现场还引导别人，或者说影响别人去订车了，
1: 是就有一部分客户围着新悦来的这款车在看，
0: 就围着他那台车。
1: 新车在看，
0: 在
1: 然后他到展厅里面去做一个宣传，说我的车在后面撞报废了，那大家都有凑热闹的那种心态嘛，过去看一眼嘛，看完之后呢，其他也带动了一些客户去购车，因为当时也是在周末时间，
0: 就本身客流量也比较大，
1: 对，
0: 然后一看啊，你车都撞成这样了，人还活不乱跳的，
1: 对对对，
0: 就说到这个安全性哈，我们这次这台车我记得应该是叫什么六横六纵的一个框架式的一个保护，就是说到安全性，您看现在很多车企有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都说，我到底怎么评判你这台车安全不安全呢？因为毕竟您讲的这个我们说是个例，因为我们都希望大家开车永远不发生碰撞，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判断这台车它到底哪安全或者怎么安全呢？
1: 比如说我们从它的源头来说，它比如新悦 L 这款车它是有个笼式车身，像笼子一样的，不是拼接起来的，
0: 那拼接的一碰就散架，
1: 对，然后还有它的四个车门都是一体成型的，然后最直观的说，比如说有一些合资品牌，它的高强度钢用料是75%，我们是79%，那包括热成型钢，他们才7%，我们是22%，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发动机下沉技术，就刚才说的发动机在碰撞的过程中，很多我们看抖音上面它会压到主副驾的腿，
0: 就是它发动机各位你要知道
1: 会侵入到车舱里面来，
0: 对，尤其是这种快速的高强度的碰撞，它发动机侵入这个车身内部，然后呢它又会顶到比如说我们方向盘，这时候它会对人员有一个二次伤害，但是我们这项技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们申请专利的，它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好像是达到多少速度的时候，它发动机会有一个预先下沉位，它往下掉它可能会碰到底盘的，它不会碰到人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哈，我不知道咱们店里有没有展示，就是我们这个防撞梁。
1: 有
0: 啊，就前段时间不是在网上炒得特别火吗？说各家车企这个防撞梁到底厚度如何啊？就我们说，有某美系品牌，他们家做特别好，就说真是要焊铁轨上去了。那我们的这个防撞梁，这个因为大家最直观了， 对不对？你说我看车身，对吧？你看这个发动机，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懂，但防撞梁一看，哦，我知道你防撞梁挺厚的。我们这防撞梁据说也是用的高强度结构钢。
1: 对，
0: 啊，
1: 我们售后那边有一部分车辆碰撞，就是在那边可以直接看。
0: 啊、
1: 另外，如果没有这种车辆看的话、
0: 嗯，
1: 我们在那个大厅的后面有两台电视，
0: 嗯、
1: 一台是播放我们的驾驶的那种视频，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会播放我们的防撞钢梁啊这些车身结构，它上面就有视频可以看得到。
0: 就是我们是支持大家去售后可以看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我们售后是不去阻拦客户进入。
0: 嗯，
1: 就说或者说跟我们的售后的客户、车主去聊天，我们这都不阻拦的。
0: 哎，这个我是体验过，当然我不是在福州哈、啊，我在北方啊，就某城市我是体验过。往售后我真的是去看一眼，他说哎，不能看，不能看哈、啊，可能有些涉密的我们看不到哈、啊，这个车企的技术哈、啊
1: 嗯。
0: 然后说到这台车，刚才您提到了价格，但是我想说，它跟价格看上去不匹配的一件事就是它还有智驾辅助，是不是？
1: 是有 L2 的。
0: 哎，就现在很多人说我6-7万买个车，对吧？我也不奢求它有这功能了，但怎么我们这次还把这功能也给大家加上了呢？
1: 因为想打开市场嘛。
0: 哎，那我们这次 L2 能够提供哪些功能给到大家呢？
1: 它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主动防碰撞，
0: 嗯，
1: 前方如果有车有鬼探头，
0: 嗯，
1: 那我们会主动刹车，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定速巡航，
0: 嗯，
1: 在高速上你定个速度它会自动开，
0: 嗯，
1: 或者说有车道保持开起来之后，它会沿着当前道路，如果有一些方向盘不小心打偏了，它会自动回正。
0: 哎，
1: 还有跟车功能，
0: 嗯，
1: 跟车功能，比如说你跟朋友一群人出去玩、
0: 嗯、
1: 那最懒的一个跟在最后面，
0: 没错。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顶配版本还是有那个540度透明底盘。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对新手来说还是很友好的？
1: 会比较好用，就省去了一个绕车环节、上车绕车绕一圈的这个环节。
0: 对，就虽然说这个省去，但上车该绕还是得绕，安全驾驶啊。
1: 对，
0: 然后其实以前哈，就这个话可能比较犀利，以前尤其是3-5年前，很多人说了吉利的品牌不错，车也是好车，但是我打开车门走进内饰，我觉得相对应该说叫老气啊。但是这次我们这个帝豪的 iHEV 版本，我们内饰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整吧。
1: 是的，包括从第一眼你看过去，就它不像是几万块钱的车，有点像我们早期那个，不说很早期，就3-4年前的那种合资车，十几二十万的那种内饰。
0: 哎，就比如说我们对比嘛，这没啥对比，没啥不能对比的，迈腾、帕萨特或者像 A4 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哎，然后呢，因为这次在内饰上，首先是配色做了调整，其次就是我们中间的这块屏幕啊，应该是14.6的一个中控
1: 屏，
0: 哎，然后还支持很多的功能，对不对？
1: 是的，它还有一个云空间，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软件都在云端上面，就是不占用车内内存，因为现在小年轻很喜欢在里面下很多很多的软件，它早期的那种车机占用内存占用满之后，它就会变成卡顿。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在云空间里面，它就不会卡顿，而且连的是卫星信号，就在偏远的地方它也会有信号。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内饰体验上，包括一些科技化配置上，在同价位甚至相对高一级的价位当中，我们这台车也是能够给到各位不错体验的。然后吉利的车，我觉得除了底盘之外，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佩服的点，就是它的乘坐和空间表现做的是不是都还挺好的。
1: 是的，像新一代的帝豪，它的车长就达到了4.815米。
0: 哎，对，但是你如果同价位去比的话，你们就算欺负人家了。
1: 是的，
0: 6-7万都是什么小车啊，对不对？都是 A0 级的车型。那说完这台车之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了，这轿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这个星越 L。 星越 L 应该说在市场上也活跃很多年了吧。
1: 从2021年开始至今。
0: 哎，对，2021年，你这一说2021年我还是个小孩儿啊。那这台车相较于刚才我们说的轿车，它除了在外形上不同之外，比如说它在这个底盘啊，包括我们的经济适用性上，还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底盘相对早期的话提升非常的大。我们还是建议客户如果有到店可以进行一个试驾。
0: 哎，就是这台车哈，虽然说我还没开过，有机会我也去找您试驾一下。但是据我的了解哈，我身边真的有人，但他只不过是不在福州，在其他地方去体验过。他说这台车，虽然说是混动车型，但开起来其实它还是很像油车的质感，是不是？
1: 对，
0: 它
1: 比如说像我们66公里以内，
0: 66公里
1: 以内，它是全电驱动的。
0: 哎，就是混动车型，因为大家很怕的一个问题是， 马力它的平顺性是没有的，但是这台车因为我记得它也是一个 1.5T， 它是 1.5T 的一个发动机，
1: 对，
0: 然后呢用了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混

0: 动的系统，就它在动力切换的平顺性上，包括在提速上，据说表现还是不错的。
1: 是我今天就开这台过来的。
0: 哎，这个各位至少今天你是不能来体验的，但是你可以到门店去体验。那另外呢，就是哎，您在开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切换到这个纯电驱模式的情况下，它的比如说风噪，包括它的动力响应啊，它和同级别的油车，或者我就直接拿你和纯电车去比了，它是怎么样的呢？
1: 风噪的话跟胎噪的话，这个非常直观的就是很小很小，
0: 哎，
1: 就是很多客户来门店哈，他是觉得哎这个车早几代的，它那个静音性会比较差，然后呢试驾完都超乎意料，就是他意思是说这个车大概有，对于他来说大概有二十万左右的那种静音效果，
0: 哎，就不用说我这个关车窗户过隧道，我也要在车里扯着嗓门喊的那种感觉，
1: 不用开音乐，就是他们来试驾听静音性的时候会把音乐关掉，包括空调的风量也调小，
0: 哎，
1: 这样子就很直观的知道这台车的静音性。
0: 就是这个静谧性它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的，首先就是车辆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玻璃的材料，我们轮胎的材料，那另外呢就是体现在它的发动机和电动机它的一个衔接的这个表现上了。因为我印象当中这个 DHT 它的换挡逻辑相对本身就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下它发动机的那种震动反馈它控制的相对数值比较低，然后呢电驱介入的时候它是比较丝滑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以纯电，我就考虑经济性，我就拿它当纯电的角度去开，那它的这个动力响应啊，包括整体开上去的这个平顺感觉，您正好今天也开了，您觉得怎么样？
1: 它今天大概我们这样0到30公里的话，1.8几秒就可以破30，然后另外就是66公里以内，就你正常启动起来，它是跟电车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好在一点是什么？它又有点像油车，它没有那种电能回收那种会晕眩的一下那种感觉，
0: 它不像那一下起飞了的感觉是吧？
1: 而且它就算你0到66公里，你在加速的过程中，把油门踏板松掉，
0: 哎，
1: 它就没有那种晕眩的一下那种感觉。
0: 哎，没错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底盘，因为毕竟我们说纯油版本和我们的这个 HEV 版本，它还是有一些底盘构造上的区别的。但是呢，这次据说它并没有因为加入这个电池而和电机让这个底盘变得很笨重，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不从起步那种，就是混动的起步会更快一点点，就是两款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油车跟电车，
0: 就是除非说你今儿开了15-20年的这种老司机了，不然我觉得新手一般他是感受不到的。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但是其实尤其对于吉利来讲，虽然说我在节目当中总说这个各位要去试驾，那一方面呢是要看您个人的安排和您个人的选择，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对于吉利来说，到店之后先去开。啊，你先去开，开完你再跟我们销售老师们去聊，因为你光聊吧，你会觉得不直观。你开完之后，是不是可能他就直接找你要账号了？
1: 对。
0: 我们最近尤其是我们这几台新车出来之后，有没有一些客户就是像您之前跟我聊的，可能我只是走到咱们店门口了，我只是来看一看，但是他真的开完之后，他确实有买的心，甚至开完就真的买了的。
1: 有
0: 这种占
1: 比多，
0: 还不少，
1: 因为我们的地段是在汽车城附近，就一整圈都是卖车的，
0: 哎，
1: 都是 4S 店，
0: 都很卷、啊。
1: 对，客户反正一路上过来，品牌是很多，他随便看一眼，哎，吉利的品牌知名度比较高，他就进来看一眼，
0: 哎，
1: 他不一定是针对吉利车子的，他进来看一眼，
0: 哎，
1: 然后后面我们介绍完之后，带客户去试驾，我们是100%开口邀约客户试驾的，
0: 哎，
1: 试驾完，哎，有的客户觉得质感很不错，就坐下来聊配置啊，聊参数啊这些东西，亮点，聊完之后，客户可能过几天考虑好就过来订车了，
0: 哎，所以说呢，其实车这个东西，它真的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啊，你一定要去开。而且其实因为我们说对于好开，说实话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理解的，可能你开完之后它的这个好开会刷新你的理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最后呢，就是得请您跟大家说点实际的了，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帝豪吧。我们这次 HEV 应该是有三个版本，我印象当中
1: 是的，
0: 这三个版本首先买的话，您建议直接推荐哪个？
1: 中配吧，中配的性价比比较高。
0: 哎，就是很多人他会跟我说顶配啊，为什么您考虑中配？中配跟顶配它差在哪儿呢？
1: 就一些配置上会差一点。
0: 就可能就是什么扬声器啊、音响啊这些。
1: 对，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有的更注重这一块，但一般客户都喜欢中配比较多，
0: 够用就好。哎，那中配我们现在指导价，我记得应该是9万多那

0: 939
1: 啊，939。那我们现在要是我们店内的福利，包括我们厂家的金融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吧，应该
0: 是，
1: 就我这些都拉满，最近比较合适的价格，大概是多少？8万多。
0: 大概的话，裸车价能做到8万多。
1: 裸车价做到8万多，那我所有东西，保险、上牌什么的全算上，可能也就9万出头。
0: 9万多出头、
1: 嗯。哎，各位你要知道。5年前9万块钱你能买到的是什么？你可能只能买到一台日系，我只能说日系了，我也不能再详细说了，得罪人哈。但是今天它带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另外一台车呢？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星越 L 呢？我们的 HEV 版本比较推荐的是哪个配置？
0: 都是中配。
1: 那都是中配是吗？
0: 嗯。
1: 哎，你看张老师，
0: 因为低配车也没有客户关注
1: 啊。对，因为毕竟本身价格也不是特别高，没有说差个3万5万的。那我们现在门店有哪些福利能给到大家呢？
0: 比如说像那个帝豪，帝豪现在非本品的话，置换能到5000块钱。
1: 哦，就是非本品都能到5000。
0: 对
1: 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
0: 那比如说像星越 L 非本品的话，它是能达到一个14000，
1: 嗯，
0: 然后本品的话是18000，
1: 嗯，
0: 那另外针对一些早期，比如早期2021年、2022年那些买的纯油的星越 L，他想置换星越 L，那是给到20000块钱。
1: 哎，那毕竟老车主还是得支持一下的，是吧？
0: 本品并且是车型还是星越 L，置换星越 L，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哈，你比如说这个贷款呐、包括其他的，各位就要到店去了解了哈。那到店到哪儿找您呢？
0: 就到你导航到福州赛马，就4个字，福州赛马。
1: 哎，应该我记得是在泽区大道那边吧？
0: 对，
1: 哎，走到那边
0: 635号。
1: 哎，没错，各位你就导福州赛马，你就跟着导航走就行了。那今天周三哈，那因为最近这几天都是雨天啊，反正各位只要有空了，我觉得到店你去体验一下啊。
0: 到店还有几个福利哈，就报名的话，它有一个68名，那68元报名，至高膨胀到30倍，就是2040元
1: 啊，就抵购车款了。
0: 然后另外试驾的话，可以领取一个朱炳能的铜葫芦挂件。
1: 哎，这不便宜啊，各位，我最近抖音就天天刷了，已经。
0: 它可以做手把件，也可以做一个挂件。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期间订车可以参与抽奖，它有家电。然后还有一个老客户介绍可以赠送一次常规保养
1: 哦哈。所以说呢，福利还是很多的。但是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它的好开的感觉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直播间，虽然说现在还有点早，但是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11国际车展上能够继续和张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吉利全系的车型。谢谢。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番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6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

0: 熟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即使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同行形象。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五四路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中啊。分别是五四的湖东口跟五四的青城路口，目前这边排队走走停停，车辆行驶相对比较缓慢，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以及此刻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三坊七巷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也是有较多车辆在后方排队，已经甩到了海峡银行，目前这边车型也是走走停停，相对比较缓慢一些。而此刻的六一路福兴路口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也是有车辆在此排队等候通行，车辆是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和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疫免疫程序和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而新版的免疫程序和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的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而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原则。最近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志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会和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说，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并没有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的精确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和强度仍存在着不确定性，预报将会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最近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重大的经济损失。灾情发生以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也响应应急管理部的协同机制，启动了应急救灾物资。那同时还启动了2000万元的备灾资金，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和后续汛期等自然灾害影响区域的紧急援助、过渡安置、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困难群众的保障等工作。最近一则重庆博主打车去拉萨获西藏文旅50万元奖励的消息引发了各界关注，而这并非孤立，目前多地的文旅部门和景区正纷纷向自媒体创作者开出了数10万乃至100万元的赏格，一场以现金激励为杠杆的文旅宣传新浪潮好像在全国开始蔓延了。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全国已有10余个地方文旅部门和景区推出了类似的现金激励政策，比如在7月7号，江西的某景区度假区发布了全民短视频的悬赏计划，单条视频点赞量最高达到1000万以上的，奖励101万。而此外，包括西藏纳区、四川泸州、眉山等地的文旅部门也推出了流

0: 量奖励政策，各地正在以真金白银的奖励政策撬动自媒体创作者的创作热情，试图在流量时代抢占文旅宣传的制高点。最近，国内游戏本市场迎来大幅的涨价潮，多款主流机型的价格持续走高，部分热门型号半年涨幅高达数千元，甚至出现一天一个价的行情。刚刚结束高考的高考生就十分苦恼，自己关注的某款笔记本电脑前一天标价9300，次日涨到了11000。那么目前电脑市场的价格梯队全面上移，曾经性价比突出的3000到4000元档的平价商务本基本退市，即便叠加国家补贴、高考毕业生的专属优惠，高配高性能笔记本到手价仍稳定在万元以上，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门槛大幅提高。而经营电脑门店的店主表示说，今年生意格外难做，静电咨询的高考毕业生和家长客流并未减少，甚至略有增加，但是门店的成交率大幅下滑，多数消费者反复比价，持续观望，却迟迟不愿下单。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犁。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想了解的一些路况信息，以及违法的处理、事故的认定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和路面意见建议，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7级的超强台风啊，巴威目前它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在今天上午的7点半，福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台风监测预警，直径超过1300公里的巨无霸台风巴威将会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可能会在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并且会登陆。那么登陆强度可能是强台风级。那么目前毕竟离预报的时效相对比较远一些，所以后续也需要持续的关注。而刚刚的资讯点位呢，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提示啊，目前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自媒体都在持续关注这回巴威台风它的影响，那有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还是请各位以气象台所发布的权威消息为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台风所带来的狂风和大雨会给福州市降降温啊，这段时间确实太热了，而且还没入伏呢啊。但是还是要做好台风防涝、防风和防水的这个准备。此外，不要忘记咱们畅行876的独立团贵州之行，特别是夏天不知道该去哪儿避暑遛娃的，千万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咱们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现在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们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这回带各位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的目的地啊，能够走进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也能够

0: 深入地心溶洞探险，还能够沉浸式体验苗族的民俗活动，深度解锁非遗的民族文化。全程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美食轮番品尝，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啊！贵州之旅成人是4880元，仅此一团，各位感兴趣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媒就行了。而此外，我们的呼伦贝尔的招募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目前8月4号、8月9号两个团期只剩下一个席位了，各位抓紧时间。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套娃景区，还有满洲里，包括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现在早鸟价是7980，也是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此外，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等多条热门的亲子路线，大伙儿都可以拨打8740-087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0: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0: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设施中队的中队长滕永刚，滕警官，滕警官您好。
3: 你好。
0: 滕警官可以把这话筒开一下。好，目前呢，这个我们知道啊，过去在节目当中，咱们经常邀请咱们支队的科设大队民警上线。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台江大队的设施中队的滕警官，滕队长。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和这个支大队的职能相比，咱们辖区大队的设施中队在具体的职责范围当中，和咱们大队的这个科设大队的这个职能有什么一些区别吗？嗯，
4: 主要区别在就是我们主要负责我们自己台江辖区内的这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的日常的，还有护栏这些日常的维护的巡查，和管理，就开展这些。我们台江辖区的道路隐患的排查跟治理，还有优化自己台江辖区的路口区划跟信号灯的配时进行这些适当调整优化，然后还有辖区内的应对恶劣天气的这些应急防护措施，还有施工栈道的这些监督管理和设施损坏的理赔这些工作，为本辖区的交通组织安保群务提供技术保障支持，主要是这些，
0: 主要针对本辖区的一些路面上的具体情况啊，来进行一个管理啊。那像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节点，他们的管理可能需要统筹多个部门辖区，这时可能就需要咱们科设大队啊来进行一个统筹规划
4: 的。是的，是这样，比较大的交通组织的变化，还有比如像信号灯的几个路口的统筹安排，或者说交通组织大的改变，出入口的影响比较大的，需要报上级部门进行审核后，我们再行实施。
0: 可以说现在具体的管辖权和管理权啊，大部分或者说部分吧，是移交给咱们的大队的设施中队来进行管理。
4: 是的，这样
0: 啊。那么台江辖区呢？在福州市区来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地处市区的一个核心区域。在咱们辖区呢，有这个商务区，有学校，有医院，还有热门的一些景区，在部分路段也是进出城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通道啊。所以可想而知，咱们台江辖区的标志标线的管理啊，信号灯的管理，交通组织的管理，所承担的压力也是特别特别的大的。如果您对台江辖区内的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包括信号灯的管控，这是大伙儿平常开车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吗？如果您对这些问题存在一些疑问，或者是一些好的一些意见建议，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我们今天会和滕警官一起来进行一个探讨啊。当然今天我们邀请滕警官来也是因为什么呢？刚刚在资讯点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超强台风八威现在已经是确定影响福建省了，可能会在11号前后在闽浙的沿海登陆。那么这次的八威虽说啊，它的这个影响力很大，但是也没有大到像是很多自媒体在网上发布视频那样说什么历史级别啊。具体还是要以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为准啊。那甭管在哪儿登陆啊，那八威的外围云系包括多少级的风圈半径肯定会影响到福建省，会给我们福建省带来大风和降雨的一个天气。所以今天也特别把滕警官邀请到直播间来聊一聊这个台风的

0: 防范的一些工作吧。毕竟咱们台江辖区内呢，有不少的一些交通节点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在过去老一辈福州人印象当中，台江辖区也有不少的这个易涝点。那通过近几年的一些整治和管理啊，这些涝点其实它的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啊。那我想从这个咱们交警内部的管理工作来说，咱们应该也收到了气象部门所发布的台风的预警的消息，各项准备工作应该来说现在也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是吗？
1: 啊，是的，是的，这样子。
0: 嗯，那目前咱们防范台风的工作，对于咱们这个中队来说，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呢？
1: 啊，日常我们叫辖区中队，还有我们的维护队，加强的日常的路段的巡查，然后重点路段的标志标线啊、护栏啊、龙门架啊，还有悬臂的这些标志啊，在进行巡查完是否发现有没有固定不牢的情况，还有这些螺丝的附紧啊，还有拉锁这些补强的，还有下穿通道的这低洼路段啊，增补一些积水的警示标志，还有诱导绕行的标识。那灾后这些我们还会对这些缺失的路段，到时候就制定一些抢修的那些方案、恢复的方案，这样子。
0: 那么在台风过境的过程当中啊，按照往年咱们福州市的一些成熟的经验来看，在台风天到来之前啊，咱们福州市各部门也都会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警，比如说景区关闭，比如说社会活动暂停，再比如说呢，这个非必要不出门，然后呢，该停课的停课，该停工的停工，都会发布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预警的信息，所以大伙儿要以官方所发布的信息为准啊。当然，在路面上行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事项。那前面滕警官也说了，会对一些交通设施进行加固和巡查啊。那么同时也会对一些易涝点进行提前的防范。那您提到了专门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地下通道下穿通道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个下穿通道问题，福州市下穿通道还挺多的，其实在咱们辖区也有不少啊。那么在这些下穿通道，咱们又是如何保障这个通道不会出现内涝和积水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除了由咱们的联排联调中心会届时安排防涝的物资，也会安排设施之外啊，咱们作为交通管理部门来说，对于行人也好，这个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咱们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要提前告知给各位车友的呢？
1: 这样子，在台风期间我们会安排辖区中队跟我们巡视员对辖区的这些下穿通道跟易涝点进行巡查，就是说定时的巡查，如果发现有涝情情况，我们提早会做好这些提前这预置点的这些那个反光锥啊，放上去进行警示啊，报闪灯啊，提示涝行的这些设施啊，做好防止大家就误入这些这些就
0: 这些区域
1: 啊，这些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子。
0: 那同时这个路面上还有不少的这些硬井盖啊，硬井盖啊，虽然说现在技术都在升级啊，但是过去我们每次比如说看到一些灾害性天气来临的时候，也会看到城市当中有不少很暖心的场面，发现哪儿井盖丢失了，也会有热心的市民提前放置好相关的提示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我们各部门都要同心协力去完成的一项工作。在台风到来之前，包括台风过境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想咱们交警部门也是全员在岗
1: 啊，是的，这样
0: 啊，全在岗进行详细的一个管理和安全的保障的工作啊。那么在咱们辖区来说，都有哪些区域是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路段呢？
1: 这样子啊，按以往的，就是说我们台风来后就就汛期跟那个就是说雨水大比较大的时候，在我们工业路二环路口往这边这个叫东南沿科这个路段，还有学业中心这个路段，包括这个游西洲大桥下这个路段都就比较低矮，还有就是五一路跟我们国货路交叉口这延伸的五一路跟国货路路段，还有就是我们广达路广达群众路口周边的这几个路段，向四周延伸的，还有就是在我们鳌峰路这边鳌峰支路口附近，这几个都比较经常的会出现，就是强降雨后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内涝的情况。
0: 因为这几个区域呢，大伙儿如果熟悉福

0: 都市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它有个特点啊。第一个叫老城区，啊，第二个叫桥下，第三个叫临江。
1: 嗯，
0: 啊，老城区不用说，它的这个排涝设备啊、设施啊，因为当时城市建设的相对比较早一些，所以它的排水的一个能力相对比较有限。那桥下因为往往都会形成一个低洼地带啊，所以很容易出现积水。而此外，临江这块也是一个问题，毕竟如果说是发大水，这个江面水位上升，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江水的一个倒灌啊。不过这个问题呢，随着现在科技化的一个治理啊，这个状况应该是来说大幅改善了。像近几年我通过观察，咱们城市出现内涝的情况往往呈现点状的分布，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内涝积水的状况，是吗？
1: 是这样子。
0: 嗯，都处于一个分散。那这样我们治理这个内涝的话，靠这个联排联调中心那边安排的龙吸水，包括路面的及时清理，也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啊，就能够妥善地处置好这些涝点了啊，这个处置的效率应该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啊，前面所说到这个下穿通道，你说现在工业下穿通道就是咱们目前市区内很大的一个下穿通道了。
1: 嗯，
0: 那在工业路这个下穿通道，咱们是不是也做好了相关的防涝的工作呢？
1: 是的，我们正常是在两端又预备好设施，如果及时发现有这样的积水情况，我们就在两端的那个环状护栏跟那个提示标志就及时就把它封闭掉，然后在前端三五十米外，我们就做好了一些爆闪灯啊这些提示，派人员进行守护。
0: 如果在隧道的底部出现了积水状况啊，咱们也会有人员在现场及时进行提示。
1: 是的，
0: 因为工业下穿它不仅是一条下穿隧道这么简单，它周边还联动着一些商圈的停车场，所以下穿通道整条通道这么的长啊，它的管理工作就需要依靠更多的人员来进行一个保障了。咱们应该是在东西两头和隧道中间的位置都会有安排人员，
1: 是的，
0: 来进行一个管理和提示的发布啊，这点特别关键。如果说出现了积水，那两端也会马上把这车流给截停，引导大家从工业路面上来进行一个通行啊。这说的是工业下穿。那其实我们重点关注还是这个广达路的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前面说到啊，它是一个老城区，而且这边还毗邻内河。毗邻内河啊，这边的涝点在往年的经验来看，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广达路积水的比较多的应该在广达群众路口这边，它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应应该这边就是说排水就是说设施之前比较老旧，就排水设施来不及，然后我们通常联排联调也是提早做好准备，跟我们协同一起在那边做好，就把引擎盖打开啊，等等，还有就龙吸水进行那个向周边扩那个，就是说排水啊，等等这些协同排水，这样子会很尽快的把恢复交通。
0: 而同时呢，我还注意到这个你说到这个广达群众路口啊，周边你看有茶亭公园，有原来的茶亭国际啊，这些商圈，有的商圈还呈现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商圈，这个地区其实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对吧？下沉式的这个商圈，之前老是说这个筷子豪情，五四路那，他那就是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区域，往年的防涝工作做得特别好。那在咱们茶亭那边，其实也有下沉式的商圈，而且就在地铁口，这也是一个需要重点保障的区域，而且它的入口就在八一七路上，是吧？那说到这个问题呢，老城区的居民就比较的头疼了。不过这也是我们联排联调那边会重点部署设备人员和装置的一些区域啊。各位届时要提前做好准备，发现易涝点的话，可以及时向相关部门来进行求助，或者把相关的信息提供给这些相关部门，方便做出一个更有效率的处置的方式啊。这说的是这个广达路群众路的路口啊，这个路段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包括前面说到的油漆楼大桥桥下，这算是一个地势上来说，这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低洼的地带吗？ 尤溪州大学桥下，是不是靠近这个尤溪州桥下枢纽的这个位置会容易出现一些积水的

0: 状况呢？
1: 是的，
0: 嗯，这状况来说，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整条江滨路的一个通行了。
1: 是
0: 啊，这边积水可能会相对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1: 没错，是这样子。
0: 嗯、这边主要是因为临江的一个问题，临江的问题。那么说完这些积水路段，咱们如果出现了积水，咱们是不是也提前规划和设计好了相关的绕行路线的指引呢？
1: 有的，我们、根据以往的，我们都事先都做好整个每个路口一到路口整个整体的方案，在云端、然后进行设置这些提示的，就是说进行在皇冠注意摆放啊、提示绕行啊这些，然后还安排人员。到时候发现情况，我们及时进行疏导到周边的路段去，免得误传进去，然后造成不必要麻烦。
0: 那车友就问了，一般来说积水多深的时候，咱们就会设置这交通管制或设置禁止通行提示的牌子？
1: 正常我们发现积水超过30厘米，那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要做好这些防护措施。
0: 30公分基本上就到车辆轮毂的位置了吗？
1: 啊，
0: 基本到车辆轮毂的位置了。
1: 上次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一半轮毂位置，
0: 一半轮毂的位置，
1: 这个有可能会触及到排气管，它会可能造成熄火，等等误入进去，造成发动机的损坏等等这样情况。
0: 是，那现在主要是新能源车辆比较多，新能源好像不太怕这个问题，传统燃油车会相对比较担心这个进气口进水的问题，对发动机造成损害。新能源无所谓，不存在进气口，但是积水路段行驶还是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过去燃油车比较多的时候，你在积水路段行驶，往往都能看到不少车辆啊，它已经是这个泡水了，已经是抛锚熄火了啊。那并不代表着这个新能源车啊就能够毫无阻碍的驶入到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我想这也是近几年咱们在交通管理上出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状况，对吧？现在新能源车很多，积水如果比较深的话，甭管您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您看到交警把路给拦起来不让走了，您就老老实实的绕行。因为新能源车这个电池也一般都在车辆底部吧，是吧？虽然说有防水的性能，但是您尽量还是少涉水比较安全一些。而且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的时候，车辆的这个刹车制动性能，包括比如说水有浮力的话，它可能这抓地力也会有一些问题。
1: 是的，
0: 这些也需要各位车友格外的留意啊，并不要仗着自己是新能源车就能够在积水路段横冲直撞啊，还是要注意积水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在这个半点，我们和滕警官聊了一下咱们对于今年超强台风八威来临之前咱们的一个准备的工作。那么在半点之后呢，咱们台江的设施中队还会把近期咱们设施中队做的一些路面交通组织跟标志标线的湿化工作向各位车友做一个传递，这一点我们留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向各位车友来公布这些相关的消息。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
0: 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同行在11点钟的时候啊，这个五四路有较多车流，现在来看情况稍有好转，但是五四胡同口到前方的省立医院这一段还是在排队走走停停当中啊，后方是甩到了胡同路口的位置。而此刻的斗赤路往二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甩到了黎明中学，以及现在的黎明高架往陆庄高架通行，在上桥位置也是有车辆排队缓行的一个状况，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好物持续向各位来推荐，夏天想有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肯定是 polo 衫了啊。去商场专柜买一件，随便叫得上名字的，可能起步价就是好几百，稍微好点可能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那今天我为各位带来这个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人啊，这个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不用花大价钱，轻松就能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Ralph Lauren 也是火了几十年的轻奢大牌啊，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肯定有它的一席之地了。马球的刺绣标能够把辨识度拉满，所以各位可以跟着买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呢，3-5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啊，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啊，见客户啊、约会逛街啊，底气不一样啊。专柜价1199元的 Ralph Lauren 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299您带走啊，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有3种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2+加全部都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预付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啊！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清仓福利，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您喜欢的颜色， 不要忘记在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还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再

0: 代金5块钱，又多省一笔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好了啊。299带走 Ralph Lauren 的一个刺绣小马纯色的 polo 衫。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设施中队的中队长滕永刚，滕警官，滕警官你好，
1: 你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滕警官聊了一下啊，咱们台江大队的设施中队在应对台风来临之前咱们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那么在半点之后要和滕警官来重点说一说咱们台江的设施中队在近段时间对路面的标志标线以及交通组织的变化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向各位车友来做一个通报好吗？嗯，
1: 好的。今年我们主要对几个重点区域啊，上下行景区周边我们对三通路还有南园路实行了单向通行，然后有利于在周边路段这样车辆循环通行，提高这个通行效率。它山东路主要是北往南的单向通行，然后实化了这单行的标志标线，然后还有在上下行的白七路下行路口，山东的增设山东路口增设的信号灯，这个引导着车辆到依照信号灯进行通行。然后下行路跟高顶路路上还各施划了2个的那个就是说3分钟临时停车位，方便周边过来的游客我们临时停车上下客的需求。然后在南园路这边单向通行主要是让机动车是北往南单向通行，这个公交车不受这个限制。这边整个因为路那边那边也比较拥挤比较堵，然后这个这样子也提高了整个的交通组织的效率，通行效率。
0: 上下行这块主要是因为它第一它是一个景区，然后周边有商圈，然后周边还有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小区在那边，所以人车流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现在其实还好，我们做完这个交通组织到现在为止应该也观察了一段时间，可以说交通组织变更完之后啊，整体的通行感受和体验是有优化的，是有提升的，通行效率是有提高的。不过现在还好啊，进入到夏季之后，上下行应该在白天来说呢还算是一个淡季，晚上来纳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白天应该大伙儿不会到那儿，太热了，主要是白天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夜间啊，所以这边我们的交通管理的原则也是从晚高峰到晚上开始啊，到晚上结束，这边会有一个安排重点的精力部署。那特别是前面说到了这个周边的几个路段，三通路啊单向的通行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了，那咱们是不是在这个下行路到上下行景区那边，前面您说的是增设了一个信号灯是吗？
1: 是的
0: 啊，就是在那个丁字路口，
1: 没错
0: 啊，增设了一个信号灯，一边是高顶路，一边是三通路嘛，
1: 还没错
0: 啊，方便大伙儿来进行通行。那我没记错的话，高顶路此前是不是也改成单向通行了？
1: 当高顶路是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是应该是南往北方向
0: 是
1: 单向通行，
0: 有时候往那边下行路开过来，你要不然往左要不然往右，不能从反方向开过来，
1: 没错
0: 啊。这边是这么一个状况，包括刚刚您还说到，应该是在南园路那边是增设了路侧的停车泊位，是吗？
1: 不是南园路，是下行路，
0: 下行路
1: 跟我们高顶路
0: 啊，
1: 就距离我们这个景区出入口50米路段，大概这样子比较近的地方。
0: 你们是增设了停车泊位，
1: 停车临时泊位
0: 啊，临时的3分钟。
1: 没错
0: 啊，3分钟的临时泊位啊，因为就想啊，之前老说这个那边不好停车啊，其实，中庭街那边的地下车位重新翻修之后，应该是够停了啊。
1: 是的，
0: 所以但是临时上下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因为很多人景区嘛，出来之后肯定需要打网约车、打车之类的啊。这是增设临时上下客的一个停车泊位啊，希望各位能够。根据这个道路标志标线的指示有序通行。我们说到这个临时泊位的问题，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车友有时收到这个罚单就是觉得，哎，我那儿不是有地方停吗？我临时上下个客人不行吗？那些泊位其实是给专门车辆提供停放的，像网约车、出租车，
1: 是
0: 你非这样的车辆你是不能往那儿停的啊，这点很关键啊。那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停车资源相对比较宽裕一些啊。

0: 但是你对于像老旧小区的南园路啊、下横路那边，你看苍霞新城啊，那边居民比较多，那边的路侧停车泊位基本上是相对比较满的。
1: 是的，路侧、
0: 是相对比较满一些的，所以各位去去上下横景区游玩的时候，提前规划好您的一个停车路线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主要是周边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供大伙来品尝，所以到那儿确实需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啊。这个说的是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周边路段的一个交通组织的变化。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段咱们也调整了？
1: 在我们金融街街区嘛，我们对光明南路实行放开双向通行，那个重新施划了的道路标志标线还有警示警告牌，这个原来是单行的，这个就我们就做了有单行改为双行的改变。
0: 哦，光明南路是吧？
1: 没错。
0: 单行改为了双向通行。那边的一个整体状况是这样的啊，路面其实你说宽不宽，说窄也不窄。然后路两侧都是 CBD， 都是 CBD。它平常的这个人流、车流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咱们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提高道路的使用率，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吧？
1: 是的，是这样的。
0: 那曙光路就不一样了，曙光路只能有一个单行哈。路侧的停车泊位也都施划完成了。我们来看看车友留言留下的问题啊，说暑期晚上苍霞景区周边流量大，经常会有诉求反映说景区门口有停车的一些乱象。我觉得倒不是乱象吧，是不是停车的时候可能这个场面相对乱一些，人一多车一多的时候，但这个其实有民警在现场疏导应该还好了。
1: 是我们正常，如果是进入到节假日景区的时候，我们都有安排我们民警跟铁骑进行在下行山东路口还有这个下行南园路口进行执勤，然后加巡逻进行那个进行劝导，然后进行疏导，这样子。
0: 你一下子如果很多车放下来，你从视觉观感上来说确实实时会比较乱一些啊，但是只要道路交通流能够顺畅的跑起来，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啊，避免事故的发生嘛。此外，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车友说到的这个问题，说台风马上就来了，这个有车友市民反映说，是不是有的标志标线容易被淹？如果标志标线看不清楚的话，开错道了，能不能申请复核？
1: 这样子，就台风期间哈，就说如果因为标志标线不清，造成了这种我们就
0: 交通违法，
1: 我们是可以进行复核的，这个是没有问题，
0: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啊，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它容易出现一些磨损啊。出现磨损的情况之下，有的标志标线可能看不清楚。那咱们设施中队是不是平常也会对这些标志标线进行常态化的巡查？
1: 是的，我们辖区中队包括我们维护队都有专门人员，就在路上进行日常的维护巡查。这个发现有问题的，我们会及时进行矫正，还有进行更换，
0: 进行重新的施化。
1: 没错。
0: 此外，我们再来关注有车友问那个问题，说现在排尾啊，一路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这信号灯有点多了，特别是增设了一个临时的信号灯之后呢，感觉这开得很不顺畅啊，短距离内多个信号灯的问题，说这个信号灯是不是能考虑非高峰时段就不启用呢？这个路段我大概明白，这说的应该是。是哪个路口来着？应该是不是这个排尾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应该是在世贸外滩那边，有增设了一个信号灯。然后呢，你如果从这个台江步行街那儿开过来，过了盈江路口，再到这个鳌峰大桥那边，感觉确确实实短距离会有多个信号灯的感觉，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破。那信号灯能不能改成临时的信号灯呢？它那个信号灯好像专门为过街斑马线准备的。
1: 是，
0: 那边增设那个信号灯，它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行人过街。
1: 是，它这边应该是双边都有一个通行需求。那我们 增设这个目的也是为了因为老百姓的需求吧。
0: 嗯，
1: 如果是不增设，他们是自由行走的话，存在比较大
0: 可能更危险
1: 隐患。嗯，
0: 那边自由行走，主要是那个路段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那个信号灯周边离过街的路口和通道都有段距离。
1: 嗯，
0: 好像都有段距离。
1: 是，它有绕行比较长的
0: 啊，所以我们才不光是增设信号灯，我们还在路中间开了一个口，
1: 嗯，
0: 专门施化了行人的过街区划。
1: 是
0: 啊，是吧？啊，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车友所说的短距离几百米的范围之内有多个信号灯的感觉啊。不过您到那儿确实要注意，因为那边我个人认为啊，即便是平峰时段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因为那边夜间车不多，车速一快，行人如果横穿马路的话，这危险系数是很高的。
1: 是这样子
0: 啊，这以咱们除了方便行人过去之外，也是从一个交通隐患的排查角度来说，才增设了那个信号灯，是吗？
1: 是，因为我们从安全为第一作为考虑。
0: 嗯，
1: 所以说相对来能增设的情况下还是先保障安全，
0: 先保障行人的安全啊。
1: 嗯，
0: 好，这个今天非常感谢咱们的滕警官来到直播间，为各位介绍了一下防台风的相关工作，以及我们对台江辖区内道路标志标线的一些重新的施化和部署。各位车友还有关于台江辖区的道路标志标线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

0: 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融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升级，手持小电风扇成欧洲今夏爆款，气象专家全球变暖90%以上是人为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流程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系统功能更完善，群众办事更便捷。此前，群众在申报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时，一旦出现材料错误、错漏、缺漏、信息填报有误的情况，需要全流程重新申报，已通过公安背景核查，结果无法复用，既增加群众时间成本，也加重审核负担，影响审批效率。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政务服务流程，省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不断优化系统，增设补齐补正功能，全力解决群众申报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时出现的问题。如今当申请人材料审核未通过时，后台审核人员可标注补正内容，明确告知要求，引导申请人快速精准完善材料，申请人在闽政通 APP 修改完善后直接提交复审，前期已核验的核查结果可直接复用。

7月3号18时22分97名旅客在福州机场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的高效服务下顺利办结出境手续，乘坐 MF8735 航班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近期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在这个夏天悄然走红，移动空调、手持小电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中国制造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与精工设计为欧洲市场提供了定制化产品，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清凉。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气候因子，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全球变暖 90% 以上其实是人为的，例如工业发展、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升温趋势。全球变暖整体抬高了气温基准，再发生厄尔尼诺就相当于又叠加了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升温。这种叠加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厄尔尼诺的增温效应有一种滞后性，很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

暑期已经到了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想着怎么带孩子啊出去避避暑啊。那其实确实就是在全国各地啊避暑的地方，贵州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啊。它现在的温度呢大概是20多度左右，是比较适宜的。876呢这次的这个独立团啊，就是咱们的团8月17号啊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打卡一下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平潭天眼啊等等的王牌目的地，还能走进这个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拥抱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啊，还可以深入地心溶洞探险，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再走进这个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啊，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力量。白天探秘苗寨风光，夜晚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啊。成人的价格只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一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这个咱们的贵州团之外呢，我们还有个呼伦贝尔的团，8月连开两个团期哈，有一个8月4号的和一个8月9号的，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啊。如果大家还想报名呼伦贝尔的这个团的朋友哈，就是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看到了，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是有限的哈。带大家感受一下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啊，你现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看啊，就这两个团是不是你喜欢的。还有呢，我们除了这个呼伦贝尔的团、贵州的团之外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的亲子团啊，都多条的热门的亲子线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啊到畅行八九的官方微信啊报名就可以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明年起部分汽车车船税又会取消，微信语音转文字整理功能来了，2026福州马拉松举办日期确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明年起部分新能源和节能汽车的车船税优惠将取消。根据国家三部门发布的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意味着从明年起，上述汽车将全额恢复征收车船税。炎炎夏日，在闽后县大湖乡岭头村，一场荧光盛宴正浪漫上演。当前岭头村1500米迎新

体验带带迎新体验带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诸多游客奔赴这片山野秘境，在流萤飞舞的溪谷间解锁避暑纳凉与生态观光的双重惊喜。每年七月到八月，数万只萤火虫会在当地1500米长的迎新体验带里陆续亮起微光，溪边草丛树梢上光点忽明忽暗，和头顶的漫天星辰交相辉映，走在沿溪而建的步道上，就像闯入了动画里的童话世界。7月2号，微信派官方发文，语音输入，最怕说完后每次还要手动修改拆分排版再发送。微信输入法的语音转文字整理功能， AI 可以帮你理顺，不只是手机，目前已全量上线 Mac Windows 双端的最新版微信输入法，也同样支持语音转文字整理。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近日正式敲定，其中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举行。本次赛历由省体育局广泛征求各地体育部门及行业专家意见，经全面梳理优化统筹调整，并通过中国田径协会审核确认，针对部分同日多赛的重叠情况，本次已全部完成错峰排布，有效规避赛事冲突，全力保障办赛品质，为广大跑者带来更从容、顺畅、优质的参赛体验。

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啊，它是 Polo 衫啊，就是它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平常呢你要去买一件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价格啊差不多有的都几千块，好不好啊，起步差不多都七八百啊，差不多就是你只要就是随便挑一件比较新款的都是2000多啊，就是你一下子你说我买一件 polo 衫基础款的花2000多我有点买不下去。但是呢啊，你现在只要回复一下啊好物，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我们今天的这个 polo 衫啊，拉夫劳伦正品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啊，今天的价格只要299，等于你不到3折就入手国际大牌。3种颜色可以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黑色、藏青色、白色啊。比如说你平常啊，不管是老公啊还是爸爸啊啊，有这种要出席一些商务的场合，这个拉夫劳伦的牌子就是比较经典基础款的，就是这个衣服哈，你大概过几年你从衣柜里拿出来，只要它不坏。哎，它都是百搭的，都是经典的啊！你不管是见客户还是约会逛街，哎，就算你去打这个高尔夫球，它都是很合适的，好不好？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选择了。啊，还有这位叫做朱的朋友啊，他问说那个去新疆的团有没有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有很多的团啊，有这个咱们的呼伦贝尔之行，还有贵州的团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北京的团，还有青甘大环线的团啊，有很多条的线路，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新疆的团。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为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

0: 板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

0: 6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易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台风美沙克余威未尽，台风巴威已步步逼近，高温运动后别立刻喝冰绿豆汤，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11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记者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59万张，同比增长超过了约 3%。 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虽然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但是由于后续季风气流会源源不断的北上，所以广西依然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西南部沿海已经出现了极端降雨。美沙克的影响结束后，根据目前的形势，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周五周六登陆

我们国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在本周末要防范巴威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近日喝绿豆汤治脑出血的话题登上了多平台热搜，南通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中药师严伟解释，根源在于没有合理饮用，绿豆能解毒，但含有特殊蛋白质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浓度，同时绿贝具有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上述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的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

暑期已经到来了，很多朋友呢刚才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了旅行啊，也有人问啊有没有新疆的行程，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你就可以看到了咱们所有的行程安排啊，还有不管是我们的独立团还是其他的这个团啊，我们都有，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能看到了。那我们自己的独立团呢是8月17号去这个贵州啊，大家如果想去避暑啊，觉得福州最近真的温度太高的朋友哈，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贵州啊，温度比较适宜，而且能看到很多的美景，全程是零购物零车厢啊，可以带着孩子去哈，每天早上都是8点后慵懒的出发，不用早起的啊，不用赶路啊，打卡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气孔啊，千户苗寨啊，平潭天影啊等等的王牌目的地，还能走进原始丛林，苏溪徒步啊，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还能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啊，在探险当中锻炼孩子的勇气啊，还可以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的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那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到这个876的官方微信，看一下详细的行程。那如果觉得啊贵州已经去过了，想去别的地方啊，咱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8月连开两个团期，有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的哈。如果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哈。我们早鸟价的价格是7980元啊，现在是7月8号，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给大家准备行程，好不好？那你都得买一点好看的衣服啊，漂亮的衣服啊，适合去大草原拍照的。我们这回呢有去这个草原，还有去湿地啊，去看一看边境小镇啊，体验一下蒙古的风情啊，还有乘着这个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还可以再去看一看啊，就是竞技的表演马之舞。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九的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首单落地闽后县顺利核发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电影院看世界杯太燃了，全国影院放映超2.8万场世界杯赛事。世界超市抢先解锁羊年好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6月23号，闽后县市场监管部门成功核发辖区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标志着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新规在闽后县正式落地实施，全县重点业态食品散装运输正式迈入持证规范运营新阶段，彻底补齐业态食品道路运输环节监管短板，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第125号号令，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明确了，自2026年7月1号起，全国正式实施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所有合规运营经营主体必须持证开展相关运输业务，无证一律不得从事散装运输作业。这是国家健全食品全链条监管、压实食品安全属地责任的重要法治举措。盛夏时节的周末，福州内河游人如织，乘船赏景，岸畔听戏，水边小憩，好不惬意。这番热闹景象的背后，是代表们建议的精准把脉、航线加密、演绎天才、管护加码，让市民游客玩得更开心、更安心。水上岸畔好戏连台，是水务集团在西湖龙舟渡溪水观码头游客中心设置了文创展示区，推出以自主 IP 龙龙系列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福建芳华越剧院等单位参与随船演绎，年初以来已在金安湖公园、西湖公园奉上了37场水上演出和5场岸上表演，针对垂钓爱好者和水上运动发烧友，浦下河光明港沿岸建成了2处垂钓平台，桨板、皮划艇、水上高尔夫等亲水项目也在加紧谋划。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和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的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荧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在登台互动，热闹十足。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了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的羊年生肖小商品。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了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陆续铺货，将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它平常哈，你们只要说这个牌子啊，起步价都是七八百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哈，它专柜价是1199元啊，正品的拉夫劳伦 Polo 衫啊，有三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藏青色、白色啊，就如果你想要穿出这种老前锋啊，比如说你平常有一些商务的需求，或者是见客户，或者是咱们的逛街啊，这个咱们的 Polo 衫啊都是一个必备的，就算你几年啊把这个衣服再拿出来，你都会觉得诶，这个衣服还是没有过时，还是非常的实穿。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哈，今天价格是299，你就可以带走啊，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

0: 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2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台风巴威直径超1000公里，12306回应改了凌晨票提示语，用夸克竟多出了超四万陌生人账号信息，客服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台风巴威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7级以上。目前来看，巴威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而且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台湾、浙江、福建等地会率先迎来强降雨，之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会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沿着闽江南岸江畔慢行道，从烟台山片区的爱琴岛一路走去南江滨西大道的花海公园，这场惬意的闽江风情之旅今后可以实现了。记者昨天了解到，解放大桥仓前路一侧的 DY 栈道贯通工程昨天起完工开放，新亮相的140米江畔慢行道打通了断点，串起了爱琴岛江心公园、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实现了闽江南岸三大公园一线牵。7月6号，有细心的网友发现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7号上午，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解释称，因为车次时刻采用了24小时制的标注，很多人搞不清楚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会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但还是有不少的旅客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搜索发现，此前多地出现了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下午发车，因此错过了火车的情况。对此有网友调侃称，12306都写成了这样，再错过就不能赖我了。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的夸克账号莫名多出了许多非本人的账号信息，其中包括了几十个插件、几千个书签，甚至是超四万个密码。网友表示，自己的夸克账号并没有在其他电脑上登录过，也十分肯定自己的电脑并没有网络病毒，但就是莫名其妙的多出了许多陌生信息，其中几十个插件、几千个书签已被删除，但还有四万多个网址保存的陌生密码无法处理，系统显示这些密码中超过 2.4 万个重复使用的密码，以及超 1.9 万个安全系数低的密码，并且网友称这些密码自己都能够打开看见。同时网友尝试在系统中进行安全检查，安全建议提示目前没有任何其他需要您注意的事项，如有任何事项需要您审核，夸克会通知您。记者注意到上述情况并非个例。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哈，就能看到咱们这个拉夫劳伦啊，刺绣小马的纯色 polo 衫啊。平常大家都知道，你要去拉夫劳伦买一件衣服啊，随便一件 T 啊，基本上都1000多块钱，然后更贵的有2000多块钱的。如果是那种纯羊毛的啊，是不是就是价格会更贵一些啊？那但是呢，今天啊，在我们平台专柜价1199元，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的 polo 衫啊，到手价只要299啊，就是不到3折，你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真的就是在薅羊毛啊！三个颜色可以选啊，黑色、藏青色、白色都是百搭的颜色。不管你是给自己买，还是啊给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老公啊买这个拉夫劳伦的衣服，你就算送礼也送的啊，就是你会觉得别人收到会很开心的，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就是价格很划算的情况下，你能买到这个轻奢的大牌啊，简直又简陋的价格，奥莱仓直发哈，品质是有保障的啊。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畅行86的官方微信啊，看一下这个颜色啊，包括款式是不是你喜欢的，299买一件价值1199的这个1199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真的是超值的价格了。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

0: 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2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黄山片区改造拟配件三条道路，暑期游开启，机票价格亲民。气象专家，全球变暖90%以上都是人为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仓山区黄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据了解，该工程位于仓山区城门镇，包含建设前景路、鳌里路和城景路三条道路，其中前景路南起城丰路，北至福霞路，道路红线宽度32米，设计长度437.5222米，鳌里路南起城丰路，北至福霞路，道路红线宽度30米，设计长度367.428米，城景路西起前景路，东至鳌里路，道路红线宽度20米，设计长度214.374米。道路等级方面，前景路、鳌里路为城市次干路，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40公里；城景路为城市支路，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30公里。进入七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家庭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意外亲民，叠加从七月五号开始大幅下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欧洲热浪催单，中国工厂全速出击。欧洲热浪催生抢购潮，中国工厂全速投产应对订单。中国制冷设备具有供货稳定、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因此广受欢迎。在某家电品牌的制冷工厂中，每隔几秒就能下线一台空调。完善的自动化生产线，整合供应链，本土零部件配套，让企业在需求暴涨时能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工厂可全天候稳定量产。这套成熟的制造体系支撑中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地位，覆盖家电、新能源车、电池等多个领域。厄尔尼诺滞后效应让2027年更热。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气候因子，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全球变暖 90% 以上其实是人为的，例如工业发展、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长期升温趋势，全球变暖整体抬高了气温基准，再发生厄尔尼诺就相当于又叠加了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升温，这种叠加并不是简单的1+1=2，而厄尼诺的增温效应有一种滞后性，很可能会延续至2027年。

暑期还不知道要带孩子去哪里的啊，不要错过20多度的这个贵州哈、啊。我们这次啊，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啊去这个贵州打卡一下黄果树瀑布、荔波的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等等啊，就是王牌的一些目的地，还可以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一下啊，再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啊，这个地心溶洞真的是很美啊，我记得当时上了新闻啊，那个美景真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在惊险的探秘当中呢，还可以锻炼到孩子的勇气，还可以再走进中国天眼啊，仰望一下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那白天呢，咱们就探秘苗寨的风光，夜晚就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啊，全程是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啊，不管是贵州的美食哈、啊，这个轮番品尝一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的价格仅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个一个团，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那除了贵州的团之外呢，我们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8月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一个是8月9号啊，大家看看自己的时间哪个合适啊，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联系了啊，不然爆满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这次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行程啊，有各种不管是去草原湿地啊，还是边境小镇啊，蒙古的风情啊，在这边都能一站式的体验啊，大家推荐大家一定要看这个竞技表演马之舞，非常的震撼哈、啊、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早鸟价只要7980元啊，我们暑期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等的热门的亲子线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看啊，有没有自己心仪的线路啊。

0: 背他。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

0: 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增设爱心休息区与爱心茶摊，给阿嬷的情书在巴黎首印，小暑后每天做这件事15分钟就能养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6号起，福州地铁全线网新增一批爱心休息区与爱心茶摊，以暖心便民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此次服务扩容，福州地铁新增10处常态化爱心休息区，分别设于1号线三岔街、4号线半洲站、金牛山站、建新站、5号线罗州古镇站、6号线石阳站以及滨海快线的文岭站、大数据站、祥天站和南公园站。新增后，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站点休息区统一配置稳固舒适的靠背的座椅，为老人、小孩、孕妇以及疲惫的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临时休息空间。此外，福州地铁还在5号线金溪后雨站和镇板站新增2个爱心茶摊。当前全线网爱心茶摊增至48个，各茶摊配备食品级大容量保温水桶，车站工作人员每日定时补水清洁设备，保障饮用水干净卫生，乘客可以免费取用。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和车手展开了激烈角逐。在5号进行的2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获得2个亚军和1个季军，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温州和潮汕，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中午时阳气最盛，短暂入睡可以让气血回归内脏，给脾胃补能量，脾气足，运化水湿的动力就强，身体里的湿气就不容易积存。而夏天心火旺，心火与脾湿相遇，就容易形成湿热，表现为口苦、口臭、大便黏腻、皮肤出油多。午睡短暂，让心神安定，能够有助于降低心火，减少湿热生成。

有的朋友呢刚才已经回复了咱们的好物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平常你在这个官方旗舰店啊，或者你是去线下门店购买啊，基本上它的起步价都是七八百啊，随便一件 polo 衫大概都是1000多块钱啊。那今天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到手价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啊，比如说黑色啊、藏青色啊、白色啊。啊，尺码从 S 到2XL 都有，男女同款的哈。现在直接下单的话哈，就是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减10块钱，所以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啊，就是你几年过后啊，你再从衣柜拿出来，只要它没有坏，它穿在身上你都会觉得它没有过时啊，所以呢是经典比较百搭的啊，就是基本上你的衣柜里必须要有一件的，不管是商务啊还是休闲啊，它都是很合适的啊，包括你去打高尔夫球，基本上他们穿的也都是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所以呢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五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时间定了，福州最新通告，全市统一行动。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近日正式敲定。高温运动后为什么不能立即喝冰绿豆汤呢？

最新通告，为预防虫媒疾病，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经研究，福州市卫健委决定在夏季开展两次福州城区室内统一烟熏灭蚊灭蟑螂活动，时间定于2026年7月24号和9月25号19点至21点。温馨提醒，现场操作时大家要戴好口罩，以避免吸入大量的烟雾。点燃药体后，人和宠物应立即离开现场，接触烟熏片后要及时洗手。近日，福州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流程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系统功能更完善，群众办事更便捷。此前，群众在申报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时，一旦出现材料错误、缺漏、信息填报有误的情况，需要全流程重新申报，以通过公安背景核查，结果无法复用，既增加群众时间成本，也加重审核负担，影响审批效率。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政务服务流程，省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不断优化系统，增设补齐补正功能，全力解决群众申报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时出现的问题。如今当申请人材料审核未通过时，后台审核人员可标注补正内容。

容，明确告知要求，引导申请人快速精准完善材料，申请人在闽政通 APP 修改完善后直接提交复审，前期已核验的核查结果可直接复用。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气候因子，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全球变暖 90% 以上其实是人为的，例如工业发展、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长期升温趋势，全球变暖整体抬高了气温基准，再发生厄尔尼诺就相当于又叠加了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升温，这种叠加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厄尔尼诺的增温效应也有一种滞后性，很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近日喝绿豆汤治脑出血的话题登上了多平台热搜，南通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中药师严伟解释，根源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能解毒，但含有特殊蛋白质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同时绿豆具备的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的及代谢物的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上述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呢不知道到底去哪里这个避暑遛娃啊，那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啊。这次畅行8600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啊，咱们8月17号啊出发，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啊，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平潭天眼等等的王牌目的地啊，还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原始的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啊18度的清凉夏日，还可以带着孩子深入这个地心溶洞探险啊，这个美景确实要去感受一下。在惊险刺激中啊，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还可以走进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力量。在白天的话，带大家探秘一下苗寨的风光；夜晚的话，就是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啊，深度解锁一下非遗的民俗文化。那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啊，美食啊轮番品尝，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的出行，成人的价格只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一团啊，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畅行8600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这个贵州的贵州之行之外呢，我们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啊，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哈。如果想去呼伦贝尔的朋友呢啊，抓紧时间报名，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有限哈，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600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团，比如说青甘大环线、北京的亲子团啊，多条的热门线路啊，大家都可以报名。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

0: 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4: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8至39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AI 餐饮侧登场，福州网络餐饮意志力在迭代。中医提醒小暑最好别剧烈运动。99万价格的机器人续航仅2到4小时，你会买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随着外卖新规的正式落地，福州网络餐饮易治理模式迎来了最新一轮的迭代升级。从餐易测智能体上线，实现违规线索秒级锁定，到电子证照核验跑出了24小时的加速度，福州呢正日益推动外卖智慧监管，从人海战术迈向算力执法，为全国提供了福州经验。炎炎夏日，在闽侯县大湖乡的岭头村，一场荧光盛宴正在浪漫上演。当前岭头村1500米迎新体验带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吸引了诸多游客前往这片山野秘境，在流萤飞舞的溪谷间解锁避暑纳凉与生态观光的双重惊喜。每年的7月到8月，数万只的萤火虫呢会在当地1500米长的迎新体验带里陆续的亮起微光。溪边草丛树梢上光点忽明忽暗，和头顶的漫天的星辰交相辉映，走在沿溪而建的步道上，就像是闯入了动画里的童话世界。小暑节气刚过，中医提醒您最好别剧烈运动。中医认为，汗为津液所化，精血同源，适当的出汗呢可以调和营卫，但大汗淋漓则耗气伤精，时间久了可能让人无精打采。

慨、乏力，甚至是心慌气短。尤其在小暑时节，气候炎热，运动宜缓不宜剧烈，避免挥汗如雨，建议呢选择晨间练习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项目。同时呢，午间烈焰当空，阳气最盛，也尽量要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以免津液的大量流失。顺应时令，适度运动，才能养阳护筋。近日呢，优必选发布了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I 系列，随后呢，99万机器人陪伴续航撑不过一晚的相关话题就登上了热搜。据了解，这次发布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分为三个版本，据产品的参数显示，这三个版本的机器人呢，单次充电续航都只有2到4小时。有不少网友吐槽，在如此短的续航时间，到底是他陪伴我，还是我伺候他呢？近日，优必选方面对此回应，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上都在2到4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炎炎夏日呢，很多家长都期待着能够把娃带出去溜一溜，那么一定不能错过20多度的贵州，和此刻的福州相比呢，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正在招募，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这次呢，也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都可以睡一个慵懒的觉，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的目的地呢，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像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既能够看到美景，也能够在探险当中呢锻炼孩子的勇气，同时也可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仰望浩瀚的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成人呢，仅需每人4880元，仅此一团，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的草原型的招募呢也在进行当中，八月呢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一个是8月9号，感兴趣的家长呢抓紧时间。此外呢，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路线呢，也欢迎您同样通过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这首歌呢是目前呢非常火爆的一部电视剧《倩女的那场婚礼》的插曲，也是剧中的女主角苏慧伦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专属主题曲。在剧中呢，她所扮演的角色叫做陈丽璇，可能中年女性呢都能够从中有所共鸣。来自苏慧伦，《贵的可以》。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已经贯通爱青岛仓前公园、花海公园、解放大桥下一线牵，逸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高温运动之后为什么不能立刻喝冰绿豆汤呢？稍后来了解详情。经过系统的升级改造，解放大桥第一外栈道贯通工程6号起已经全面完工并且对外开放。崭新的慢行步道如同一条丝带，把爱青岛江心公园、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紧紧地缝在了一起，让市民游客尽览山水城岛交融的福州韵味。据了解，此次贯通的慢行步道充分结合桥下的空间特点，将有限的空间高效利用，整体风格呢延续了江畔步道的既有模样，与周边的滨江景观无缝衔接。步道全长约140米，宽约4米，地面呢选用防滑耐磨的芝麻灰花岗岩铺装，沿途还贴心设置了8处的休闲石凳。从7月11日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比如票站行程异常、单次行程乘车时间异常等，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呢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他们呢可以正式在逸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的地铁专区上的限票补款通道来进行补缴。记者发现哈，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多了，机票的价格也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份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的火车票还要便宜。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6日至12日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场建设费还有燃油费，同比呢降低20%。近日，喝绿豆汤导致脑出血的话题登上了多平台热搜。南通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中药医师严伟解释，根源在于呢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能够解毒，但是呢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同时呢，绿豆具备利尿的功能，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会进一步的削弱药效。上述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呢持续稀释了降压药的作用，导致呢血压失去药物控制而急剧升高，最终呢造成了脑血管破裂出血。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我们来关注非常受人关注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这一次的限时团购呢，确实也是非常的吸引眼球。拉夫劳伦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子，它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呢，也是非常多的朋友们能够首选的一个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去商场的专柜买 Polo 衫呢，随便一件名牌比较响的都是七八百，稍微好一点的要破千，买一件呢还是挺心疼的。那么今天这一款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拉夫劳伦大家都不陌生，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圈呢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胸前的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是非常的高的，很多的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跟着买不踩雷。专柜价呢是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呢仅需299，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还有三种颜色可选，分别是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再度立减10元，到手更加划算。当然呢，只有100件，所以呢，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公众号，回复好物，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到了歌曲时间，下面这位，他的身份呢，最近应该是歌手。

0: 为呢，无论是歌曲的曝光量还是演唱会的精彩程度，都相当的吸引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张新成。听听看这首新歌，来自他携手关诗敏联袂送上的《漂浮的某年某天》。
1: 一个吻，苍凉整夜，三个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步骤，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几个你以为正常，其实是躯体化的表现。一，身体出现冻结反应，明明有事要做，却无法行动，只能控制。

0: 的东西也没有胃口，时不时还伴有肚子疼、拉肚子等症状。四，很困，但就是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事情，停不下来。五，嗜睡，睡了很长的时间，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累。六，无意识的手抖。七，动不动就想哭，总是忍不住流泪。从心理学角度看，当情绪无法言说，身体就成了表达的出口。如果大家出现这些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尽早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平时也要多多聆听心灵发出的警报，学会释放情绪，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4: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8至39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易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太燃了，全国影院放映超2.8万场世界杯赛事。气象专家表示，全球变暖90%以上确实是人为的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7月11日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的违规行。

程，比如挑战行程一场、单次行程时间一场等等。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被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收到异常用卡提醒短信的乘客，按先核实后补缴票款的顺序来办理相关业务。盛夏时节的周末，福州的内河人流如织，乘船赏景、岸畔听戏、水边小憩，好不惬意。这番热闹景象的背后，是代表们建议的精准把脉，航线加密、演艺天彩、管护加码，让市民游客玩得更开心、更安心。水上岸畔好戏连台，是水务集团在西湖龙舟渡西水关码头游客中心设置文创展示区，推出以自主 IP 龙龙系列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福建芳华越剧院等单位参与到随船演绎，年初以来呢，已经在静安湖公园、西湖公园奉上37场水上演出和5场岸上表演。随着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深入，全国多地的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的新模式，凭借专业的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彩色显示丰富的荧屏搭配震撼的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而共同的欢呼雀跃。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们击鼓助威，齐声高唱，还有川剧变脸演员登台互动，热闹十足。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介绍，厄尔尼诺呢确实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气候因子，但是它只是影响气候的因子之一。全球变暖90%以上其实是人为的，例如工业发展、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升温趋势。全球变暖整体抬高了气温的基准，再发生厄尔尼诺，就相当于又叠加了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升温。这种叠加呢，并不是简单的1+1=2，而厄尔尼诺的增温效应有一种滞后性，很可能会延续至2027年。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暑期出行。

这一集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呼伦贝尔啊，它的暑期招募呢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八月份呢，畅行876连开两个团期，八月四号和八月九号。这次的呼伦贝尔呢，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像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票价呢仅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然，我们同样凉爽的贵州也在等待着你。八月十七号畅行876独立成团，全程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轮番品尝当地的美食，还有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呢，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也仅此一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多种热门线路等候着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40-0876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咨询。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六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2。

0: 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倒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3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 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5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在接下来的斑马音乐，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福州马拉松举办日期确定，福建省内6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一年中吊秤最快的时期要到了，到底是在哪几天呢？欢迎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近日呢正式敲定，其中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日举行。本次赛事呢，历由福建省体育局广泛征求各地的体育部门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全面呢梳理优化、统筹整理，并通过中国田径协会的审核确认。针对部分同日多赛的重叠情况，本次呢已经全部完成错峰排布，有效地规避了赛事冲突，全力保障赛事的品质，为广大跑者带来更从容、顺畅、优质的参赛体验。今年暑运呢，铁路爱宠行的服务范围扩大，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64趟的动车组列车。其中福建省内呢，已有福州、龙岩、莆田、厦门北、厦门、泉州站等6座车站可以办理宠物托运。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优化。一方面呢，增加预约方式，用户呢可于托运日前的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

物呢，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另外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的过程当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的宾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地降低箱内温度。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经开启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余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的羊年生肖小商品。今年的义乌呢，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的潮玩。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的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的产品陆续铺货，将持续的激活消费的新动能。减肥的黄金期就要来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是40天的加长版，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医生表示呢，三伏天呢身体代谢旺盛，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早餐吃优质碳水，配上蛋白摄入；午餐呢吃一拳头大的米饭，搭配呢200克的蔬菜，100克去皮的瘦肉。晚餐呢，千万不能只吃水果代餐，极易呢反弹损伤代谢。合理三餐才是长久减脂的关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

说到拉夫劳伦的品牌，那大家都是非常的有分量的哈。经典的 Polo 衫呢，也是很多人都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呢，这是一个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光是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标呢，就非常的有辨识度。虽然贵哈，但是呢，它穿的时间可以非常的长久，而且呢，质感一直不落。当然呢，专柜的价格呢是不菲的，1199元的拉夫劳伦经典的Polo 衫。那么不过今天的畅行876给到你非常心动的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可选，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呢，男女都是能穿的。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再度立减10元。只有一百件的数额哈，所以呢，想买取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赶快发送好物至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沈坚这个时段斑马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嵩，《出雨林记》，我们下次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车多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900医院门口的双向呢，那儿都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工业高架往斗池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游戏洲大桥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排队当中。另外看到就是东二环从联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一路走走停停，不是特别的好走。那么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加塞，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
12: 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4，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121个职工子女暑托班同步开班，连江长隆水果甜蜜上市，红色影片聚焦无实英烈，剧本研讨如何打造精品红色影片，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2026年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全市121个班级同步开课。今年暑托班服务是全面升级，首次纳入幼升小适龄儿童，填补低龄托管空白，并专设新业态劳动者子女专班，提供延时托管、包午餐等暖心服务。课程兼顾课业辅导与素质拓展，开设职业体验、非遗传承、急救技能、家务劳动等特色内容。全市计划开办268个暑托班，预计汇集超8700名职工子女，切实缓解职工暑期带娃难题。连江县长隆镇生态环境优越，海拔适宜，成功入选清新福建气候福地避暑清凉福地。眼下当地排凤的水蜜桃、凤冠梨等特色时令水果迎来丰收上市季，有效丰富了市民夏日果篮。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和水土资源，当地种植的白凤水蜜桃脆嫩多汁，果香浓郁，甜度出众，广受市场认可。那果农优选清晨低温时段采摘，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当地翠冠梨又名六月雪，属于早熟品种，上市周期更早，果肉雪白晶莹，采摘期可持续至8月初。特色农产持续带动乡村产业增收。当前西北太平洋与南海出现双台风共舞局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广西后持续深入内陆，对福州无明显影响。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已达17级以上风力，正稳步向西北移动，那8号前呢，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受副热带高压位置制约，巴威后期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大概率趋向台湾、福建、浙江沿海，预计9号夜间起，其外围环流将影响福州，带来明显的风雨与降温，终结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日，红色题材电影《无悔英雄》剧本研讨会在北京福建大厦顺利召开。影片聚焦吴石将军等隐蔽战线革命英烈事迹，由中闵福州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主创团队自2024年启动项目，反复打磨剧本，实地勘景筹备，

与会专家高度认可剧本的立意与叙事架构，并针对人物塑造、情节设计提出优化建议。主创团队表示，将吸纳研讨成果，精修打磨剧本，全力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红色影视精品。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此时此刻呢，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夏天啊，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就连我们家的那个小男宝，我都已经给他备上了 polo 衫，想着说去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穿上啊。但是呢，你发现去商场专柜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可能就得七八百了，稍微好点的呢，就直接破千了。买一件真的挺心疼的。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大牌捡漏福利啊，就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他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呢是必有他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他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那就是辨识度直接拉满的，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跟着买就绝对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其实你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说炫耀我多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这种松弛感。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大家听好，299块钱，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了。真的是怎么呢，薅羊毛的节奏啊。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和白色，那尺码从 S 到这个两个 XL 全覆盖，那男女都能够穿哈，所以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是会立减10元，到手会更加划算一些。限量清仓福利啊，每个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一下好物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我个人喜欢藏青色啊，对，它比这个黑色呢多了一些青春活力的感觉，然后呢又不是那么的轻浮啊，不稳重，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藏青色，而且它是真的非常的显皮肤白。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一件只要299块钱，不到三折的这个价格入手国际大牌。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啊，相当于是又省了一笔了，可以买自己买一件，或者是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另外一位哈买一件。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呢其实还是略有差异的，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奥莱仓直发资质是齐全的，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种底价，所以大家放心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是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滨海片区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预计年底建成，一闸三线工程，孤岭中美青少年棒球赛落幕。更多详细的工程、详细的内容哈，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新区长乐区张港海傍滨海片区种质资源保护项目正加快建设，那预计今年底全面建成。该项目总投资超5000万元，是保护本地特色海傍种质资源的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各工区有序推进，蓄水池进入土方开挖阶段，养殖区、育苗基地基础设施是稳步开展。那项目搭建起基因采集、幼苗繁育、饵料培育、采捕研发的完整体系，采用培育、养殖、流放工艺模式，全方位守护张港海傍资源，助力海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近日，福建一闸三线工程沿线设施提升改造及永久用地围挡专项项目顺利完工并通过验收。作为全省最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该输水线路总长181公里，承担着重要城市供水任务。本次为期90天的改造，精准补齐山野沿线设施安全短板，增设警示标识、反光条、标准化防护设施，完成井盖升级、围挡搭建等多项施工。工程自2023年通水以来，供水总量达7.4亿吨。此次改造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体系，筑牢城市供水大动脉安全防线。7月暑运开启，叠加7月5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福州出发多条机票价格大幅清明，部分航线票价是低于高铁的二等座，掀起了市民囤票热潮。7月上旬，福州机票均价同比下降近20%，不少航线的裸票低至300元。因航司提前加开暑运航班，客流尚未集中释放，上旬成为出行。

价格洼地。那今年暑运常现有小众目的地热度高涨，年轻旅客成为出行主力，小城旅游与自驾出行热度同步攀升。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圆满落幕。作为古岭园系列品牌活动，本次体育交流周延续民间友好交往传统，常态化推动中美青年的互动往来。今年活动规模再创历届新高，近400名中美青年相聚融城，通过棒球竞技、非遗体验、文化交流等多元活动增进情谊。系列活动持续落地，深耕古岭友好渊源，落实两国青年交流倡议，让跨越山海的民间友谊代代相传，焕发新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暑假已经如期而至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我们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如果你怕这个福州的暑期特爱过炎热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最高气温能够达到了37.8度，体感温度呢已经是40多度了啊。其实有专家也提醒哈，我们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期间就尽量不出门。但是孩子在家憋坏了，你总不能让他一直在学习或者是一直刷手机看电视吧。那么外出旅游就是不少家庭的一个选择了。那我们这次呢是20多度的贵州避开这个暑热的福州，选择错峰出行，因为每天早上我们安排的行程是8点之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我们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优质酒店，品尝的是当地的美食，2+1豪华头等舱大巴作为我们的小交通，舒适出行。成人呢，大家听好，只需要4480块，仅此一团哈，不到5000块钱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到20多度的贵州去乘乘凉。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而且呢，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已经是在火热进行当中，很多家庭都已经报名了。8月4号和8月9号，我们有2个团期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荐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从咱们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时间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反正这个前段时间哈，天气还没有这么炎热，我们每次去露营的时候呢，孩子们都要带上他们那个滑草的那个工具啊。而去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肯定少不了滑草，还有就是什么呢？骑马。住在海边住久了呢，就想去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原看一看，那的体验肯定是跟我们海边不一样的啊。我们会带你去到莫尔格勒河，还有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是一站式的体验。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的这个名额不多了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想去呼伦贝尔的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还可不可以报名。对，因为这条线路确实很火，去乘坐一下越野车穿越呼伦湖，再看一看大型的竞技表演，就是那个马之舞的那个表演。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行程都是纯玩零购物的哈，早鸟价目前还可以享受7980元6天5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家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呼伦贝尔如果去不了的话啊，我们就选择那个20多度的贵州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啊，可以问一下客服啊，呼伦贝尔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对，除了这个路线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等等多条的热门亲子路线，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0。

0876来进行咨询。你想去哪里度过这个暑假，尤其是啊遛娃去，都可以来找我们畅行876。别忘了是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沿线从陆庄高架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都属于一个车多环形的状态，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看到是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呢，也是车多环形，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金鸡山隧道往太和广场的方向啊，就是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仅仅是因为车多还是有事故发生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一下，目前金鸡山隧道内往太和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便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

0: 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

0: 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8到3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盛夏高温来袭，福州地铁增设爱心休息区与爱心茶摊；长乐开展减护茉莉夏日护苗专项行动；省妇联征集巾帼好网民故事，八名女性如何讲好网络正能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6号起，福州地铁全线网升级便民服务，新增10处常态化爱心休息区，2座爱心茶摊。目前全线网已拥有42个爱心休息区，48个爱心茶摊。全新布设的爱心休息区配备靠背座椅，设有专属爱心标识，重点服务老人、孕妇、孩童及疲惫乘客。车站定时保洁巡检，维护环境整洁。新增茶摊位于5号线京西后雨站、镇板站，配备大容量保温饮水设备，免费向乘客提供干净饮用水，站点同步配齐充电宝、针线包等便民物资，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体验。近日，长乐检察院联合教育、妇联、公安及公益力量启动减护茉莉夏日护苗专项行动，多维度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线。自6月以来，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多所中小学、社区开展普法宣教，通过绘本故事、互动游戏普及隐私保护、避险自救知识，破除孩童安全认知误区。同时，针对大龄青少年开展禁毒防性侵宣讲，向教职工普及相关安全制度，并开展校园安全师资专项培训，梳理整改安全短板，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福州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报，持续困扰蓉城的晴热高温天气有望在10号前后迎来明显缓解。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风力达17级以上，当日8时位于关岛塞班西南方向洋面，8号前不会对我国海域造成直接影响。该台风未来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台湾、福建、浙江均为潜在登陆区域。根据最新预测，9号夜间起，台风外围及主体环流将影响福州，沿海将出现8至9级阵风，局部有暴雨，降温降雨天气将有效终结连日酷暑。2026年度争做八名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开启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征集，征集截止时间为8月1日，有意者可将电子版材料报送至指定邮箱。本次活动面向年满18周岁的八名女性，重点征集理论传播、网络公益、网络治理、文创创作、文明上网宣传5类正能量真实故事。省妇联将通过新媒体矩阵展播优秀作品，并择优向全国妇联推荐，充分展现八名女性清朗向上的网络风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有三种颜色可供大家选择，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另外呢还有藏青色，尺码从 S 到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够穿啊。那最重要的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哈，专柜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相当于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了，真的是在薅羊毛。每款的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吧。当然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基础上哈优惠5元钱。如果是2件加入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减10元，到手更加划算哦。其实说到 polo 衫啊，很多它的这个 polo 衫看着还行，一上身呢就露馅了，要么就是太修身显肉，胳膊都不敢抬，要么呢就是太松垮，显得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还有一些就是面料硬邦邦的，夏天一穿一会儿就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的这款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特别是你如果是苹果身材的话，正肩剪裁能够稍稍的这个修饰你的溜肩啊、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身这个线条是非常利落的，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挺拔有精神啊。它是宽松款，但是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了，什么小肚子啊、白白肉统统的藏起来，穿上是真的很精神，超显瘦的。微弹的面料上身特别的舒服，洗完呢也不容易变形，穿3年都没有问题哈。我们说衣柜里面的衣服呢千万不要太多，你就是买那些经典款，经典款的衣服包括它的材质、面料什么的我们又要选好，而且呢我们要选大牌的、有品质的，真的是穿上几年它都不会过时。夏天穿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是吸汗啊、透气清爽不黏腻的，哪怕就是高温天气也能够舒服自在。关键是价格啊，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2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回复好物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啊，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款式、其实就是很简约但又不简单的哈，4个字，自带格调的一款 polo 衫。你日常通勤的话就搭配一些直筒西裤或者是休闲裤，干练得体又不死板啊，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都能够拿得出手，整个人看起来是稳重又有品味。那周末约会逛街，你搭配一条牛仔裤配一双小白鞋或者是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就是那种老前锋啊，不是刻意的打扮，但是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讲究的人，这就是 polo 衫的妙处了。而且它可以情侣一起穿哦，各自买一件不同的颜色，男生呢黑色，女生呢白色啊，黑白配，或者是男生藏青色配女生的白色，出门不用商量穿搭，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思了。居家休闲的时候，如果你要遛弯散步，搭配一条运动卫裤也不是不可以的，舒适自在又不会显得很随意。所以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那要知道啊，拉夫劳伦它这个牌子怎么说呢，已经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啊，你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就路过橱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了，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是直接拉满的，很多明星也都在穿啊，跟着买是不踩雷的，所以现在入手一件，3-5年之后拿出来穿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我个人喜欢藏青色，对，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因为我看到一小伙伴说就是推荐哪个颜色，觉得藏青吧，藏青，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上面穿藏青的这个 polo 衫，下面再搭配一条这个白色的裙子或者是牛仔裤，真的是看上去很精神又有品味。来吧，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三元牵手串江景，黄山片区改造拟配建三条道路，澳牛加征关税，商超涨价，市民为何争相囤货澳洲牛肉。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解放大桥地外栈道贯通工程已于近日正式完工开放，彻底打通闽江南汉滨江慢行系统的断点。那此前呢，解放大桥桥下空间没有开通，那么市民的沿江漫步需要绕行车流密集路段，既影响体验又存在安全隐患。本次新建步道全长约140米，宽4米，采用防滑花岗岩铺砖，那这个配套了休闲石凳，同步修缮沿线老旧设施，整体的景观与江岸风貌无缝衔接。步道串联江心公园、仓前公园、花海公园，优化滨江休闲动线，助力打造两江四岸宜居滨江景观带。近日，福州市仓山区黄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市发改委批复。该项目坐落于城门镇，将新建前景路、鳌里路、城景路三条市政道路，精准完善的片区路网格局。其中，前景路、鳌里路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道路宽度分别为32米、30米；城景路为城市支路，设计时速30公里，路宽20米。三条道路建成后，将补齐片区交通短板，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设施，极大便利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助力片区更新提质发展。盛夏时节，闽后祥仙镇新荡村江心岛是凭借着清幽山水与原生态田园风光，成为福州近郊小众网红赏花秘境。游客可从全新投用的新荡渡口乘轮渡过江，两三分钟即可登岛，再沿这个村道田埂小径步行抵达茉莉花海。全村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达50余亩，眼下花苞饱满，繁花盛放，清香四溢。岛内保留原生态木船栈道与阡陌农田景致，赏花期可以持续到10月下旬，是市民沉浸式体验夏日乡野茉莉风情的优质好去处。2026年6月20号起，我国针对超额进口澳大利亚牛肉加征55%保障性关税，综合税率升至约67%。原因是澳方全年20.5万吨的进口配额提前耗尽。政策落地之后，市场涨价效应逐步显现，山姆、盒马、开市客等商超及生鲜门店的澳洲牛肉产品陆续

去调价。目前多数商超依靠前期库存暂缓全面上涨，那预计呢三季度高端牛肉的这个零售价将迎来系统性的上调。商超方表示将主动分担部分成本，严控售价波动，同时坚守进口牛肉的品质标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那么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来自于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299元就可以 get 到。除此之外呢，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在这个暑假还不知道去哪里遛娃避暑的，那就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的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那如果还想去呼伦贝尔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去问问我们的客服还有没有余下的名额啊。因为8月4号和8月9号的两个团期，其中有一个团期应该是已经爆满了，不少家庭已经报名了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是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早鸟价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到7980元，6天5晚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0591874-00876。其实暑期呢，我们除了这个呼伦贝尔还有这个贵州之外包括什么青甘大环线啊、北京的亲子团等等多条热门的亲子线路，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周三小周末愉快。我是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见面喽。

0: 再见。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出行的朋友选择一条就近的线路就好。不过呢，宝龙高架往黎明高架会稍有缓行。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1: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4: 城市脉搏不停。

些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8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0万公斤明后高山桃陆续上市，福州进入小暑桑拿天模式，711起诉耐克鞋款配色侵权，涉事球鞋为何多地紧急下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眼下闽后县1400多亩的桃林迎来了采摘季，饱满粉嫩的桃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平均海拔600米，充足的光照和昼夜温差助力果实积累糖分，加上全程使用农家肥，当地的桃子兼具脆甜香的优良品质。目前桃园采摘游热度攀升，周末单日的预约游客超100人，精品桃果订单热销。小暑节气来临，福州正式进入高温高热的桑拿天模式。福州市中医院医师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暑季养生需要遵循清暑热、化暑湿、益气养阴、健脾固肾原则，饮食上可以多吃冬瓜、百合、薏米、山药等等养阴生津、健脾化湿的食材，避开冰饮、甜腻糕点、辛辣温补等等容易导致血糖波动的食物。福州开启高湿高温的盛夏模式，晴热少雨，而且午后热雷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当地留存特色小暑民俗与消暑美食，向来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进补习俗，肥美的黄鳝是时令滋补佳品，冬瓜作为经典的消暑食材，可以烹制成素东坡肉、冬瓜排骨汤等等美味。同时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0号前蓉城高温将会明显缓解。日前，全球连锁零售品牌711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联邦法院起诉耐克，指控其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耐克原定7月11号品牌日发售的新款球鞋，鞋身三色条纹配色与711标识性标识高度相似，而且呢刻意选取品牌的专属促销日发售，存在商业搭便车的嫌疑。截至7月6号，耐克未做官方回应，但涉事鞋款已在部分平台下架。

现在正值暑假，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那么千万不要错过温度非常舒适、只有20多度的贵州咯。这一次我们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咯，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我们可以给到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当然跟团游呢，大家很担心的就是疲劳嘛，那我们这一次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在行程中我们可以去到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丛林，在这里徒步，在溪水当中徒步，而且还可以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同时呢，因为贵州独特的地形，我们也能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的探险当中呢，来锻炼孩子的勇气，增长孩子的眼界，同时还可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来仰望浩瀚宇宙。对

对于天文特别感兴趣的孩子的家长，真的不要错过天眼的安排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 FAST 天眼是真正的非常棒的一个专业级别的非常厉害的这个望远镜。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呢？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在昨天还要求我为他买一个天文望远镜，他才4岁多、哦、所以呢，这次如果能去到的话，看到了中国天眼的话呢，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快乐的。这次我们全程入住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轮番送给大家品尝，而且同样是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呢每人只需要4880块钱，而且贵州县我们就这个一个团哦，零购物纯玩团，大家可以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同时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8月有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联系，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同样是旅游。另外暑假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很多热门的线路，我相信总有一款是非常适合你们家一家老小出行的，来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过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携带充电宝乘坐地铁，收好这份安全指南。荣城停车场扫码缴费纷纷去广告，问题停车场全部整改。某知名粤菜连锁店检出违规防腐剂，餐饮企业该如何严守食品安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期福州持续高温，密闭地铁环境中充电宝使用存放不当，容易引发自燃隐患。为此，福州地铁集团发布乘车安全指南，明确安检标准，单品锂电池额定能量不超过100，标识清晰，外壳无破损鼓包的充电宝可进站，同时禁止携带三无破损故障设备，杜绝劣质配件与挤压短路等危险操作。地铁全线配备灭火器，乘客遇到险情可以借助车厢应急设备。近日，福州鼓楼区多家问题停车场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乱象已经完成了整体的一个整改。此前，环球广场停车场单次缴费、多次弹窗广告耗时冗长，如今页面干净整洁，仅展示车牌、时长、金额等核心信息，无任何广告干扰，缴费时长压缩到20秒。同时，帝豪国际停车场的诱导性停车券广告也已全部撤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佛得角黑马门将沃金尼亚的赛场战靴火爆出圈。这款专业的足球鞋由莆田某鞋企打造，尽显莆田制造的硬实力。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某粤菜连锁品牌在售的肠粉检出禁用防腐剂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违反米类制品禁止该添加剂的规定。根据了解，该防腐剂长期摄入会损害人体健康，违规使用多位商家延长保质期弥补加工卫生短板所导致。7月6号深夜，品牌方发布致歉声明，称问题源于属地采购原料，已全国停售涉事产品，停用问题原料，完成全链条排查，并严肃追责整改。

你要问我夏天如果选一件衣服，它既是好看的舒适的，但同时呢它又兼具一些正式场合的需要的话呢，我绝对会推荐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但是呢，说到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去商场的专柜买的话呢，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品牌啊，拉夫劳伦更是如此了，就要大几千啊，不就要上大几百，甚至是破千。对于一件普通的 T 恤来说呢，确实会觉得有点心痛。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大牌简陋的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就可以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呢，它

是活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核心商圈里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我记得我曾经出国游的时候，也是千里迢迢背了几件拉夫劳伦回来，送给家里的男性长辈们。而且质量非常好哦，入手一件的话，几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么经典，而且质量呢也非常的坚挺。来，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非常经典，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2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减10元。来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拉夫劳伦非常经典的 Polo 衫就可以给你带回家喽。

0: 什么。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虽然还没有到晚高峰的时间，但是呢，东二环已经呈现出缓行的状态，尤其是连攀高架到五里亭，再到岳峰高架这一段双向，以及鳌峰大桥往苍山方向，目前呢都有缓行状态。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

0: 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3: 向阳温暖长大。

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8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最新通知，这些地方出行有变。微软宣布大裁员4800人。印度代工厂大规模泄密，苹果印度制造计划将如何调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因静安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7月11号起对两条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其中北光明港路是施工进度适时全段禁车，工期约1.2个月，路西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工期约2个月。当地时间7月6号，美国微软公司官宣新一轮全球裁员计划，共计裁员4800人，其中 Xbox 游戏机部门裁员1600人，成为本次调整重点。 Xbox 部门遭到重点整改，主因是行业面临游戏机零部件成本飙升的硬件危机，而且该部门利润率远低于行业同行，经营效能偏弱。微软将通过组织调整，优化业务布局，改善盈利状况。晋山办公通过官方公众号已于近日发布声明，针对网传 WPS 滥收费、背刺用户等争议言论进行集中辟谣。官方明确4项核心原则，承诺免费基础功能永不收费、不降级，且持续扩充基础服务，在售会员权益只增不减，绝不缩水，个别权益调整均提前公示并给出解决方案，同时说明 AI 智能体等高阶增值服务独立计费、按需选购，不影响基础功能与原有会员权益，将会虚心接纳用户建议，对恶意造谣行为依法维权。近日，苹果印度核心代工厂塔塔电子遭遇勒索软件组织攻击，爆发大规模机密数据泄密事件。6月底，超20万份、总计630GB 的工厂机密文件被曝光至暗网，涵盖 iPhone 18 Pro 系列数百个零部件明细、核心供应商清单等关键敏感资料，引发科技行业震动。7月2号，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首次官方发声，宣布针对本次数据泄密事件启动专项调查。此次史诗级泄密或许会打乱苹果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倒逼其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区域分布与安全风险。

福州的夏天真的太炎热了，今天的最高温竟然高达38度，在这样的天气午后出门就感觉自己要晒化了。那是不是很希望在假期能够去到清凉一点的地方稍微躲个几天呢？如果是的话呢，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哦。这次我们畅行巴西六维达定制了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那天出发，咱们是独立成团的，全程零购物零车厢。这次呢是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呢再出发，告别特别早起床赶路的疲惫。在行程当中，像是贵州很经典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平潭天眼啊这些王牌目的地都可以带大家一起逛到，而且呢还可以到地心溶洞当中去探险。喜欢天文的孩子们还可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来仰望浩瀚宇宙，我个人对这个行程非常感兴趣。当然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还有当地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成人的价格是每人4880块钱，只有这个团哦。现在就可以发送旅行

您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了解详情了。同时呢，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八月有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那同时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各种的热门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哈，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线路都为您准备好了，只需要你准备好自己的时间，就可以去好好的一场旅行了。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易福州将上卸地铁票款补缴通道，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日方船只擅闯赤尾鱼海域，海警守护我国海洋主权。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11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福州的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7月1号到9月30号，福建全省开展夏季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夏季道路安全事故。交警部门重点严查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两轮车违法载人、不戴头盔、乱停乱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机非混行、道路冲突等等安全隐患，筑牢夏季道路安全防线。根据报道，微软将会裁减6400个工作岗位，其中 Xbox 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裁减3200个职位，约占该部门员工总数的20%，旨在精简业务，并将资源重新投入规模更大的项目中。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Xbox 还将剥离4家电子游戏开发工作室。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在我们斑马音乐还有全天候的节目时段内呢，都会为大家做一些好物推荐。那每天呢，在节目时段都会选取其中的一款。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个人觉得在夏天作为男士女士们都应该入手的一件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因为呢，作为一个在夏天想要出席正式场合但是又不想穿长袖衬衣的服装来说呢，拉夫劳伦家的 Polo 衫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最合适的了。不过呢，这个牌子呢稍微好一点的话都要破千了，对不对？这个也是他家呢最让人心痛的地方。来，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也就是说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喽。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女士的 S 到男士的 2XL 全覆盖，男士、女士都可以穿。如果你特别喜欢他们家的 Polo 衫的话呢，现在选两件下单，两件一起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减10块钱。现在呢是一个限量的清仓福利了，每件的颜色，每一款的颜色都不多哈，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块钱。回复好物，赶快去选择你喜欢的颜色。那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哈，还可以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呢，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给你多省上一笔啦。好了，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回复好物，记住了，每一款呢都只有100件。好，接下来是好久没见面的熊总。
1: 真的好久，真的是
0: 好久没在，确实好久没在声音上见面了。
1: 对啊，因为就做节目嘛，你那声音这嗓子我都心疼你啊。曾经我就想到，我听你做节目的时候，刚一路开车过来嘛，就听你节目，我说哎呦这说话老累了咋整，就想到了我10年前，也就那一次啊，我嗓子就不行了。
0: 对啊，我也是，我不止10年，我可能10几年前
1: 是吧，
0: 也是类似的事情，之后就不行了。
1: 对，你这一次好像确实特别严重。
0: 我觉得在我近几年的生病的严重程度中
1: 排第一，真的排第一。
0: 对，因为我没有

0: 讲到一个发烧能够就是持续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好，
1: 对，
0: 就持续了十几天、
1: 嗯、你宝宝也是大概一周的时间，
0: 对，而且他昨晚哦，不止我宝宝病程全程两周，然后昨天晚上又开始咳，我都吓坏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对，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嗯，南方的是每隔一年就会有夏季流感爆发一次、哦、然后今年就是爆发，
1: 那你属于那种典型的那种，
0: 我其实自打我坐公交跑步之后其实体质好了很多，
1: 就这一次，
0: 但是我觉得就作为孩子的妈妈来说，她有个很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
1: 孩子如果生病的话
0: 妈妈是贴身照料，
1: 对，
0: 而且她跟我就鼻子对鼻子睡觉，
1: 哎呦我的天，
0: 我就在那里接收大量的病毒，
1: 行，你赶快的还是别说话了、嗯、好不好，
0: 我们交接就到这儿啊，不行了好，
1: 行，那稍后呢是由我和征南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也谢谢亮亮辛苦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的，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在路上遇到的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早上5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海洋面上。预计未来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确提出到2030年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7月7号，市场监管总局披露了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重拳查处幽灵外卖平台利用算法制造低价竞争等典型案例，对7家电商平台罚没35.97亿元，持续约谈平台规范补贴乱象，同步出台多部监管新规，不断地完善治理的法治支撑。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是全部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根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全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1: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十七

0: 至十八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

0: 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啊。
2: 就是我们一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话，跟刚刚你说
3: 报路况的时候，
2: 路况的时候跟我说头条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包括跟亮亮在交接的时候哎，也完全不同。你说人啊真的会根据不同的一些场景下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状态，
3: 是不光是调整自己的状态，你还会根据不同的人群然后来调整你自己的人设。
2: 比如说你遇到小朋友的时候就说宝宝你好可爱哟，然后讲话就会这样子、
3: 就开始嗲嗲嗲
2: 对，
3: 你要贴合小朋友说话的状态。
2: 对，然后呢遇到如果喜欢的女生，就比如像我这种单身啊，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讲话就会哎那个还行哈，我觉得
3: 你就直接这样讲话吗？
2: 我会啊，
3: 我还以为
2: 那也不至于，就会
3: 现在不是网上有个词叫舔是吗？
2: 舔狗啊，这个词我经常说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好几个单身的男士啊，都很优秀，然后自己做公司啊，然后自己做项目等等的。今天下午，今天从早上开始，中午的时候开始，然后呢就跟他找了个时间约了一下，就整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又。边陪他工作的时候呢就边跟他聊，我说你啊就太甜了，就是女生是要爱他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说有的东西啊就是刚开始，特别是刚开始还是要用一些方式和方法的，而不是说叫拿捏对方，而是说你要用你的真诚，你的说话方式。如果你现在做的状态做的事情不是你平时都能做的事情的话，那这段感情往后走的时候，打个比方你们俩真在一起了，对方会觉得你变了，
3: 坚持不住，他会有这样的落差感。
2: 对，所以还是要做自己，你这样以免去伤害别人。你要整一个人设啥的，我觉得哈这个人设做朋友可以，就是偶尔一段时间，但是你要谈恋爱的话，我还是比较主张大家就是真诚一点点，做自己的感觉。
3: 是，但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哈，你之所以你去对一个人付出的特别多，是因为啊你智商高
2: 这个什么逻辑啊？
3: 哎，他还真有这种说法，说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在情感里面特别容易朝三暮四啊，情感里边特别容易朝三暮四，
2: 渣男渣女啊，不是、啊、
3: 证明这个人呢他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是你的脑前额里面，然后缺少一种东西，从而这个人他是一个极度不自信的人，所以他才会每天朝三暮四，
2: 就相当于是在感情里边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会不相信这段感情能走到最后，所以他也是不自觉的控制不住的会跟不同的人去给予机会，
3: 去找各种各样的人。
2: 对，就是给予机会嘛，你讲话你这你不是你这讲太直接了，你
3: 为什么不能这么直接说出来、打直球，
2: 像这种咱们就是得要就是委婉一点点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说确实啊，情感上的话每个人确实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真诚真的是必杀技，就当你真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哪怕你受到伤害那只是一瞬间的，
3: 是
2: 对吧？所以我觉得真诚真的太重要了。
3: 就两个人在一起啊，其实有的时候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非常违背初心的一个事情。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看上这个人之前，你脑袋里边可能有100条的要求。我要这个人啊，他必须得是身高1.7米。啊！我要这个人，他体重必须在110之内。我要这个人，他必须要长得白。我要这个人，他必须得有酒味儿。七七八八，你罗列出来了20-30个理由，
2: 然后呢，找不着
3: 理由，
2: 找不着。
3: 但是，找不着。当你真正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这100个理由都不是理由
2: 啊、应该这么说，前面加个前缀。就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啊，你所有的要求啊都变成零要求了，
3: 对，
2: 就没要求。对，
3: 是
2: 遇到对的人，遇到喜欢的人，你都会觉得真的，他就是你。的要求，
3: 你就很难解释这个事情。
2: 当你没有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的要求真的是，哎呦，3、5、6、7、8条都有。
3: 对
2: 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怎么讲呢？
3: 就是劝自己一句，要求别太高，熊亮、
2: 啊。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
3: 主要是。
2: 但是我坚信啊，我能够遇到这样的人。
3: 你在干嘛呢？你在许愿呢吗？
2: 我在享受单身给我带来的快乐，因为单身啊，我可以一直就是我想谈恋爱其实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一旦谈恋爱之后呢，那单身的快乐你就没有了。哎，当然呢，这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希望各位就现在正好好的处对象的啊，有老公有老婆的，老夫老妻的啥的，你们就好好的爱对方啊，保持着初心，保持着你当时追他的样子，是不是啊？
3: 是，
2: 就感情会更好，不要因为觉得很多人说。夫妻长久了之后呢，老夫老妻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是你的心态发生变化了，
3: 长长久久之后人的那种冲动感会慢慢消失，但是这种陪伴的感觉你是离不开他的。
2: 对，所以时不时还是要整一些那种小浪漫呢、啊、然后整一些那种小仪式感呢、啊、这个都是在恋爱当中会做的事情，但是老夫老妻很多人就不会做了，觉得没必要。
3: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浪漫的话、手头刚好还有咱们酒神烤肉的这张券的话，今天晚上不妨就去那个酒神烤肉，你去
2: 带他去吃。
3: 我上周五的时候不是去吗？哎呦，老多人了，差点排队，
2: 是吧？
3: 对，
2: 它里边好像就十几桌吧，应该是。
3: 对，十几桌，然后每一桌都已经坐上人了。我当时到的时候，就因为有朋友提前到了，所以我是有桌的。如果再来一桌，那就需要再去排队了。
2: 对，咱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酒神烤肉啊，这个券，大家如果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趁着时间，你看今天都几号了？八号了。下周。券就到期了，15号之前，所以呢，只要有时间啊、带着你的另一半，带着爱人、朋友、闺蜜、兄弟都是可以的，
3: 去感受一下美食，生活的仪式感哈。
2: 啊，不然的话，15号之后这个券就退回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美食这么便宜的，你都没感受到，下一次自己去吃的时候呢，要花更多钱了。咱们才5.3折啊！
3: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一些路况信息吧。北三环的在园中互通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主辅道的汇流口的位置。还有呢，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导流线的位置。鼓山大桥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南二环目前看起来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各位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
2: 是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啊。说到仪式感的话，生活当中咱们不免要买买买，
1: 嗯
0: 啊、所以呢，夏天一到的时候呢，给自己增添几件衣服，新衣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能够给予你情绪价值，以及你帮助你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里面去呈现不一样的自己。像今天呢，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的 polo 衫，
1: 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一个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要知道，拉夫劳伦啊，它应该是属于一件比较轻奢一点的品牌了，随随便便的一件 polo 衫要卖到1000多。你去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在看一些网上的一些片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打高尔夫的时候，在骑马练马术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穿一件 polo 衫。polo 衫上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刺绣小马的一个图案，然后有一个人骑在这个马背上。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随随便便一件衣服拿出来1000多块钱，很轻松。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正品保真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给到各位的价格一件299块钱，三色可选，买两件还可以立减10元。
0: 是，像今天这个 polo 衫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各位男士或者女士，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纯色的，就3种颜色，它非常好搭。不管你搭什么样的一些下面的休闲运动裤啊，还是说那种就是西裤类的，其实牛仔裤都是可以的。看一下你在不同的一些使用场景，它不可能会出错，而且呢，满满的高级感。就他们说啊，穿这种 polo 衫的话呢，会让你的整个财富价值，总觉得在别人眼里会增加一个好几层呢。
1: 是有这种感觉，
0: 真的。
1: 有的时候呢，你选一件就是材质比较好的一些衣服啊，或者一些大牌的一些衣服，那这些衣服穿到身上，并不是为了显示我有钱，它其实真正
0: 你看起来有钱。
1: 不，它其实更是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个信号，就是我有品位，对吧？因为
0: 有品又有钱。
1: 现在以前买衣服的时候总觉得，哎，这个便宜衣服我可以一下买个10几件20件，但是现在感觉啊，衣服你就得买这种有质感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还确实在衣橱里边要备上那么几件我觉得质感拉满的
1: 带得出手的
0: 产品啊，这样的衣服穿

0: 出去的话呢，第二个就是自己舒服，因为这个材质啊，包括面料啊，还有它的就剪裁等等的，它一定是更加科学的。
1: 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材质啊，包括面料啊啥都非常好，它可以穿很久的时间，不像一般我们比如说买个几十块的 T 恤啊，100多的随便去买，也不是大品牌的啊，它其实穿了一年之后，你第二年可能就不想穿，
1: 松松垮垮了。
0: 但是像这样的 polo 衫。它你穿几年都不觉得过时，
1: 是，
0: 而且它也不容易变形，
1: 是，而且、
0: 除非你太胖了穿不了，
1: 那是你自己身材走样。
0: 对，
1: 这些国际大牌，它之所以可以一直保持着它的这一个地位哈，为什么这个价格一直在那儿经久不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家的 polo 衫啊，它确实是根据很多的一些身材来设计的。你比如说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就是正肩的宽松版型，这种版型呢，好处就是不挑身材。啊，它不像有一些 polo 衫，你穿上了之后很紧身，紧到你都不敢抬胳膊，因为一抬胳膊，哎，这个肉直接挤出来了，这种感觉。要么就是太松垮，显得整个人都已经 polo 衫啊，你一旦穿得很松垮了，就有点含胸驼背的那个意思就出来了。
0: 就是它穿的也不能太紧，但是也不能太宽松啊，所以呢，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尺码，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1: 是非常透气的一款面料。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拉夫劳伦他们家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件 polo 衫了，
0: 是200多块钱拿走一件，你回。在好物之后呢，另外一个产品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兰蔻他们家的粉水，229块钱到手的话呢是两瓶，每一瓶呢是400毫升的大正装，
1: 非常便宜，这价格
0: 一盒下来一瓶才114.5块
1: 很划算
0: 啊！你想一想，跟一般的品牌去比啊。一般的品牌你的大几十上百块钱是要的，咱们这个是兰蔻他们家的粉水，才110块，114.5块。
1: 咱就说你现在拿着100多块钱，你敢在商场一楼逛吗？商场一楼要么就是这些化妆品品牌、
0: 啊、
1: 要么就是这一些黄金首饰品牌、
0: 可以买啊，可以买，没问题的，买那个就是旅行装嘛，
1: 100多块钱买旅行装，
0: 而且他们应该没有卖旅行装哈，人家是拿来送的，
1: 专柜是没有卖旅行装的、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全是大正装哈，229块钱两瓶400毫升正装的兰蔻粉水，每一瓶400毫升的话您到手就是800毫升了。之所以价格这么划算，是因为它到明年的2月份就是它的这个保质期了，还有半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一款单品的话，并且在家里边刚好哎有需要这一款单品的，您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
0: 是
1: 选择下单。
0: 4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到手800毫升，可以用挺久的时间，但是呢它这个有效期啊是在明年的2月份，那相当于你随便用，你就随便用，你至少半年的时间花个200多块钱，咱们去用这个兰蔻这个品牌，你就说这个价值感拉得满不满。第二点的话呢，咱们夏天到了，你脸上不断的要补水，水也要多喝一点点哈，这样的话呢你早晚都可以用这个水，哪怕你隔天或3天一次的湿敷，用这个兰蔻的粉水来湿敷，你都完全不会有那种心疼的感觉。随便用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机制，大家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229块钱带走它。
1: 是，还有一款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哈，15毫升直接给到各位两瓶，到手呢30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今天价格也是超划算，299块钱、全新的第五代的单品哈。那这款眼霜呢，两瓶到手价299。眼霜啊，其实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的话，一旦到了25岁，我也不愿意给大家制造年龄焦虑啊，但是到了25岁，它确确实实是属于一个抗初老的一个状态了，对吧？然后你眼周的一些像那些小干纹啊，慢慢的就已经开始浮现起来了，这时候你就需要给自己延缓一下它这个干纹出现的时间。这一次给各位推荐的雅诗兰黛呢，它不光是这个表面的一个水润哈，它是能够真正渗到你肌肤里面，然后去锁住水分的一款眼霜，早上涂一次到晚上，你眼周都还是那种润润，一点都不带干燥紧绷的。
0: 对，但是呢这个眼霜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太油啊？然后呢长脂肪粒之类的，你放心，这个是大品牌，它这个水油平衡啊，包括这个质感上体验感上面呢，都会做得非常的好，它又有效果，又不会有那种油腻感，你也不用担心是不是会长脂肪粒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油腻感都不怕，你怕的是黏腻感，脸上还能拉丝儿。
0: 对，像那种像以前啊早期那种就眼霜，它真的是很油腻的，
1: 是，
0: 然后又黏腻又油腻，你涂上去啊，你没有半个小时你还会觉得里边哇还是那种油油的感觉，
1: 还不好上妆，上了还容易脱。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毕竟是大品牌雅诗兰黛的嘛，对不对？有好多产品啊，本周呢有4个产品，大家回一下好物。

0: 物，然后呢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就可以了。有朋友想应该是买那个 polo 衫吧，你不要回什么 POS 啊，你要回的是
1: polo，
0: 你好物，你要回的是好物。你这叫 pose， 你要刷啥 pose 机吗？没有，我们这边你回好物啊，回错关键词了，要回好物，然后那个 polo 衫的那个链接也会跳出来，你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以上的这一些福利单品呢，各位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

0: 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由西州大桥上桥汇流口的位置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偏大，那在工业高架呢下桥之后往黎明高架变道的位置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些。东二环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连盘高架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现在有排队现象。还有呢，在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和方向走，匝道位置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南二环早早进入到晚高峰状态了，目前南二环的齐安高架的双向通行时速已经降到了20到25公里左右了。还有呢，这会儿在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方向排队可能会更长一些。三环上之前魁旗隧道入口处的那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撤离了，后方车流量正常吧，应该还属于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西三环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现在要往淮安半岛的方向现在是有轻微的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

0: 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钟南。
12: 现在外边挺热的啊，大家，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晚上的时候大概11点多，温度呢就会下降的蛮厉害的，
8: 就
12: 没有那么热，
8: 小风吹过来了，就
12: 挺凉爽。
8: 对，
12: 哎，我跟你讲啊，就一般来说就越高楼层啊，你会发现说就是风更小。
8: 不可能，
12: 真的，
8: 我30多层，我只要把我两边的那个门和窗户一打开，然后那个风呜特别大。
12: 你确定吗？
8: 我确定。
12: 那如果
8: 可能跟朝向有关，
12: 我家南北通透，
8: 南北通透，你家怎么可能没有风？前面肯定有楼给你右挡。
12: 像昨天晚上就非常明显的，我在家里边，我把所有的窗户打开，门打开，他就觉得，哎，怎么还是有点闷的感觉？
8: 一点风没有。
12: 我去遛狗子，哎，下去的时候发现，哎呦我的天，这一楼老舒服了，那风吹的不想上去。
8: 但是一楼有一楼的坏处啊。
12: 啊，
8: 我之前我看上一道房，然后它是那个一楼，可以说是架空一楼带露台。
12: 啊，架空一楼。
8: 对，因为你架空一楼的话，它那儿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平台吗？就在你那个入口的位置，然后那个位置就划给你家了，然后属于一个小露台，你可以自己去用。然后架空一楼带露台，我那天我刚好是下了班之后我过去看的，然后6点多的时候，我又发现哇，好吵啊。因为楼下小区你环境比较好的话，他很多孩子会

0: 在你小区门前那个小广场啊，在那玩啊，在那干嘛，你就感觉我如果住在这儿的话，会不会每天都给我吵得焦头烂额的。
1: 我老喜欢热闹了，就是很多人买房子啊，不知道大家，我问大家一下，就你们买房子喜欢买几楼的，比如说一到二十楼你喜欢买几楼，你知道我非常极端的
0: 啊，
1: 要不买一楼，
0: 要买顶楼，
1: 要买顶楼，
0: 我只能接受顶楼，我不接受一楼，
1: 是吧？
0: 对，我只能接受顶楼，
1: 因为他们说一楼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潮湿啊，或者说什么的。
0: 潮湿其实什么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种对，主要原因第一点是太吵，第二点原因我觉得是隐私可能没有那么的安全。
1: 对，这一点好像确实会比较，
0: 就你想一下夏天嘛，男生咱们一般情况下在家就穿一个沙滩裤嘛，就一个沙滩裤，然后你光一膀子，你虽然在游泳池里边见到男生也都是光膀子的状态，但是你让别人看到你家里边你也是光膀子状态，你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个词叫窗帘，得拉上。
0: 我都回家了，我为什么还要拉窗帘
1: 啊？因为穿只穿裤衩，怕被别人看到。
0: 我觉得回了家之后啊，就应该是舒舒服服的，你就不应该再要考虑说外面的人会不会看到我呀，会或者怎么样。
1: 但住一楼真的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小区里边走的时候，发现就对面啊，那个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哎呀，这个确实哈，隐私确实受到一些影响，不太合适。
0: 是
1: 啊，但是要是我一个，因为我一个人住人就还好。如果家里有女主人的话，那就真的不太方便了。
0: 有女主人那真的特别不方便。
1: 如果你穿裙子啥的，如果你那个又是那种落地窗，哎呀，真的很不方便。
0: 是，不单单只是这样，你想一下，家里边住一对小夫妻啊，你们俩总会有这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啊，对。
0: 然后外边一个人一看，哎呦，里边怎么两个人躺在那看电视啊？
1: 啊，别人会说，哎呦，这对小夫妻啊，老羡慕他了，好幸福啊。
0: 那。不一定会这么说，
1: 晒幸福的不拉窗帘的，
0: 而且你就只要往那儿一躺，就很容易有走光的可能性，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我一楼的房子，我是肯定不会去考虑。
1: 还有第二种啊，一个是你就会买几楼，像我就比较极端，一楼要么顶楼，还有一种就是靠沿街的和在就是花园中心的，那种我其实我会选择靠大门近的。就我不管它是什么，
0: 因为你懒，
1: 对，我怕走路。就我喜欢，就是马路边也行，就没毛病。就是哪怕车少，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从小，我当时我那小别墅啊，那个就是像现在东北那个位置哈，我老家的自建房，我的管它叫小别墅。对，就是那个楼下就是所谓的像我们农村那种的车站的感觉
0: 哦，
1: 每天有很多的车那接人啊什么的，
0: 车来车往。
1: 我住三楼，哎呦，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对那种住街边啊，这房子沿街啥的，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我真正的是要选择离就是大门近的地方，在里边太近太远的话，我就懒得走，我不会去买。
0: 我有一个姐姐，她是住在那个东二环和东三环之间，那边最近不是在盖高架桥吗？然后她家刚好就在那个附近，然后每天啊就听着那个场地里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那工地这个是另当别论呐。
0: 但是你想一下，即使他以后通了车，然后旁边也加了这个挡风板，还有这个挡遮声板哈，就这些板子全部都加上，但是车过来的时候依然会有声音出现。白天可能还不怎么明显，但是你到夜里边，夜深人静了，没什么车的时候，旁边一辆车高速驶过，唰一下，这个声音立马就起来了。
1: 哎呀，我这个睡眠老好了，我跟你讲，不影响，
0: 你不会受这个影响，
1: 我得舒服啊。
0: 反正就是不能接受这个楼层太低啊。隐私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1: 来看一下木可一白，他说啊，他喜欢在十楼左右的
0: 中间层
1: 啊，但是我觉得中间层我个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比较小心的走路，也不能唱跳啊什么的在那边，因为下面有人住嘛。那你还会担心一点，你楼上的那个住户，他到底素质如何？啊，有些人相对比较自私的话，叮咚叮咚，哎呀，我的天，受不了。
0: 对，就是其实你如果住在楼上，哎，我之前我就有一点非常的烦，然后我楼下那个住户人不太好。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就是楼下的住户应该跟你楼上的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交集嘛。但是他已经举报到物业举报我三回了，
1: 没用。
0: 他到物业举报我三回，举报的理由就很可笑。然后他说我经常在阳台抽烟，但是他说的那个点我全部都在上班，要么就不在家。然后物业每次就来问我。然后我就跟他发，有一天他是早上六点多，然后他说，哎，你是不是早上六点，您好住户是不是早上六点在楼上抽烟，然后弹在楼下阳台烟火。我是十一点的时候回他，我说我刚醒，然后他直接给我回两个字，好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像我家哈，我家现在三十多层，然后再往上还有楼层，三十多层我如果真的要弹一下烟

0: 大的风，那个烟灰都不知道吹到哪一户去了。
1: 哎，对，
0: 你怎么就确定非得是我正上方，然后给你往下弹？有点常识你都不能觉得是正上方弹一下刚好。
1: 我找到一个理由了，
0: 是吧？
1: 他喜欢你，想跟你搭讪。
0: 哎，就有的时候
1: 你直接跟他说，下一次再找你的时候，我有对象了。
0: 然后他每一次，他每一次他还需要我去签字，你知道吗？啊，就是他想往旁边再去外围再去搭建，中间有一个那个空调格嘛，然后他搭建需要占用我的那个空调格下，
1: 不给。
0: 对，我上次我就直接拒绝了，
1: 不给。
0: 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无限次的举报我，然后我又不在。
1: 所以说实话，就是邻里之间啊，真的要遇到素质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0: 对，
1: 如果素质相对比较高，哎，比较低的话，那真的挺糟心。
0: 我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在楼下有一家，他居然会觉得，就是他会影响到我楼上的一个居住体验感。
1: 来看一下薇拉，他说下班了，然后他是住在
0: 29层，他觉得越高越好，
1: 越高越好。那顶楼的话，很多人说就不要买顶楼，因为顶楼很热啊，然后说什么防水不好之类的。我跟各位说，我住
0: 的
1: 那个房子啊，我都住了十几年了。
0: 熊亮也是顶楼，
1: 顶楼，
0: 我几乎次次顶楼，
1: 我老好了。我跟你说，我不用担心上面会有人吵我，但是我这个人素质又比较高，我不可能会吵到下面的人。
0: 你不要在乎顶楼到底热还是不热，
1: 因为都要开空调。
0: 对，就已经没有什么不开空调的理由，好像你在一楼回家不开空调。
1: 像很多说那种什么说顶楼很容易漏水之类的，防水做的不够好等等的，
0: 找物业呀。
1: 对，一般来说现在的就是盖房子啊，建筑等等的，其实都有一定的标准的，其实都还好。那个是老观念了。为什么住一楼呢？因为我不想坐电梯，既然我都不坐电梯，我住一楼，我出门很方便，
0: 是
1: 对吧？潮也就潮一点没关系，咱们把那个防水啥的做好。
0: 顶楼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正常早晚高峰上下班，然后刚好赶上了接送孩子的高峰期，那你在等电梯的时候，那是老焦急了
1: 啊。那个叫学区房，
0: 你不一定非得学区房，哪没有一个孩子嘛，对吧？
1: 啊，对，
0: 就是你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可怕。
1: 哎呦，那还好，咱们错峰出行啊。
0: 对，我们是错峰出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压力嘛。
1: 还有，就我们那房子啊，一梯两户啊，
0: 一梯两户，
1: 两梯最多四户啊，还行，
0: 住的人比较少，也能接受哈。
1: 对，
0: 所以大家平时在选楼层的话，你会选几层？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哈。当然要跟各位说一件事情什么的，就是最近
1: 在分享消息的时候，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说一下路况吧，提醒大家一下，那个浦山大道花溪路口这个位置出城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最右侧的车道。
0: 是，还有呢，东三环化工互通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来，继续来分享这条消息。这个呢，也真的是在家里边啊，你要碰到这样的事儿，两边都觉得尴尬。啥事儿呢？最近呢，在山东啊，有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里边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儿。一名业主呢，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居然是赤身裸体的在家。于是啊，这个女业主她没有选择其他方法，她直接把人家的裸体照片拍了一下，发到业主群。
1: 这太尴尬了吧？这个你把别人拍了，这个你拍出去，我觉得说实话，对方男士如果知道的话，这说实话得告，可以告你的。
0: 对方还真的知道了，他不光是发到业主群里了，他还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你就拉上窗帘，你不要影响到其他邻居以及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呢，然后男业主他自己也看到了，男业主立马就站出来反击，你犯法了知道了吗？你是法盲吗？律师也表示啊，说男子人家这是自我行为，而且是在家里的，
1: 对，
0: 只要不是故意的，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就是你在家里边你想裸你就裸，这没有人能管到你，但是你这不拉窗帘好像也尴尬。
1: 重点是这个啊，这个女士我觉得做法不太对。
0: 对，
1: 她就不应该，首先第一点，你不应该拍照，
0: 对，
1: 然后发到业主群里边。你这个叫侵犯别人的隐私，
0: 该私聊你就私聊啊。
1: 对，你找物业，
0: 对，
1: 你提醒他，哦，这个怎么把事情讲一下，我就可以的。你相当于曝光了这个事儿，但是这个男子呢确实也是相对比较自由一些哈。没事干，你家里边如果你得要一身轻的话也没毛病，你
0: 是
1: 窗帘得拉上啊。
0: 但窗帘拉上，你想一下，我买房子我首先第一看的是通风，第二看的就是采光。我拉上窗帘我还要什么采光，是吧？
1: 那就是说吧，这个怎么说哈，就是你确实你一身轻，这个你自己舒服，但是你不拉的话呢，你知道现在那个对边对面那边人家看到别人也尴尬。
0: 你就别说看到了，现在有一些手机它是真的好，100倍放大，哗一下你直接都给你看到你家里边你在看什么电视剧。
1: 不是，就是直接知道你脸上长个几颗痘他都知道的，
0: 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0: 手机像素你真的用得到这么好吗？你真的非要站到这个山顶拍另一个山顶吗？你只要拍得清我觉得可以了。
1: 就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第一想法是这个男生，我觉得确实也是啊，家里边你裸的话呢也行，但是确实就是隐私方面你不尴尬，别人倒反而会尴尬，因为别人也是不是故意看你，人家就刚好一晃眼，哎呦我的天！
0: 但这个女士是故意拍的，
1: 对，这女士不 是她不是故意拍的，是拍完故意发到业主群里边的。
0: 对，你说这事儿你让人心里边怎么想啊？
1: 所以各位是不是、
0: 咱们来问一个就这个话题哈，就如果你发现你家对面楼，然后就有一个异性，赤身裸体就在那儿，你的解决方式应该是什么样？
1: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当初没看到，我无所谓啊，因为我觉得反正
0: 丢的又不是我的人，
1: 对呀、啊，就看了一下呗，就看就看一下，反正是就对吧？该怎样怎样，因为是那个是他的因果，对不对？
0: 不去涉及到他人的这些，
1: 对呀、啊，我不管别人嘛，我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嘛。这个当然不是玄学，说的因果这个东西它不是玄学，但是意思说我们不参与别人的因果，对，我不管嘛，我看也就看了吧，如果。别人知道你看他的话，人家还会骂你呢，我就不让他知道我看了他吗？
0: 我正常情况下哈，
1: 是不是、
0: 如果我跟熊亮一样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可能我也会觉得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他裸就裸了，
1: 那是他的事儿。
0: 他在他自己家里边，他又不是故意站到小区里边，他要站小区里边，我甚至我上去我都会，我会直接给他按在地上
1: 啊。那我不会按他，我会绕着走，因为这人神经病。
0: 但人家在自己家里边，我偶尔瞟到了一眼，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在家里边一直这个样。
1: 那你不会没事在那边一直等着他瞟他几眼？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他那个浴巾洗掉了，在阳台在晾着、然后他突然洗完澡发现没带浴巾，人家就这么一下结果被你看到了，你又给人曝光到业主群里，我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应该了。
1: 对，不应该曝光在业主群里边，你可以作为提醒或者说视而不见，
0: 是
1: 好不好？
0: 来看一下，
1: 这个是做人的一种感觉了。
0: 对，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发表的一些意见啊，我觉得稍微就是隐去一下姓名了哈。他说如果这件事啊性别交换一下，那说不定都抓了、要是咱们车友的话，他会选择告到底，坚决不和解，是不是
1: 啊？如果是我的话，他就要看你这
0: 如果是熊总的话，那多看几眼。
1: 重点是我不可能干这事儿，你知道吧？我要干这事儿的话，我要窗帘得拉好。
0: 你如果要看到熊总的话，你说对面从哪儿来了一个那个牛头，就王者里边那个牛头，上身这么大，下身这么细，这到底是谁
1: 啊？这一看就是我，上面练得很好啊，腿没练，我昨天
0: 下面那么细。
1: 我昨天晚上开始练了，第一次练腿，我就真的知道说为什么那些所有健身的人都不爱练腿的原因。
0: 怕练腿，
1: 是因为真的，你练完腿那一刻，你真的要扶着走，不扶着走就要跪下，跪下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1: 来看一下 Vela 技术有说，他说扶着最高的那个应该是有63层的，如果有钱的话，他就要买63层的那个。
0: 我不买，
1: 我跟你说。就是太高吧，房子太高也不是非常好啊。
0: 我现在最高能接受到30层，这就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1: 也不要太高，差不多就行了。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台风，咱们福州不是台风，
0: 哎呀，
1: 每年都会来吗？
0: 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地震，
1: 台风太大的话就有点怕、啊。
0: 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地震，我在37楼摆得非常明显，
1: 对，因为越高的话，它的那个就是感受体感会更强。
0: 对，然后我那个吊灯啊晃得很厉害，很厉害。我当时我就跟我女朋友我在说，我说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她说你不要给家里边增添压力。我说万一最后一个电话给他也整不会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比如说就是自然灾害的一些因素在，比如说。说地震它的体感会更强，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台风的话呢它风力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它的设计刚好是那种就是全景玻璃，全天窗玻璃，那个
0: 很容易碎，
1: 就容易
0: 落地玻璃，
1: 有可能落地玻璃它有可能比如说哪个角你不知道，刚刚好那个风速比较大，磕到哪你不知道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定的风险性，
0: 碎了之后所有的风就会把你的家具连着人一块卷出去，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
1: 对，不过说到这的话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提醒大家一下，好像就是在咱们11号夜间到12号的上午啊，哎呦，今年这个台风巴威，
0: 台风
1: 好厉害的，
0: 是这个巴威呢，现在目前已经是维持着超强台风的强度，已经维持了88个小时。目前来看的话，巴威将会以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然后靠近我国，有可能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以超强台风级在闽浙交界沿海附近登陆。也就是说，它登陆的中心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风圈是非常大的，
1: 在外边的，
0: 对，会对福州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风眼上反而是觉得没什么风，风平浪。啊，那如果说是外围的话，其实它的风速啊，它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
0: 是

0: 风眼上其实也会有，在登陆之前吹一次，然后登陆完了走的时候还要再吹
1: 一次，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可能在这周五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了。
1: 嗯，
0: 你可能对十七级没有什么概念哈，十七级是什么意思？重型的大巴可以直接吹翻，大树可以连根拔起，屋顶可以直接给你吹掀开的这种状态。目前为什么说这个台风叫十七级呢？因为十七级已经是我国台风等级表的最高等级了，
1: 但还不是台风的极限。
0: 对，
1: 所以这一次的台风啊，巴威它的威力还是蛮大的，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比如说咱们就以备无患嘛。
0: 对，
1: 多囤一些水啊，然后呢窗户的加固啊，包括要去检查一下，像你在家里边阳台很爱种一些花草树木之类的，提前的往下收一收，
0: 是
1: 啊，包括呢就是怎么说呢，
0: 如果你的阳台没有内包的话，两层阳台记得把两层阳台的窗户全部都关好，
1: 对
0: 啊，然后囤粮，我觉得这个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很有作用的。你比如说自己懒得在家做饭，你可以提前买点速冻饺子。我不是说让你去买大米，
1: 我家速冻饺子还有那个什么牛排啥的很多，
0: 是吧？我说的是这个囤，你别到时候你突然间你说，哎，我想吃外卖了。那个天气下，咱可真的不要去给外卖小哥去找这个。
1: 对，因为确实这一次巴威的威力还是蛮大的。如果说就是登陆就在咱们浙闽交界附近的话，如果对咱们福州如果影响挺大，大家还是要多做这方面的一些提前准备。
0: 是，
1: 有准备总比没有准备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边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你比如说要经常吃一些药，看一下这些药是不是自己还有备份。你不要说到那天了，你突然间说这个药吃完了，然后这两天你顶着台风要去医院，这可能性太小了。
1: 虽然说我们跟大家做了很多提醒啊，不过台风这个事大家也知道的，有的时候他像小朋友啊，今天往这边拐，那边往那边拐，都很正常的。说不定呢，跟咱们就，就是擦肩而过也是正常的，
0: 是
1: 好不好？
0: 目前的这个台风它的一个路径啊，仍然是不太确定，现在还在摇摆当中。昨天看是要从咱们福建正面袭击啊，但是今天看已经到一个闽浙沿海了，也希望它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掉头回去回太平洋，好吧？你不要再来了，不要对这个陆地上造成任何的损失。
1: 对，希望这个巴威啊，我们不太喜欢你，好不好？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一下
1: 咱们
0: 的气象报道哈，也时时刻刻会给大家做出预警。希望各位在周五晚上开始，咱们就要提前做好防范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

0: 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从黎明高架连接到工业高架，桥面上现在目前双向缓行，尤其各位要往陆庄高架方向啊，目前在这一段看起来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那在北二环呢，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方向也有排队现象，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已经甩到了秦亭高架的桥面，还有呢这会儿的54路华林路路口和二环路路口要往省体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排队现象的。东二环现在来看，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排队排到了，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排到了鳌峰大桥的桥面吧，并且呢这会儿从鳌峰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也在持续的缓行当中。南二环老都点前高架的双向，以及从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处于缓行阶段。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魁奇隧道的入口处，魁福大桥过来车流稍微有一点点密集，好在没什么排队，但是如果各位要从魁奇隧道出来国货互通，现在要走东三环的话，目前张林人行天桥路段有排队，后方队尾甩到了国货互通，其余三环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二环金鸡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1: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1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3: 876
12: 整点资讯。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辆。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

0: 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

0: 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了，
1: 我是熊亮，熊总，
2: 好，我是郑楠，
1: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大家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各位。
2: 是，来关注一下咱们车友发过来的路况消息，这个是旅行的这个路况消息吗？
1: 旅行的内容，
2: 旅行的内容，
1: 你想问啥？
2: 是，你想问什么？
1: 你就添加这个二维码。就是咱们的周周的微信号，然后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关于旅行方面，大家想了解旅游，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带大家去哪些地方玩呀，大概价格是多少啊，包括呢那个你先说两下，我觉得我嘴巴老瓢今天。
2: 为什么一直喊瓢？
1: 因为前两天瓢来了一下，我嘴巴瓢，大家可能听不出来我嘴巴瓢，但是我自己说话的时候，
2: 感觉舌头跟不上了，
1: 舌头跟不上。
2: 对，来关注一下啊，咱们畅行876呢，在这个暑期呢，帮各位安排了很多的一些旅行线路。你比如像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一趟行程，我们会带大家不只是在大草原上奔驰哈，还有像满洲里啊，还有这些俄罗斯民族村呐、以及包括了他的一些蒙古族的一些部落，全程往返6天的一个高品质旅行，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车销，咱们就是要玩的舒服的这个团，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我们这个团呢，现在还剩最后一组家庭，然后我们就满员了哈，现在已经成团了，差一组家庭就满员了。
1: 是这样的啊，差一组家庭，咱们主播们就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玩了。
2: 所以主播拼命推啊，
1: 就哪怕没有这个再来这一组家庭的话，咱们这个9号的团都是可以发的。所以呢，各位确定的，你8月9号如果有时间想跟着咱们去那个呼伦贝尔去玩的话，你就回旅行直接报名就行。如果说再来2个人或者3个人的话呢，咱们就有某一位主播会陪大家一起去。如果没有再来一组家庭的话呢，
2: 能不能把这个某设定一下？
1: 你们自己去。
2: 是，还有
1: 你不知道咱们的工作风格吗？就这个某子他一定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跟你讲，哎，某某人你去吧，对对，
2: 是不是提前说好了到最后一天
1: 公布？不然有很多人都想去要找领导，领导很疯，不懂该是让谁去比较合适。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这样，就应该像咱们就是排班之类的啊，哎，排下来轮着走，
2: 哎、
1: 要么就抓阄。
2: 没有排班排下来的话，高低也该派到我一回了吧？我上一次去已经3年前了，就只去过一次。
1: 高低我都排你前面，你知道为啥吗？当时咱们有旅游项目的时候，
2: 你是
1: 第
2: 一
1: 波去的，
2: 天骄第二个，
1: 对，然后你看我才轮一波，
2: 你也轮一波，
1: 我就轮一波，
2: 我也就轮一波，
1: 你以为呢？
2: 那为什么有的人已经轮三十多？
1: 对啊，然后领导我就跟领导说过啊，领导说熊亮你那么忙，你上节目吧，你要带货，我都烦死了。
2: 关注一条路面上特殊情况啊，西三环绝缘州互通现在往浦上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那除了刚才给大家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千户苗寨啊，这一趟行程呢也是值得各位去跟着我们去贵州转一圈的。千户苗寨的话，还会有这个平塘的天眼景区啊、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啊，这一些都是值得各位去玩的。而且这趟行程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避暑之旅，
1: 对，因为夏天一到都很热，特别是福州啊。如果说你想来一趟避暑之旅的话呢，贵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包括呢你回完之后，咱们在旅行的这个链接里边还会跳出来，比如说有北京的
2: 亲子环，
1: 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就带着孩子去北京去走一走，
2: 是
1: 去见一见咱们大北京啊，那些吃的呀、玩的呀，包括有很多一些古建筑之类的。
2: 当
1: 听着那个就是有导游之类的跟你讲解，这个时候呢边学边看边听边感受，特别适合亲子游。因为在北京那边有很多的一些
2: 名胜古迹，
1: 对，还有很多大学，应该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应该有带大家去大学吧。
2: 大学只能走外围，因为你要进校园是需要提前去预约的。
1: 对，所以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像还有青甘大环线呢，所以各位啊，如果说你刚好有时间且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话，当然呢不止孩子啊，父母啊、兄弟啊、闺蜜都是可以的，想去旅行可以回旅行这个关键词，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咱们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的做对比，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你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2: 对，暑期的这一些
1: 零购物，
2: 对，全部都是零购物的、
1: 啊、零车销，还有零啥来着呢？
2: 导游就是规划大家，他就是我们的一个贴身保姆，就是时时刻刻提醒你稍后我们的行程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将要吃的是什么，早上谁没有来，谁早上吃

0: 到了，导游负责给他打电话，
1: 有啥问题你也打电话给导游，
0: 对
1: 啊，来帮我拎一下包，这个有点难，
0: 这个就别了，一个团二三十个人全给导游拎包，多累。
1: 我第一次啊，就当时带团去的时候，我就帮听友拎包嘛，因为也不叫拎包，就刚好他要怎么弄啊，我就会一看到我们会不自觉的会往前帮忙，
0: 我
1: 他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们还帮我拎包、
0: 啊、还可以这样啊。
1: 对，
0: 那你那团行程真的很好，但是我那团我感觉也非常好，有几个阿姨，然后他就觉得我人也特别好、啊、然后我到了景区会帮他们去拍照，因为他感觉我构图啊什么，然后再加上我当时那个手机啊，你知道我那个手机拍照、
1: 啊、哎呀厉害呢，
0: 然后我就各种各样然后去给他们拍照，他们很开心啊。我在车上一点干粮都没有带，因为我出去是不爱带这种吃的，
1: 他们都给你吃。
0: 哦呦，下车的时候比上车拿的东西还要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全部都在我手上。
1: 所以去旅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一交朋友，
0: 对，交朋友真的很好。
1: 第二个确实，如果说大家去玩，可以给自己的心灵来一次静心之旅。
0: 是，
1: 就说你去旅行，虽然说你在玩、在看、在感受，但是呢，你脑子里面会真的跟工作无关，你也不会想所有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以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糟心事，让你心更静一点点，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0: 是，所以各位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同时呢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魁府大桥现在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左侧车道上。哎呦，那这后方啊，估计一会儿要开始出现排队了。
1: 嗯，
0: 各位有走这块的话，提前留意事故消息。
1: 是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等等等等，嗯，哎，
3: 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4: 我嗓子有点不舒服，
2: 好久没有出现这个标了，好歹得出现一下。
4: 你知道在突然间想要说话的时候，一句话给你噎回去那种感觉吗？
2: 我知道，
4: 嗓子刹车了，
2: 这感觉怎么样？
4: 就卡一下嗓子，有点不舒服。你来，
2: 你刚刚说到这一点的话，我突然间，大家回一下好物，自己去看啊。不管是好物这个关键词里边有好多东西，像 polo 衫呐，还有那个什么粉水呀，
4: 对，
2: 眼霜啊，
4: 是，
2: 还有那个啥，还最后一个，
4: 还是雅诗兰黛的一个组合套装。
2: 哎，对，反正大家回好物自己去看。看价格都给各位开好了，非常划算啊！
4: 是，如果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你家先生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公公啊，或者就是你的父亲啊，他现在出门没有一件特别拿得出手的衣服，
2: 不能说拿得出手，应该说特别有质感的衣服。
4: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拿得出手
2: 的，因为品牌本身就还很牛。
4: 对，品牌本身很牛，然后再加上他的衣服又很有质感，又很有型，
2: 是，
4: 总得备一件这样的。你说万一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啊什么样的一些小聚会啊，或者刚好家里边。有一个谁的生日宴啊，你总得穿得稍微体体面面的一点，有点质感的这种感觉去参加。如果少这么一件衣服的话，给各位推荐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小马刺绣 polo 衫，
2: 三个颜色啊，有黑色的、白色的和
4: 藏青。
2: 对，这三个颜色每一件的话价格是一样的，299块钱，
4: 看你怎么搭，
2: 尺码也是非常全的。下面搭什么牛仔裤啊，
4: 对，
2: 西裤啊。
4: 我是觉得如果身材比较好哈，就是到了中年身材维持依旧比较好，你可以选择白色，有白色上衣搭白色裤子，下面搭一双白色的一个休闲鞋，
2: 对，
4: 一身白显得非常有质感，手上戴一块这个亮面的银表，
2: 那个就是老来俏啊，这是，
4: 对，就很酷。如果你还可以再整一个油头，一个油头背头，然后留一点络腮胡，戴一个墨镜，哇，太帅了！
2: 电视里边的男主角的爸爸，
4: 大概就这样。最起码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应该是上市公司的，
2: 就特别有感觉。有的时候呢，打扮自己是一件会让你心情好一整天的事情。
4: 是基础穿搭的话，你就选蓝色啊，这个藏青色，它不能叫蓝色，藏青色，然后下边搭黑裤子，或者你选一个黑色的，然后下边搭，你不管是搭这种白裤子也好，黑裤子也好，都好看。白搭黑其实也是好看的哈。
2: 是给自己的爸爸来一件衣服吧。给自己的老公来一件衣服吧，这件衣服呢不是一般的衣服，它是
4: 拉夫劳伦。哎。

0: 平时买1000多块钱。
1: 你要不知道的话，你看一下他那标你就知道了，一个刺绣，一个人骑着马，然后手上拿着一个这个马球杆。
0: 那
1: 对，这贵族运动。
0: 咱们福州好像有他们家的
1: 旗舰店，有
0: 旗舰店专卖店。
1: 对，在哪一个大商超我给忘记了，
0: 好像在我家边上那个。
1: 是吗？是那个吗？反正我就记得哪一个
0: 好像有
1: 大的综合体里面有他们家旗舰店。我对这种店我一般我都不屑一看，毕竟进去
0: 不会买呀。
1: 毕竟进去之后没有三位数的衣服啊，进去之后你看不到啊。
0: 毕竟走进去之后呢，总觉得空手出来不太合适，算了吧。
1: 你要知道，其他的服务员过来服务你也就算了，他们家服务员是戴着白手套过来服务你的。你一看上去你就感觉有点距离感。
0: 咬着牙买一件回来了没？还是没买？
1: 牙咬碎了我都不敢去。
0: 哎，如果说299块钱，咱们还是可以入手的，
1: 能接受，
0: 对吧？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在整点广告的时候呢，我还在跟征南我们在聊到一个话题。征南一提的时候，我立马呢我就觉得我。
1: 深有同感，
0: 太可怕了。有的时候尴尬，真的，身边朋友们，你们一定会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情。突然间让我增加了一个，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啊，车一直启动不了，在那红绿灯那个地方，然后
1: 你
0: 后方的车，
1: 第一个，
0: 对，后方的车呢就一直闪你，一直摁喇叭都没用，你也很着急。
1: 刚才呢，我在广告期间我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看到一条视频，很有意思啊，就是在前。他是后面一辆车，然后他说已经3个红绿灯了，我当时我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前面车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字教练，
0: 然后教练车，
1: 并且那个车在启动的时候呢，他是猛地向前涌了一下，然后车又晃了一下，然后又停那儿，就怎么都没有走。
0: 新手上路，而且是那个手动车。
1: 对，然后我就很心疼前面那个人，因为想当年啊，
0: 咱们也是这样
1: 我也是这样被骂的。
0: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啊，我考的是那个手动挡，但是我自己车买的是自动的，所以相当于我就是除了考完试之后，我之后是从来没有开过手动
1: 挡。再没有开过手动车。
0: 然后有一次啊，我刚刚好是因为那时候也刚拿到车驾照，应该大概1年多左右的时间，也没有开非常久。然后一个朋友突然间有急事，他人就先打车走，他让我说，让我把他的车开回家，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开他的车，就我心里想说，完蛋了，我现在就好，我就好好的复习一下，整个过程全部都弄得挺清楚的。好了，刚刚好在一个红绿灯啊，我就不敢让自己熄火，你知道吗？怕熄火之后呢就很难启动。
1: 真是这样，
0: 对，
1: 快到红绿灯的时候，车速放得很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悠着走。
0: 怕熄火，没想到你越怕啥，啥就来了，哎，就熄火了。
1: 停在那，
0: 我的天！这一熄火之后呢，好了，我真的非常难受，我那个真的叫。瞬间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你不懂汗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耳朵，你的脸，你的脖子，全身会开始发红，
1: 感觉红，然后你感觉
0: 紧张，
1: 背上开始变凉，
0: 对，然后又急。为啥呢？后方的车因为红绿灯嘛，一下红灯待会又变绿灯，待会又变红灯，你一直车都动不了，
1: 它会一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你，然后呢或者说闪你，但是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因为我一直我就启动不了嘛，我就老急了，
1: 没办法，
0: 最后
1: 越急越慢，越急越熄火，
0: 对，跟我考试考科目二一样，也遇到过半坡起步，我的天，也是整了我好几回。
1: 哎呦，我那次我真的我额头上汗都已经掉下来了，我家从地库开上来，然后我手动挡突然间要让我半坡起步，我瞬间我当时人都已经麻了，然后当我那个半坡即使要快起步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后面又有一辆车跟过来，我又好害怕，我溜车第一下起没有气，我赶紧一脚刹车停在那。
0: 原来每个人在新手开车道路上的时候心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很能够理解有一些车，比如说我就知道他可能是新手，或者说车他可能启动不了等等的，我其实也不会急，作为后方，我顶多他过了两个红绿灯，一个红绿灯他还没有启动的话，我就会下车然后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子。
1: 你总不能帮他呀。
0: 我帮不了，但是我要去了解情况，万一打个比方他突然间晕厥
1: 了呢，晕倒，
0: 对，
1: 这个是有可能，
0: 有可能的。
1: 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前车红绿灯的时候啊，他突然间涌了那么两下，你就知道你不要去催他，你催他反而给他更大压力，
0: 他越启动不了。
1: 但是网友就是这种爱捣乱的，我看下面热评第一写了一个，来大家一起鸣笛，给他鼓励一下。
0: 禁止鸣笛呀、啊？他你是在哪个地方啊？
1: 咱就别说禁止不禁止，你越是鸣笛，他
0: 越
1: 急，越是走
0: 车动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啊，在路上遇到这种就新手上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新手上路的车真的也要贴一个"新手上路"四个字。
1: 是。
0: 然后呢，就基本上过了这时间节点，你再把那个撕掉。不然的话呢，确实啊，有的时候，遇到急的时候，确实有些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1: 你可以帮他一下吗？网上有卖，不光有卖新手标，还有卖高手，还有一个中手。那天我看一个中手，我说这车贴个中手什么意思？要高手你就高手，要低手你就低手，你这中手
0: 那个属于。

0: 自创的词哈，看一下十一你发来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
1: 啊、他说前几天啊，反馈乌龙江大道右转这个浦上大桥这个口的这个路口位置啊，现在经常排队、
0: 哦、
1: 然后说这个排队的情况，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是反馈到交警部门了，如果十一你真的很急的话、嗯、你可以留下来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直接让交警给您这个电话，然后你们直接在这儿沟通这个事情哈，没有问题。
0: 看一下小峰他说破落山
1: 藏青色没码了，现在只剩一个 S 码了，
0: 是吗？
1: 啊，
0: 那没有就是没有了，
1: 断码了。
0: 如果断码的话，没有就是
1: 没
0: 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看手速吧，因为这个卖的非常好啊、嗯，而且我们好像只有100件，是吗？
1: 是这样啊，
0: 小峰
1: 啊，有点看不清，不好意思。
0: 青小峰，
1: 近视哈。然后小峰，这个藏青色如果没有的话，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黑色。黑色跟藏青一样，它都是比较百搭的。还有一个就是看家。
0: 白色也很百搭。
1: 白色
0: 太胖的话呢，可能你就算了。
1: 对，
0: 肚子大的话，
1: 白色
0: 就选黑色的。
1: 白色很吃身材，如果它没有肚子，然后再加上身高比较高的话，你选择白色。
0: 嗯。
1: 如果就是相对这个
0: 有游泳圈，
1: 没有特别高，然后再加上这个肚子可能腰围比较大，那就不要去选白色
0: 啊，选。黑色也是可以的，因为黑白色是最好搭的，当然呢藏青色是很好看的，但是要看还是要看穿搭，
1: 你可以搭一个布裤啊，
0: 好不好，
1: 搭一个牛仔裤啊、嗯、你哪怕搭一个休闲裤，其实破落衫都是比较好看的，搭短裤都很好看，
0: 嗯，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哦、然后去看一看，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6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3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 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来插播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感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是火车站现在要往鳌峰大桥方向，在进金鸡山隧道前的高架桥上的右侧，也就是斗门高架哈，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右侧车道有车抛锚，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2: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买车
5: 来这里，
4: 遛娃
5: 来这里，
4: 囤货

0: 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出行状态。刚才车友豪给我们带来路况信息，说到的是斗门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右侧车道车抛锚，目前看到呢这一段确实是有排队的，并且斗门高架附近双向缓行。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今天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那北二环呢从四二亭高架连接到金鸡山隧道内，目前的双向也是降到了20公里之内。东二环的双向也是晚高峰日常缓行当中，目前相对比较慢一点的地方哈，五里亭还有联邦高架可能这时速啊都只有15公里左右了。南二环现在来看到是从白湖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反方向过来的话，双湖互通过完之后，前方要过了前高架，通行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三环上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和化工路路段，现在要往火车站的方向有排队。还有呢，这会儿在三环的永丰枢纽位置上下高架桥的匝道口的位置有排队。菊园州立交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目前也是处于在缓行当中。今天市区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

0: 红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车真的很多啊，在路面上，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啊。我现在看一下二环沿线啊，基本上呢就是真的
13: 都别走的状态，
12: 就大家都别走，慢慢走。
13: 是南北双向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下六一路来绕行，或者走一下白马路。如果东西向的话，您这会儿可以选择的是湖东路，还有这会儿江滨，其实也就是在那个半岛附近，可能稍微有点排队。其余路段呢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哈。
12: 其实很多人会选择二环沿线啊，是因为说没什么红绿灯，
13: 信号灯少。
12: 其实，在高峰期的时候，我觉得选择在不要走二环沿线，其实哪怕红绿灯多，你如果运气好，你这个是个绿灯啊，下一个基本上也是绿灯。
13: 是，这叫绿波车速啊！你只要按照一个40公里走的一个平均通行时速，你走到每个路口都是绿灯的一个状态。
12: 重点是你平均40啊，有很多人他就万一很慢呢、打乱你的节奏啊！
13: 二环沿线上，我跟大家报的这些路况啊，平均时速都是在20公里之内的。20公里就是你可以
12: 还算好了吧？
13: 对，
12: 你这个说的算保守了。
13: 你可以在每一次下了高架之后啊，你都能看到同一辆电动自行车在。
12: 哎，电动车这个时候都比较快。
13: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在一些排队比较长的一些路段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去选择去走高架桥，你哪怕走桥下的辅道，等一个信号灯跟它桥面上时速真的没差，而且说不定更快。而且在桥下等信号灯主要是等灯的时间，但是等灯的时间你可以放松啊，它不是在高架上你得一直跟着前车，你稍微距离远一点，一会儿又进来一辆，对吧？
12: 等灯的时候可以唱歌呀，等等 噔噔噔噔噔，没事干，噔噔噔噔噔噔。
13: 行，心疼一下在路上这会儿排队的各位啊，但是晚高峰啊，确实就是这样。

0: 高峰不堵车，堵什么？ Do you love me 吗？
1: Love love me 啊
0: No love
1: 还是 love you 啊
0: 我跟你说中式英文真的很
1: 就显得很地道
0: 中式英文很地道我再给你来一个英语十那个中文十级考题
1: 啊你说
0: 外国人90%的都会栽到这道题上
1: 怎么说
0: 中文十级考题来请听题哈题是这样的
1: 难度老大了
0: 三个半小时等于一个半小时这句话对吗
1: 不对呀、啊
0: 这句话明显是对的啊、嗯、三个半小时等于一个半小时
1: 对那你要看你怎么停嘛
0: 对啊但是这道
1: 红绿灯还有那红绿灯呢你怎么停逗号
0: 就这道题的话就很多老外
1: 逗号半小时那是一个半小时那三个半小时它是一个单位
0: 三个半小时、
1: 等于一个
0: 半小时
1: 那不对
0: 这个等式成立吗很多人都会觉得不成立啊但是它确实在我们这儿成立
1: 你就是欺负他们哈
0: 还有一道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嗯、就是中国空间站里人很多所以没有空间站嗯理解什么意思吗
1: 我都得反应两下
0: 中国空间站里边人很多所以没有空间站那儿了
1: 站着啊
0: 对所以中国空间站里人很多所以没有空间站问你到底有没有空间站
1: 啊，这个怎么说吧？这个、
0: 太难了，
1: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啊，看你怎么理解哈。
0: 就我自己来反映这些题，我都得去绕。
1: 最难的是啥呢？嗯，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就是之前哎，你前几天我应该给你发了一个
0: 老外绕不动，
1: 老外学那个，就是外国友人学那个叫啥来着的，就是那一段，哇，把自己念哭了。他中文真的好难呐、啊！
0: 你确定你分享给我了？可能分享给另一个人
1: 啊、有可能分享给别人了。
0: 哦、对，
1: 我这一段我看了，真的，我就看得特别逗，哎、特别有意思。
0: 不是给我一个人续火花。
1: 哎呀，这咋说呢？这是
0: 绕口令是啥？回头找一些相对难一点的，咱们来可以挑战一下哈。
1: 哦，那超难！我说实话，就我都跟着我都觉得难。
0: 我现在挑战的最难的绕口令就是贯口，啊，就是像
1: 你试一下呗，
0: 报菜名啊，或者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喇嘛和哑巴呀这些、报菜名
1: 你试试
0: 你是来考验我业务能力的
1: 你经考
0: 万一我这业务能力不行又刚好这么万一的被咱们的审听员听到了
1: 这个时候有一个理由跟借口叫做节目效果
0: 这段别给他听到要不然出错那真绕不回来
1: 节目效果
0: 发难了咱也得接呀、就是有啥招咱得接招
1: 我晚上回去找找啊那个改天可以看一下社交互动让大家看一下确实我觉得
0: 让车友来挑战一下
1: 中国文化啊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呢特别是普通话就说实话挺难
0: 很难
1: 你看咱们就是各个地方
0: 不能说特别是普通话普通话版的我觉得都已经是很简单了但是如果
1: 方言版的
0: 方言版那就更难了要勾勾勾嘎勾勾勾勾嘎勾勾
1: 那天是你给我发的一条吗就福州话的那个哇真的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全部好像都是这几个词几个音然后他是说的是不同的意思
0: 明天的时候咱把这个找出来让大家用福州话来读一遍
1: 那我们先要让一下就福州非常厉害的朋友先去确认一下这里边没有一些就是不能播的有没有不能播的
0: 就是正常如果去播的话全部都是呱呱呱呱
1: 对就呱呱呱呱我是觉得哦这个好难
0: 是
1: 福州话我来了福州20年了吧对然后就20多年就真的我一句都不会说
0: 我会啊
1: 我知道弟弟干嘛
0: 卡拉奇啊
1: 贾蹦
0: 贾蹦
1: 贾蹦还有都错了啊不是吗
0: 都不对吗
1: 那我们说的是哪里话
0: 卡拉恰不是吗
1: 卡拉恰是
0: 卡拉恰是
1: 吃饭怎么说哎呦完了
0: 不知道
1: 看嘴型了看不出来
0: 贾蹦是闽南话我记得
1: 贾蹦好像是
0: 对
1: 也不是
0: 贾蹦是闽南话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个那个叫
1: 是杭州话
0: 段子不是他是有一个段子
1: 因为我外婆是杭州人他也说成
0: 不是他肯定是学的你们家的方言是闽南话之前就有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太监然后去伺候皇上吃早餐然后第一天上岗他就被斩了为什么因为他说皇上驾崩哦
1: 驾崩啊
0: 就很冷的一个笑话
1: 驾崩啊
0: 对所以从这儿之后我就记住了驾崩这个词当然我的发音可能是不准确的哈
1: 哈噜
0: 哈噜
1: 还有啥
0: 爹饼
1: 爹饼
0: 对
1: 爹饼弟弟干
0: 我为什么会记住这两个词因为我
1: 爱吃
0: 不是两个福州的朋友他们的公司一个叫哈噜
1: 一个叫哈噜
0: 哈噜一个叫爹他叫嗲病
1: 嗲病
0: 对嗲病公司就因为你打不出来爹病这个发音嘛所以他叫嗲

0: 就是说话嗲嗲的那个嗲嗲病公司。
1: 他为什么叫这个公司？他做啥呢？
0: 但我觉得哈撸这个文化传播，
1: 哦，
0: 啊，直接把人家公司名都给人说出来。
1: 那我觉得哈撸比较好听的。
0: 对，
1: 哈撸。然后呢，他的 logo 我帮他想好了，就是哈撸，
0: 就是这样
1: 圆圆的哈撸，中间一个空心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它变形一下，又有点像那个金币铜钱那种感觉，
0: 就很有生活节奏感。嗯，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很有地域特色，而且是
0: 是。其实刚才特别想跟熊亮聊一个事儿哈，还记得在上上周的时候跟熊亮推荐了一款车，说16万你就能开路虎。
1: 我说是，
0: 然后熊亮当时想买啊，熊亮还问我有没有联系方式啊，赶紧给我联系，我要去买啊。
1: 今天能买到吗？
0: 哎呀，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
1: 咋说啊？
0: 看到这16万的时候，当时心里面该有一条这个线儿的。
1: 嗯。
0: 最近根据财经汽车公众号的报道，2026年7月，也就是本月，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停止进购该品牌所有的国产车型了。
1: 啊，
0: 以后捷豹路虎各位买不到国产车了。此时距离奇瑞捷豹路虎的常熟工厂最后一辆揽胜极光 L 的一个下线已经仅仅过去了4个月的时间。
1: 那什么意思呢？就说的是停产了，
0: 以后不会再有国产的捷豹路虎了，再想买这个车你就只能买这个进口版的。所以他当时最后那几辆车卖的那么便宜，是因为他也要走了。
1: 那估计基本上都卖完了呗。
0: 2026年3月，捷豹路虎国产的全系车型全部停产。那此前的一些像发现运动版呐、啊，像捷豹的 XEL 啊、XFL 啊，以及它的 EPACE 啊，这一些四款车已经在2025年的时候陆续告别了生产线。至此呢，这家在华运营了14年的豪华合资汽车公司，最终结束了所有的国产车型的生产与销售。
1: 那问一下瑶瑶嘛，看一下瑶瑶能不能整到这个车呀？咱们什么时候立马推起来？然后呢，咱我看一下，咱们俩合资买一辆，
0: 还合资买
1: 一辆，然后写我的名字，贷款你来付，
0: 这么来合的，你这么来合，贷款合同签我的，然后车合同签你的是吗？
1: 然后没事我就可以去接你看心情，
0: 还是不要了。
1: 然后我每天带你去吃东西，你看多好。
0: 但我觉得哈，个人是觉得他们的车型真的是好看。
1: 如果说10几万能够买到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0: 10几万二手可以，但是新车现在能不能我不确定哈，
1: 可能会涨价。
0: 涨不涨价不知道，就有一些车啊，有一些车企已经倒掉了，但是它的二手反而比一手更好卖，因为价格也下来了，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车真的如果要按照这个二手的价格去买，性价比又很高。你比如说高和，当时40多万那台车，我真的觉得它是在我眼里哈，在我眼里它是唯一一个量产的概念型的汽车，因为它的整体造型真的很概念，很酷炫。
1: 那你干嘛不买嘛？
0: 因为他当时那辆车要卖到将近60万，
1: 现在呢？
0: 二手价格26，
1: 你可以买，把你那个卖掉。
0: 26多好啊！然后那个欧 E 门一打开，
1: 啊、
0: 然后整体又是这种趴赛的造型，真的当时非常入眼。
1: 你买，把那个卖掉，买。
0: 现在不卖了，卖了亏死了。
1: 咱们贴几万进去啊？要么我贴几万吧，你把您那卖了，然后我贴几万，然后呢我写我的名字，然后你还贷款嘛。
0: 就是车这个东西啊，现在在我眼里它就好像一个债，你知道吗？只要我不卖它就一直是40万。
1: 对，
0: 但是如果我卖了它可能就只剩下20万、就大概
1: 这个就所谓的刚需啊，刚需。所以
0: 就只要我不卖它就一直
1: 没事，咱们车也别买太多啊，没事，房子也别买太多，差不多就行。
0: 这就好像什么呢？只要我不考试，就没有别人知道我成绩到底好与坏；只要我不接挑战，别人就不知道我踢的好与不好。什么事儿大家知道？
1: 挑战一下那个烫嘴的那个绕口令哈，让征南。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哎呀，挺厉害的啊，大家都听不懂。然后老师如果在现场的话，老师会说
0: 口齿不清，
1: 说的啥呀？这是咬字不太清、
0: 这个真的就是肌肉记忆了。10年左右没有练过，
1: 对，
0: 就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练过了，
1: 就跟呼吸一样的。
0: 对，他真的就是张嘴就来，因为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这种专业是需要每天练声嘛，你每天早上起来就都是这样，然后连练了2年，第3年就不再起床了，10几年没有练过。
1: 练声还是有用的，
0: 有用，
1: 坚持坚持，就像咱们平时在用一些护肤品的时候，也是要坚持使用。
0: 是
1: 因为只有坚持使用的话，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产品给你带来的一些 好的感受和感觉，才能够改善你的肌肤。
0: 嗯，
1: 就哪怕咱们就练声也是一样的，我不练了，我的嗓子就没有像有经常练的那个时候那么好，
0: 你
1: 嘴皮子也没那么溜。
0: 对，它其实是这样啊，你哪怕你坚持了两个月，然后后边不坚持了，那你也是暂时延缓了两个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用的，但是还是尽量保持着经常去使用，要不然它效果。

0: 不会有那么明显，就好像你给孩子补课一样，你今天补了一个月，然后给他停了半年又补了一个月，真的有用吗？有用，但是不会那么明显。
1: 特别是健身也是一个道理的，需要靠时间，护肤也是一个道理的，咱们长时间的使用它，不要就是那个今天打鱼明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钱都白花了。所以平时护肤大家呢还是要勤快一点点，像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兰蔻他们家的粉水，这个的话呢你每天用，一年四季都是能用的，
0: 大大的量你去上就好了。
1: 对，400毫升两瓶装啊，只要229块钱到手，而且呢是正品保证给到各位。但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2027年2月份的时候到期，所以你现在用的时候你可以足量去使用它，哪怕你去做湿敷都没毛病的。
0: 这个粉水它毕竟它的功效也蛮多的，虽然不是每一样都很强，但是它也属于一个低端的一个，不能叫低端哈。
1: 哎呀，我吓一跳啊！你是低端，人家高端品牌，
0: 效果相对比较低一些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可以这么讲吧？
1: 它每一个产品它确实
0: 要保湿有保湿，要补水有补水，要水油平衡有水油平衡，
1: 就要眼睛有眼睛，要鼻子有鼻子，
0: 对，
1: 组合在一起到底行不行，好不好看。
0: 虽然它 不像那些那么贵的产品一样功效那么强，但是它确实是作用还是有的。
1: 其实兰蔻他们家的粉水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
0: 移动水库毕竟价格会相对划算一些，
1: 对，很多人用完之后呢觉得确实很好。当然每个产品都有它的特点，就你说的六边形战士它主打修复，那咱们兰蔻粉水呢主打的是啥，就
0: 补水，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兰蔻粉水呢，你要平时去买的话，大概400-500块钱一瓶。我们给到的价格229，直接两瓶，全部都是400毫升大瓶装。您只要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包括那个眼霜也是一个道理的啊，像眼霜的话，大家也不要说今天用明天不用，然后忘记了，然后又用。这样的话呢，再好的产品，再贵的品牌，给到你，你都会觉得没什么效果。所以呢，坚持使用很重要，特别是眼霜这个事情。
0: 是眼霜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15毫升装的，直接给您两瓶，2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拿走了。这个眼霜呢，平时咱们挤一个这个绿豆粒儿，然后照着自己的眼周围你去揉搓，如果眼角呢会有这个纹路的话，你就在眼角纹路上多多揉搓一会儿，不黏腻，并且呢这一个眼霜涂完了之后，它会让你从早上出门然后到晚上回家，你会感觉这个眼周围啊都是湿湿润润的这种状态，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很黏腻很难受的这种感觉。
1: 是，像这个眼霜的话大家也就用吧，因为现在眼霜它的技术呢都是越来越精进了，所以呢大家都体验感特别是体感上面呢感受都会非常好，一般品牌除非特别差的品牌啊，
0: 是，
1: 所以大家体验感上很好，重点看效果，它是能够真真实实能够抚平咱们的皱纹，延缓它的衰老，
0: 是
1: 给予它足够的营养，让你的肌肤呢不再除了你那个叫肌肉纹路，这个是没办法的。如果是肌肤，比如缺水啊、干燥啊等等，产生的一些
0: 细纹，
1: 对干纹之类的，这样的话，它这个产品就很适合各位。
0: 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并且呢，今天给大家一直在推的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颜色出现断码了。你比如说这个藏青色哈，现在就只剩下最小码了
1: S 码。
0: 对，还有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还能看到的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黛润精华套装，399块钱，这里边包含了什么呢？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4支15毫升的中样，到手一共这个小棕瓶可以有110毫升，399块钱，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当然呢，喜欢拍照的各位女士朋友们，这一次这个氛围感的个人肖像照也给各位安排了，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拍照去了解一下。299块钱两套，就两个妆造，到手呢会有两张精修的照片，大家就不要去多选照片，就两张就行了。
0: 是，
1: 你299去体验一下这个团队带来的感觉，体验一下它的妆容给你的造型，包括记录一下你的想要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个肖像照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拍照去了解一下，然后去添加报名付款，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0: 想旅行的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我们876官方微信平台了，全都是纯玩零购物零车销的一些团。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南，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们明儿见了，
1: See you tomorrow。 斑马音乐
2: 新歌推荐，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西二环双向看起来依旧交通流量值比较大，双向都是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时速能恢复一些。那在北二环呢，几座高架桥的上下桥的位置，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排队。省体门口这一段五四路双向目前都在缓行当中，要往三二零高架桥方向，主要是由于在往三环转的匝道处的位置，目前是有排队的，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内开始排队，排到了鼎宇高架。然后到了前方光明港人行天桥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呢，目前光明港人行天桥可以说双向吧，目前都是缓行的状态，尤其各位要往五里亭方向开，时速更慢一些。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白湖亭，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有两处，第一处是这会儿的国货互通往张丽人行天桥方向，第二处呢集中在了这会儿的菊园洲互通，现在要往浦上大桥方向，这两处呢都处于缓慢通行阶段，各位行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消息也欢迎您回复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

0: 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走过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咁嘅光同迎面而嚟嘅男人接触，你哋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咗一下，你哋以为彼此系相识嘅，但系其实唔系，怀住各自嘅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喺度谂。

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慢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李斯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觉。

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企喺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二十。

0: 九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

0: 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

0: 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几个你以为正常，其实是躯体化的表现。一，身体出现冻结反应，明明有事要做，却无法行动，只能控制不住的机械性的玩着手机。二，无法专注，容易走神。三，肠胃不适，却查不出原因，看见喜欢吃的东西也没有胃口，时不时还伴有肚子疼、拉肚子等症状。四，很困，但就是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事情，停不下来。五，嗜睡，睡了很长的时间，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累。六，无意识的手抖。七，动不动就想哭，总是忍不住流泪。从心理学角度看，当情绪无法言说，身体就成了表达的出口。如果大家出现这些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尽早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平时也要多多聆听心灵发出的警报，学会释放情绪，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

0: 人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告别眼镜起新程，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坐上孤单的列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

0: 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

0: 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00。

0: 2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심아버지를공아끄는꾸냐츠얼마부자또심아주치공아쇼츠너는심아지부서먼저코디인아쥐츠스키스키차오차고나사리인아쥐츠가를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波拉罗子什么人啊黑摩尼勒不是你们擦你这个啊救你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六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3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 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真的是等很久啊，这个再不回信就已经超过一个月了，那可不行，对不对？啊，bro。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抵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汽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6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3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 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侧脸，秀发遮掩。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

0: 洲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

0: 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起。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从不耻于承认自己没长大，即使身边朋友只想着让钱包不断变厚，厚的就像是麦当劳里的巨无霸，一直吃到撑不下都还是觉得没吃够。

0: 早养有情，把自己当个机器，在勾人心。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

0: 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

0: 付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好英语，但是只有两个是爹，光你就来耍屌，我再问你一句啊，你们对我怎？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3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 首次迎来5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带来新歌《我以为》，整首歌安静又戳心，唱出很多人在感情里独自幻想、独自释怀的模样。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我以为》。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六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成档案。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格吸引力。人格吸引力到底是什么？是高颜值、好身材、会说话，还是懂人心？这些都只是加分项。真正具有人格吸引力的人，往往都有一种特质，他稳定且有温度。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但你就是会忍不住想要靠近他，跟他说话，听他表达。他好像也没有怎样去讨好你，可就是可以让你感觉很舒服、安心且信任。也就是他们允许自己真实，允许别人舒服，他们有自己的边界、温度和节奏，不抓人，不粘人，不装也不逃避。你靠近他不会有压迫感，你靠不近他也不会感觉他真的在拒绝你。这个整体下来的感受就是，你会感受到他稳定且有温度。这种人格的吸引力不靠脸也不靠装，在这个人设包装满天飞、社交技巧靠内卷的时代，真正能够穿透人心的吸引力并不是靠技巧，而是靠一种心理能量的状态。你越是能安心

0: 那么所以说我们也会及时来关注它。其实现在所有就是移动的这个强度啊，目前变化不大，但是是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来进行移动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极端天气，你就像湖北的那个龙卷风，它是很快的，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台风巴威也开始给我国的东部海域和东南沿海带来一个强风雨的过程。那可能预计从9号开始到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也会先后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天气。
0: 那么台风登陆以后呢，这个路径也存在一些变数。目前呢，抱有西风槽削弱副热带高压，高压从东西带状转为南北块状，这样的话台风可能就会转向北边。那么台风的低压啊，这个涡旋，加上一些冷空气东移南下，那可能它有很大的一些变数，那到时候可能会有临近的一些关于预报的修正。
1: 没错，大家也及时关注一下各个媒体发布的关于台风路径的最新的消息。而且现在呢是暑期的旅游高峰期，那如果一旦出现强风暴雨的天气，对于交通运输和旅游出行、城市运行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也要提前做好一个台风的一个防御的工作。大家就是密切关注一些预报啊，
0: 是的，
1: 减少一些到江边海岸那种观潮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要警惕一些我们在城市高空坠物啊，或者说这个车辆在远离树木什么大型广告牌，到一个安全的地势去停放。
0: 今天呢是7月9号，那么气象部门说呢，从明天也就是10号晚些时候开始，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影响，咱们福州可能会有望来一波明显的降温和降水过程。这持续已久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有所缓解，
1: 可以适当的降水，然后降温可以，强降水最好不要来。
0: 然后包括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要求呢，像宁德呀、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的养殖鱼排，这个劳动力人员呢务必在10号的12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周一去的鱼排吗？就是因为当时说可能到，我们本来说这周末多好呀，不然还赶的工作日，他就是怕接下来可能会有台风的天气，所以就工作日的晚上去了。当然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台风的影响，咱们就非必要不出门呗。
0: 是的，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平台上随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
1: 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妈妈在发暑期他们出去旅游，可能是在途经湖北的某些地方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而导致飞机晚点各方面的，因为你飞机一晚点，你可能接下来的行程的高铁也得去改签，然后你的酒店可能也得改签。就是大家如果遇到了这些事儿的话，当然一方面咱理解，毕竟安全第一位，咱要尊重这个天气，另外一方面呢，就出去玩的朋友，带小孩的朋友，咱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
1: 我昨天呢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看那个网上说的，就是你的那个咖啡，我就最近在买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说，要加水吗？我说啊，咖啡不加水怎么喝呀？他说现在不是，他叫什么全冰去水，全给你冻得满满的冰，没有水。我说这不是两口就没了，后来剩一大堆冰嘛。然后人家说你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口干掉，你就得等它慢慢融化，它化得慢。就慢，因为你如果说就原来我们传统的那种冰美式，你前面是浓的，后面几乎就喝水了，特别淡，
0: 比较淡了。
1: 对，然后说呢，你现在呢就是冰块融化的速度比较慢，不要加水，全是冰。你这样慢慢稀释，你在那儿写作业也好，背题也好，看电视也好，你看电影2小时出来还是咖啡。
0: 所以说今年夏天这个叫做什么全冰去水，
1: 对对对，
0: 成为了一个热门喝法。
1: 你下次试一下。
0: 我很少喝咖啡，我都不喝咖啡的人。
1: 然后我还愿意买那种咖啡冰球，它现在就是把咖啡那个溶液呀，就是冻成冰球，普普就卖的。然后你下单一下的冰球，然后你可以往里面加奶，加完奶之后，那不就是标准的冰拿铁吗？然后它也是再怎么化，它也是咖啡球在化，所以它不会出现先浓后淡的问题。
0: 所以说这个叫全冰满出的方式啊，能最大程度的叫锁住咖啡豆的坚果和焦糖风味。
1: 对对对，
0: 可以试一试。咱们福州现在有些咖啡店是不是也有推出这种？
1: 当然，人早就推出来，只不过可能我昨天就一下子觉得，还有，后来发现现在大家都开始全冰去水拱盖儿，就这样的一个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啊，觉得这样的冰咖啡才能够保持它从一而终的一个风味。
0: 反正就是如果喜欢的人，可能觉得这还挺是一个新鲜的喝法吧。
1: 对，我就问为什么最近有的时候带两个杯子，你发现没？就一个杯子是装我的温开水，另外一个杯子就我出去买单买咖啡的时候，让它直接装到我的咖啡杯里面。一方面呢，在某些品牌它会省5块钱。你想，咖啡一共才15块钱，给你减5块钱，你只要花。

0: 花十块钱是吧，还挺合适合算。
1: 说明他们那个杯子啊五块钱啊。
0: 他主要是倡导一种环保的理念吧。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杯子他可不保温也不保冷。
1: 嗯、
0: 但我们自己的钛杯呢非常保冷。
1: 啊、
0: 就我那冰块放在里面六小时还能够是冰块。
1: 嗯。啊，所以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个朋友在外面这个办事情，
0: 嗯，
1: 他呢经常喜欢去某一家这种连锁大型的咖啡店来去消费，
0: 嗯嗯、
1: 也是他们的常驻会员，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手里经常拿着他们品牌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喝水的那种保温杯，
0: 嗯，
1: 然后我呢就点了一杯就是普通的像果汁类的这种饮品，
0: 嗯，
1: 他是说呢，他用他那个杯子来接，
0: 嗯，
1: 哎，我当时就在想啊，但是我有一个不是特别懂的事情，假如说如果我们消费者拿的那个杯子过大的话，
0: 嗯，
1: 他是给你接满呢，还是给你接一半啊？
0: 他是按接一半，就按照人家的量
1: 啊，他的量，
0: 对对对，
1: 杯子多大不重要，
0: 没错没错。
1: 那杯子过小的话，装不
0: 下，过小人家会告诉你这个可能装不满，
1: 哦，
0: 要不你就换一个或怎么样。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稍微大一点，然后他呢，正常来讲是按照他那个杯子来，因为现在好多，比如说我买那个钛杯，他写的475毫升，
1: 嗯，
0: 那如果你买一杯咖啡，它450毫升，其实刚好你得留点余地，不然你一端不就洒了吗？嗯，
1: 对，所以我上次是跟他这个出去喝咖啡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哦自带杯子，
0: 嗯，
1: 我觉得哎好酷啊，
0: 省钱。
1: 对呀，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拿别人那个杯子，他可能那个纸比较薄，或者说那个饮品比较冰嘛，
0: 嗯，
1: 他自己那个保温杯什么的就会比较厚实一点。
0: 我现在不光带自己的钛杯，我还带自己的钛吸管呢。因为不是说这吸管，当然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就说这什么塑化剂的问题，就是你喝的这些。那如果像我这种频繁喝的，所以我就自己买的钛的吸管，钛的杯，
1: 嗯，
0: 太太，
1: 太事儿了你。
0: 啊，就觉得，我就一般出去的话，我都愿意自己带着，但那就是会比较费事儿，以及就女生还好，背一个包里面装这些大的东西，不觉得是什么。因为有些男生他不带包，
1: 嗯，
0: 你这往哪放？
1: 又用手拿着，可能就觉得是个累赘。
0: 对呀，你还用手拿手机呢。那女生还得有各种纸巾、湿巾，就是补妆的，然后再各种冰套、冰袖套，那个什么冰袖之类的。
1: 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得带个大包呢？
1: 是，那肯定这包里装的东西就多了去了。
0: 嗯，
1: 既然说到这个暑假的时间啊，咱们出去喝咖啡也好，出去休闲玩也好，
0: 嗯，
1: 咱们不妨来看一看咱福州出发的一些机票。
0: 嗯，
1: 没准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今年呢，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那么放假的学生群体啊和带娃出门的家庭都已经迎来了旅游的热潮。
0: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哈，就是在七月一般在上旬或中旬的时候，机票的价格还行，它有的比高铁票还便宜一些。什么时候开始涨价呢？我看了一下，8月份开始。
1: 嗯，
0: 就8月份开始，你感觉机票都折扣挺少的。
1: 可能也源于很多兴趣班都七月上课，8月不上，所以家长也
0: 你可以选有七月班和8月班，
1: 啊，是吧？
0: 没有哪个孩子俩月一起上的，
1: 那也太辛苦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从7月5号开始，这个已经下调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嗯。
1: 那么从福州出发的一些机票价格，
0: 嗯，
1: 其实有一些路线是比高铁的2等座还便宜的。
0: 哎。这只能说部分路线，有一些路线，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如果想去扬州旅行，在七月初的时候啊，福州到扬州曾经有的机票都已经干到200块钱，
1: 嗯，
0: 那高铁还500多呢，
1: 啊，是的，
0: 嗯，
1: 包括福州到西安的机票300多，
0: 嗯，
1: 那么高铁的价格800多，
0: 嗯，
1: 福州飞2000多公里以外的这个延吉啊，嗯，550左右，
0: 但这个它只是说特例，它可能刚好赶上，比如说周二的晚上8点，就类似于这种，它不可能说全天都是这个价，也不可能说周六周天是这个价。
1: 对，
0: 所以你看你能不能愿意，
1: 能不能赶上？
0: 对对对，我现在出游哈，就是包括什么几等座无所谓，我这时间一定要选明白了。就是我现在除了上班以外，绝对不能早起和晚睡，就我没法赶晚上的红眼航班，因为我觉得太遭罪了。然后你说一大早早起，我都不上班了，我为什么要早起？
1: 这得看就是。平时的作息，你像我们很多同事，他后半夜经常熬夜，
0: 嗯，
1: 他的作息就是晚上，所以他赶红眼航班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对，他还是能适应得了的。
0: 对，
1: 你反而让他早起，或者说其他时段，他觉得是个有压力的事儿，嗯。
0: 那倒是，
1: 和自己的生活作息息息相关就好了。
0: 哦，然后刚才说到了关于孩子补课，什么7月份、8月份，因为可能对于家长来讲，就如果说有各种兴趣班，在暑期的往返接送，其实也挺辛苦的。
1: 嗯，
0: 我在暑期把孩子的所有课外班都停了，
1: 嗯，
0: 我给他报了线上班。
1: 哎，
0: 网课，然后网课，但是也要注意啊，就是你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他自制力相对强一点的小孩，报网课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可能尤其是越小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自控力，或者说不可能这网课2小时他就能够聚精会神的听讲，这个时候就一定要

0: 大人在旁边，或者说你得付出一定的这个怎么样去监，就是监管他。
1: 嗯。
0: 然后我给他报就是晚上，比如说吃完饭，晚上七点开始上网课。
1: 嗯。
0: 那我一般都坐在他旁边。
1: 嗯。
0: 可能我不一定在听，我可能耳朵插着耳机在听别的播客呀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让他感觉我是陪他一块学，他就能够一直集中注意力。
1: 你觉得是陪他，他觉得是监督。
0: 对，这个其实是有，那当然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讲，你得监督他，你不能说放个 iPad 就开始播网课，但可能没有效果。我们说现在好多时候咱为什么说要去各种的兴趣班也好，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就是为了能够有效果吗？
1: 嗯，
0: 那如果很多人比如说上了大课回来稀里糊涂的，他其实没有消化的效果，
1: 嗯，
0: 那干嘛要去再去上课呢？
1: 你可能是从学习的效果方面来选择了网课。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昨天我
0: 还有省钱的角度
1: 啊，我昨天是在那个听一个新闻栏目的这个评论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不都是高温嘛，
0: 嗯，
1: 然后催生了很多就是一个就是数量的增长，
0: 嗯，
1: 就是网课数量的增长，
0: 嗯，
1: 因为家长和包括接送的问题觉得就是有点太炎热了，
0: 对对对对，
1: 当然这可能是小部分一部分的群体的增长哈，
0: 嗯，
1: 它不代表一个大多数，
0: 嗯，
1: 只不过这种小小的现象也透露出现在很多家长对于天气炎热做出的是无奈选择吧，
0: 对，
1: 或者是现在网课的选择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0: 没错，而且就是大家上网课当然一定要是要不就是家里面有个长辈就是有一定的督促的效果，
1: 嗯，
0: 要么这孩子本身的咱说自驱力特别强，
1: 对，
0: 然后对于上咱们无论是在就是外面真正的上课还是说在网课，一定得从效果的角度出发，你不能说你上了半天啥事没有，那就耽误时间又耽误精力的，嗯，
1: 对，
0: 关键是现在也挺贵
1: 啊，是吧？
0: 网课会比外面的大概三分之一的钱，
1: 嗯，
0: 但是咱说，
1: 但是他买都是按年买，是不是？
0: 他比如说有暑期班或者秋季班，
1: 哦，
0: 你可以一起买，会便宜一个两三百，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分开买也行，因为有的人不知道效果嘛，
1: 嗯，
0: 你暑期可以先试一试，
1: 嗯，
0: 可以了，你再往后报什么秋季班之类的。
1: 我印象里好像你之前也报过网课，
0: 我之前那会儿的网课是属于免费的，就是你想体验一下的，
1: 哦，
0: 免费的网课，
1: 没有，
0: 不是那种
1: 系统。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呢，我是把他所有的外面的都停了，
1: 嗯，
0: 只是网课看一下。
1: 这妈妈也太厉害，
0: 就是，
1: 太能找渠道了。
0: 因为我会觉得在外面，比如说也是属于他，只要不是一对一的，他其实效果都会弱一点，
1: 嗯，
0: 那如果你在网课，首先你自己能感受到是怎么上课的，然后以及那晚上。我在哪儿看什么小说啊听播客的，我在哪儿看不是看呢，我坐他旁边看不也一样吗？
1: 啊，你是从这角度。
0: 对啊，就很多人他会，有的人是你像我是受不了那种接送的苦，
1: 嗯，
0: 那有的人是无法陪着孩子学，我是可以陪着的，因为他在那儿学他的，我在这儿拿本书看呗，我看啥书不是看的，我在哪儿看不是看的。
1: 你是曾经让你接送发生了什么痛苦？
0: 不是，主要是接送啊，你自己这个上班
1: 啊，
0: 你有的时候就刚好卡在那儿，你说你五点半打完卡了，
1: 啊，
0: 你要你六点接他，你这个过程在堵车，
1: 啊，
0: 你就特别着急，
1: 啊，
0: 然后你开车当然又不能着急，安全第一，
1: 嗯，
0: 就这种事儿事儿的受不了。啊，
1: 好吧。
0: 嗯，没事儿，你现在还早，
1: 对
0: 啊，都有需要了解的时候。
1: 但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就是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他给我刷了很多一些，就是类似于你说你那是网课，
0: 嗯，
1: 而我现在给我推荐的都是一些早教。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啥，我都没有去搜索这个任何的关于什么孩子的事情，
0: 嗯，
1: 他就给我，他怎么的精准的分析到了呢？
0: 他可能你哪天就不自觉的可能刷到一个停留了几秒，
1: 哦，
0: 他就觉得你可能感兴趣，他开始给你推，然后你每次又没点不感兴趣，他就疯狂的给你推。
1: 而且呢，就有一个，
0: 嗯，
1: 有一个品牌啊，就是他可能也算是投广告了啊，
0: 嗯，
1: 就我经常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
0: 嗯，
1: 刷十来个就蹦出一个他们那个广告，刷十来个就蹦出一个，
0: 哦，
1: 然后我退掉关掉，等第二天重新再登，
0: 嗯，
1: 刷几个他还会出来，
0: 那花大钱了呀，
1: 啊，真的花大钱，还是锁定我了。
0: 那你下次点开，比如说你点不感兴趣，或者说再也不想接收该内容，
1: 啊，我一般都划掉了，我以为可能这就过掉了，
0: 哦，
1: 我就停留的时间都不到一秒钟，我希望大数据能判断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0: 那一般不会，大数据，但我一般是就是点不感兴趣，不要再给我推送这内容，哦，类似于这种的，
1: 嗯，所以就是也是大数据现在便利是有便利的，
0: 嗯，
1: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
0: 当然所有的咱说无论是早教也好，还是说什么上网课，还是说在外面的各种的兴趣班也好，这个完全是看自己家庭以及有没有空啊，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想要付出，或者说就是自己孩子的一个水平和他的一个性格来，
1: 嗯，
0: 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就不是说这个就是，不然为什么有很
1: 就是不能听了你觉得说这个上网课或者补课，
0: 哎，对对对，
1: 别的孩子呢一听，哎呀，你看这个妈妈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0: 我们也这么学，不行，
1: 啊，
0: 得看。

0: 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包括像早教那会儿，我也有去尝试过，后来就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去上这类早教，
1: 嗯，
0: 但是也学了，比如说画画啊，
1: 嗯，
0: 什么类似于像小孩那种运动的跳舞，
1: 嗯，
0: 就我当时去报那个小孩跳舞的时候，跟他讲，我说不要练什么劈叉啊，什么都不要练啊，嗯，就是过来玩的，嗯，跳操的，嗯，就我在讲清楚了，不要给我孩子掰腿之类的，
1: 嗯，太感觉就有点接受不了，
0: 因为有些小孩他比如说喜欢舞蹈，或者说想走这条路线的，
1: 嗯，
0: 他可能从小就要比如说各种柔韧度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你一定得很辛苦嘛，
1: 嗯，
0: 那我那会儿比如说孩子过去玩他就纯粹是想
1: 蹦蹦跳跳
0: 蹦蹦跳跳，
1: 嗯，
0: 对，我说不要掰腿，不要下腰，不要就不要这种动作，
1: 排个集体节目
0: 啊，对对对，
1: 啊，有个文艺演出，啊，
0: 就是让他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啊，
0: 所以这也得看就是你是想要什么，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1: 对，很多人都是跟风嘛，都是别人干了啥，
0: 嗯，
1: 或者说一听到之后，
0: 嗯，
1: 感觉好像自己如果不做一点啥，
0: 嗯，
1: 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了。
0: 但是你看哈，就比如说当时学了半年的这类所谓的舞蹈，后来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就不是学舞蹈这块料，
1: 嗯，
0: 就这个小孩你看他的各种动作或比划，你能感觉他有没有那个韵味。
1: 不是有一段时间还学唱歌了吗，嗯，
0: 唱歌没学，唱歌是学校的合唱团，
1: 哦，
0: 嗯，就是他唱歌还挺好，但是就是跳舞我就觉得不行，就跳舞一看就不是那种学舞蹈的料，
1: 嗯，
0: 就因为有些小孩他稍微一两个动作你觉得是柔美的，
1: 嗯，
0: 那有的就直不隆统的你就觉得他不太适合。
1: 那可能适合街舞，
0: 那可能适合去学武术啊。然后就包括后来画画是喜欢的，
1: 嗯，
0: 后来到二年级为什么就这画画挺可惜的，因为从3岁开始学到8岁给停了
1: 啊，三岁就学了，
0: 3岁开始学画画，
1: 那你们家画画的培养系统太早了吧，
0: 因为喜欢，小孩从小就学画，他在家墙上画，你还不如让他在本上画，
1: 三岁就可以画了呀，
0: 3岁就可以画，
1: 明白了，
0: 嗯，就是当时就给他画到小学2年级，后来就
1: 那这么多年
0: 画了，
1: 那也停掉了，嗯，是可惜了，
0: 是可惜，因为一方面学校的就是作业那会儿挺多的，就没有空去学了
1: 啊，
0: 嗯，然后后来再加上嗯，对，
1: 暑假还继续来接上啊，
0: 倒是可以，因为他现在每天还在喜欢画画嘛，这倒是可以接上，
1: 嗯，
0: 就孩子就是你可以筛选，比如说有些你从小从3、4岁开始，他有一些你可以给他先尝试的报1-2个月，
1: 嗯，
0: 然后如果觉得哎可以啊，你就继续给他续，如果觉得你看不行，咱就给他 pass 掉
1: 啊，
0: 你让他感兴趣的东西
1: 及时止损。
0: 对对对，而现在好多兴趣班的那个钱呢，
1: 嗯，
0: 你上一天班可能还赚不到他一节课的钱。
1: 兴趣班也分有些价格贵的和便宜的嘛。
0: 啊，那倒是，
1: 当然这个就是看个人的自己选择和兴趣的选择，
0: 嗯，
1: 啊，这个一方面是遵从孩子的这个想法，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家长呢，嗯，也是做好判断，也别盲目的跟风。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就我们的功利心不要那么强，
1: 嗯，
0: 你不要觉得我学钢琴我一定要几年之后去考10级，我不要我学这个我几年之后一定要考级，就是你但凡有这方面考级的压力，这个孩子学起来就不那么快乐了
1: 啊，嗯，那其实就是怎么就按照节奏来，
0: 嗯，
1: 如果他比如说已经到达了这个考级考10级或者8级的这种程度了，
0: 嗯，
1: 那家长是可以来去尝试一下的，
0: 哎，对对对，
1: 但如果孩子的能力还没有达到，
0: 嗯，
1: 你反而给他逼迫成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嗯，他就会每次练的时候
0: 他不喜欢了，
1: 他就会越练越痛苦，
0: 嗯，
1: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把这个兴趣当成了一个目的来去做完成某一个 KPI，
0: 嗯，
1: 你会觉得心理上有点压力了，
0: 但是对于咱们说普通的人来讲，那咱当然希望说你毕竟学这些琴类的或舞蹈类的他这个学费挺高的，我们也
1: 是希望，
0: 对，也是希望比如说未来通过有这方面才艺，
1: 嗯，
0: 比如升学能减分，
1: 嗯，
0: 或者说希望他凭借这类的才艺也得有一点效果吧，你不能说咱就干玩，
1: 啊，
0: 就当然可能咱普通人有这方面想法，
1: 嗯，
0: 我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人他的一个留言，
1: 嗯，
0: 因为他家从小是属于那种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他就是讲了他比如说小的时候在香港住了几年，而去巴黎住了几年，后来又到杭州住了几年，后来又到北京，就属于那种家族不用考虑物质的压力的一类人，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从小学琴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任何压力，他想学就学，当然后来也是说你得对自己负责嘛，
1: 嗯，
0: 因为这个你想出结果你也得练呢，然后他又学竖琴，
1: 嗯，
0: 因为那竖琴又大又贵，然后又学这个，然后就是属于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还都是精通了很多这方面的乐器，
1: 那真的是有天赋，
0: 一个是有天赋，一个是没压力，
1: 没压力，
0: 嗯，
1: 那你像我之前跟我那个钢琴老师来交流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他是走专业路线的啊，
0: 嗯，
1: 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在小的时候学琴是痛苦的，嗯，
0: 对，都痛苦，你看像朗朗他小时候多痛苦啊，嗯，但咱就说只有一个朗朗，
1: 这个痛苦呢，嗯，当然也最后他觉得可能也是源于他的爸妈

0: 来、
1: 嗯、
0: 来就是最后除了那个精神上的鼓励以外啊、
1: 嗯、
0: 也有一些压力在、
1: 嗯、
0: 就是说你学了这个东西呢、
1: 嗯、
0: 你不能半途而废。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听孩子的意见，但孩子意见可能觉得说能玩肯定就不学嘛。
1: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心态、嗯、所以当时他非常感谢的是他爸妈当年在他自己说要选择放弃的时候、
1: 嗯、
0: 他爸妈在后面一直除了鼓励以外、
1: 嗯、
0: 也给他一些施加了压力、
1: 嗯、所以
0: 他就走了最后音乐这条路线。
1: 明白。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好多话呀，咱说是分两种结果，谁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没坚持下来，就觉得说你看我爸妈太纵容我了，然后也没有逼我一把，但那从另外角度来讲，你爸妈多尊重你啊、
0: 嗯、
1: 所以好多时候你没有办法从结果的角度是说哪个对哪个错。
0: 是的，
1: 就只能说
0: 因人而异啊，因材施教，
1: 咱都第一次当人。
0: 你得看孩子的性格和特点，
1: 和你
0: 就是家长，你得判断你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不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一块料。
1: 嗯，
0: 如果说你说比如说像我那个钢琴老师，他爸妈觉得说他的孩子，或者问了一些其他的老师、
1: 嗯、
0: 说啊这个孩子他以后可能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
1: 嗯、
0: 那家长就可能无论是经济上、
1: 嗯、
0: 这个精神上、
1: 嗯、
0: 还是物质上各个方面多支持。
1: 我记得当时好像有采访过哪个钢琴家、
0: 嗯、
1: 然后那钢琴家就问他说，你觉得孩子多大其实开始学琴最好？
0: 多大呢？
1: 就是我们以为是越小越好，那钢琴家说9岁以后吧。
0: 瞒得我30才学
1: 然后后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从小的小琴童不是从小练吗、
0: 嗯、
1: 他说太早呢，有的小孩这个手指头没发育好、
0: 哦、
1: 他可能会造成以后手指头的变形、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没有达到你4-5年级的一个心智的情况下，那的孩子可能是痛苦的被动练习、
0: 嗯、
1: 那如果他到了这个9岁以后，相对来讲他会有一种我可能想学的主要的自驱力。
0: 还有就是学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有一些成就感。
1: 嗯，
0: 就是如果比如说
1: 正反馈，
0: 对对对，你无论是考级、
1: 嗯、
0: 还是表演、
1: 嗯、
0: 还是比赛获奖、
1: 嗯、
0: 还是老师给你的鼓励、
1: 嗯、
0: 还是什么爸妈给你的红花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你有一个正向反馈，他会更加积极。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对于小的孩子来说。
1: 没错，
0: 你说你
1: 那大人还得要正反馈。
0: 哎呀，你像我现在30来岁学的时候，老师还经常表扬我呢，
1: 给你一个小红花。
0: 老师这一表扬啊，我这学的劲儿啊又交学费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目前是一个正常的车速。二环沿线当中呢，

0: 西二环是工业高架桥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慢，但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就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现在来看路况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北二环目前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东二环呢总体来说还行，只有联盘高架的下桥处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稍显缓慢，而且南二环目前看起来是双向可以正常通行。几座国家大桥目前也是只有游修大桥后半段往宝龙的方向会有点拥挤，其他几座国家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诺比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郭靖带来新歌《我以为》，整首歌安静又戳心，唱出很多人在感情里独自幻想、独自释怀的模样。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我以为》。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

0: 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7: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想说一下关于财富的问题。
5: 没有，不好意思
6: 啊，你没有财富啊？多多
5: 我只有才华，我没有财富。
6: 哎呀，挺好，能有就不错了，是不是？关于这个财富的问题呢，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最近网络上有个话题，说很多年轻人啊开始立遗嘱，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好玩，有些人是为了个性，或者说有些年轻人啊不太在乎这些所谓的忌讳，可能只有就是长辈们会觉得，哎，别说这个，那些年纪轻轻的你别说这个，就大家可能会有点忌讳，但很多年轻人是对这个没什么禁忌，然后有的是为了好玩，然后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开始立遗嘱，这是有个数据啊，就是最近呢也有一个19岁的大一的李同学，就来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来订立遗嘱。
5: 他怎么定的呢？
6: 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你可能觉得19岁有什么财产？2000万
5: 啊
6: 2000万，你就是因为继承过来的。
5: 因为他这2000万当中包含了一套住宅和几百万的现金。
6: 对对对，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18岁以后家里可能就过户给他了。
5: 哦，
6: 人家是真的有这个财富的啊。
5: 嗯嗯，
6: 他就说他这个赠送给谁呢？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这个倒是引发了热议，2000万立遗嘱给发小。
5: 对，那为什么他说不给其他，比如说父母啊，或者给其他这个亲人呢？他这么说的，他说因为父母离异了，然后分别都再婚了，就是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的父母都再婚，所以亲子感情是比较淡的。那么他对于父母重组以后的家庭情况也并不了解，所以呢，自己热衷极限运动。你想极限运动，他自己说存在一些隐患，
6: 风险
5: 有风险。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那名下的财产就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就不是特别想给他们，
6: 就是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各自你们都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了。
5: 是的，
6: 自己一个人不想再给你们介入。对，虽然这个钱也是从你们那儿，或者说在长辈继承得来的。那如果说，当然这个遗嘱它是可以每年改的啊，你19岁你到89都可以再改呀。
5: 是，
6: 他只是说现在他如果说因为他爱好极限运动，他不想他就是一旦有什么意外，这个钱给了不想给的人。
5: 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大家可能慢慢就理解李同学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了。原来可能觉得说可能给爸妈或者给其他家属啊，
6: 觉得好像不吉利，
5: 不吉利啊。那毕竟呢，其实我们一说到立遗嘱，感觉好像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权利。
6: 对对对对对，
5: 处理身后事嘛，对吧？
6: 对。
5: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年轻人这个设立遗嘱的现象越来越多。
6: 就很多老年人他会忌讳一些词，比如说我走了，嘿。要说我去上班了，我出门了，就可能他会忌讳这些，包括一提到说，哎，立遗嘱，或者说，哎，那你将来，是怎么个，就这老人就开始打断你了啊，不要说这事儿不吉利。但其实很多年轻人，大家就是唯物主义者，可能不太就是介意这些事儿。那你像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里面就显示说，立遗嘱的平均年龄就已经连续10几年下降了， 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人数，它就比2年前要多了40%。
5: 嗯，
6: 就这立遗嘱当中啊，就以前我们觉得都老年人，现在很多新生的力量。
5: 那对于立遗嘱这个事儿，多大的年龄可以能去做呢？
6: 嗯，
5: 根据民法典的介绍，凡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都。

0: 可以设立遗嘱，
1: 普通人18岁就可以，
0: 对于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那么遗嘱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那取决于遗嘱形式是不是合法的。
1: 对，
0: 比如说你遗嘱内容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啊，有没有严重的违反公序良俗啊，那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立遗嘱，不受年龄限制，也不受财产的限制。
1: 即便我只有200块钱啊，可能你也可以啊，不受财产的一个限制嘛。那当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或者昨天咱俩也提到一些新闻，你可能早早的进行分配，避免一旦有事儿，亲人陷入到纠纷。因为你总是在北方能听到一些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说，因为长辈的离世之后，这房子怎么分配，到底应该给谁，谁最后跟父母在一块儿等等，会有一定的这个对簿公堂的一些新闻。那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就是比如说打官司。有的本来是亲人，就因为这个分遗产的问题，最后反目成仇了。
0: 是的，
1: 满城风雨的，
0: 没错，
1: 鸡飞狗跳的。然后你说，那如果逝去的老人如果知道这个事儿，也挺难以安息的。那如果说在之前，咱就把这规划好了，有了遗嘱，这很大程度上咱也能够保护这个亲情。
0: 没错，那刚才我们说，你看这个大学生啊，这个大一的学生，他把这个遗嘱给了他的发小，也就给了他的好朋友。那我们一般理解的遗嘱应该是以家属的这种传承为主。那么需要
1: 你想，他19岁，父母他不喜欢或者比较淡的感情，
0: 自己还没有另一半，
1: 对对对，
0: 或者没有子女的时候，那法律上这个遗嘱其实实际上是给法定继承人的。那么给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这称为什么呢？叫做遗赠
1: 啊，
0: 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
1: 就没有血缘关系也行。
0: 那么普通遗嘱和遗赠它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受遗赠人应该知道或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
1: 60日内得有所表示。
0: 你得一个是你得知道这事儿，第二个你得接受或者你拒绝。
1: 明白。
0: 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那么视为放弃接受了这个遗赠。
1: 哎呀，那得知道啊，不然60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
0: 所以这就是和刚才说那个遗嘱啊，他俩这个在流程上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就好多时候就这方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长辈过世了，你的丧葬费的领取，他可能或者有各种异议的，他也是一个60天的这个期限啊。
0: 没错。所以说呢，遗嘱或者遗赠并非做出就是立马生效的啊，不可变更的这种说法，不是的。那么年轻人的生活道路还很长。你现在可能这么想，那不代表以后万一你有一些转变呢，
1: 对
0: 吧？所以说一旦想法有发生了变动，也是可以来进行变更的。
1: 你比如19岁李同学立完说给发小，29岁结婚了可能就给另一半，然后等到35岁生了孩子了，那肯定给孩子，你每年都可以改呀。
0: 是的。所以说呢，总体来说啊，年轻人现在立遗嘱折射出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呢不妨宽容看待一些。
1: 对。然后就包括我们可能在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脱口秀不是特别火吗？有些脱口秀演员可能在说自己这个等等方面，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所谓就是那种说不吉利这样的一些忌讳哈。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说没问题，有的人忌讳，那咱就不去立哈。具体的问题呢，咱可能事件当中你说一旦这个巨额的财产过多了，到底留给谁，或者说继承的人都有希望的，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争议。
0: 没错，
1: 这可能更多的咱们得给当事人一些尊重和理解。
0: 是，
1: 那社会也在不断的探索有更好的合理的制度，可能我们给每个人的人生都带来安全感。
0: 那像刚才这位19岁大学生，他的成为新闻热点当中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年龄啊，大一的学生。
1: 对。
0: 第二个呢，他有
1: 真有钱，
0: 2000万。一个大一学生2000万。第三，他把这个是给的这个遗嘱订立的人接受人啊，
1: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所以这三个关键词连接起来，一定成为了大家所讨论的热点。
1: 对，就大家就要有的时候在想说，这个人是不是你朋友？你就在考虑，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你的财产给他，你相信他能够特别公正的分配，或者你相信他能够怎么样，这个人就是你真正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钱给他，这个人不靠谱，那你还把他当什么朋友呢？
0: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很多年认识了多年的这个朋友，还有可能发生一些因为钱财的问题啊，或者其他方面分配的问题，然后就背道而驰，或者是相向而行。
1: 对，
0: 对吧？所以这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性。
1: 这陈凯就说，今天早上路况挺好的，因为暑假之后啊，他原来就不是放暑假的时候上学的会儿，他每天去单位可能得40分钟的车程，他现在因为放暑假了，每天20分钟就到了。
0: 一路嗖啊，
1: 非常快。当然对于这个车的问题啊，我昨天还在看，因为最近也在坐朋友的一些车，他有些车呢就像你的那台。

0: 它可能是也可以加油，也可以用电，
1: 嗯，
0: 然后了解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对于很多想要换车呀或者买车的一些朋友，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你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儿，
1: 嗯，
0: 特惠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听起来就便宜？
1: 是的，
0: 我昨天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就现在通过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咱们来订车的话，
1: 嗯，
0: 它有一个那种抵车款，比如说现在你交200块钱，是不是？
1: 嗯，
0: 你交了200，它以后你买车的时候，它可以抵1000，
1: 嗯，
0: 当然你如果说那我交了200，我最后也没买车呢，
1: 嗯，
0: 你到一定的时间没买，这200再退回给你，
1: 哦，
0: 就是这个很好，就是你先把这名额先占了呗，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能听到我们关于11车展的这样的一个口播，那大家如果现在先把这200块钱，比如说将来膨胀，它可能膨胀到1000，膨胀到2000，你将来就可以抵用了。那如果没买的朋友，那到时候只有这个优惠，只有降车的优惠，没有这个膨胀金的优惠了。
1: 嗯，
0: 那你先买上2-3个月，你没用就得原路再退回，没有任何损失。
1: 嗯，所以大家呢现在统一来回复一下
0: 特惠，
1: 特惠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它会跳转一个小链接。
0: 对，
1: 然后呢，关于这个各个想买车的朋友来说，你可能一般来讲，我们说夏季换车，有的时候现在选择新能源也好啊，
0: 嗯，
1: 还是选择燃油汽车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受众群体。
0: 对，
1: 回复我看一下，特
0: 我今天倒是特别想推荐一款车，
1: 哪一款？
0: 就是那个红旗的 EH7。
1: 哦，
0: 嗯，
1: 现在
0: 有很多就叫智选版，就是智能的智。
1: 嗯
0: 嗯，
1: 它这个智选版，我官方的指导价格卖多少钱呢？
0: 嗯，
1: 卖的是21.88万。
0: 那你知道在我们这儿它21万，你知道我们给大家优惠多少吗？
1: 嗯，
0: 我给你直接只用原来1/4的价格买。
1: 原来1/4的价格。
0: 直降50000加。我昨天看这个的时候我还哆嗦了一下，我说直降50000。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的小伙伴跟我说，放心大胆的说，只能比50000多。
1: 这还是挺划算的。
0: 哦，对，我们原来说买个什么东西给你降个5块钱，给你降个50块钱都挺开心，是不是？
1: 是的。
0: 现在买车给你直接降50000。
1: 有的时候我们说去那个门店呢，可能就10000多块钱。
0: 哎呀，这我有的时候就听你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都特别心酸。
1: 真的吗？
0: 就人一旦生病，你就干啥都挺心酸。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反正就是既然说到了这车的问题啊，可能有的时候买了车了，心情好了，这个各方面身体的机能也恢复得更快了。
0: 就你换了一台车，比如说这个是新车，包括它现在就很多这种咱们说智能的一些模式，你会感觉到说幸福感。你不然我们，你想想在，就是你比如说开一辆这个车，你就哎呀，这新车和原来的老车，你上去的那种体验的舒服感，它真的不太一样。
1: 那是。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除了直降50000啊，这个直降50000以后，相对来讲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这个来去回复特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是宁德时代的85千瓦时的超充电池，升级电池容量，这个是磷酸铁锂电芯，然后呢，官方的续航呢是690公里，然后差不多也就是如果快充20分钟的话，能达到10%到80%的一个速度。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开车的朋友来说，更加想感受一下他驾驶当中的一些乐趣。你比如说，它是有5种驾驶模式的，
0: 嗯，
1: 支持多档能量回收，有标准的模式、舒适的模式，还有就是运动的模式、自定义很多的一些模式。
0: 嗯，
1: 这个其实标准来讲、舒适来讲，就是适合日常通勤，
0: 对，
1: 上下班为主。
0: 嗯，然后对于很多的你像我这样开车的，我叫安全第一位。那大家比如说有一些全景的影像图，540度，还有那个360度什么环影的搭配啊等等，这减少你行车的视野盲区嘛。
1: 嗯，
0: 它有多少个摄像头，多少个什么声波雷达，这种就特别好。
1: 对，
0: 你包括一些特别窄的路线，你能看到这个图，包括你车轮的轨迹、动态的一些痕迹，这都支持啊。
1: 是的，最主要的是一提到红旗这款车呀，其实红旗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品牌，所以各位继续来回复一下特惠，想了解最近想换车买车的，不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这个福利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对，就是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的这个大家因为买车你都要对比嘛，如果在其他地方你对比完价格，你再回复特惠来看我们这儿的一些价格，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膨胀金，你可以先交一个名额，到时候再退也行，如果没用的话。那如果有用的话，将来就是膨胀好几倍的一个价格。
1: 是，
0: 然后你再有一些直降，因为媒体补贴价会更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咱们买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说买这个燃油汽车也好，更加在意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说开车过程当中它有没有这个 类似于这种碰撞预警、
0: 嗯、
1: 有没有开门预警，有没有主动刹车、
0: 嗯、
1: 这其实对于我们的出行来说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保障、
0: 嗯、
1: 那还有就是交通信号灯的识别，交通标志的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
0: 嗯、
1: 寻迹倒车，这都是很多一些高

0: 科技车辆才会有的一些配置。
1: 明白。
0: 所以在这个红旗的这款EH7 这款上全部都有配置好。
1: 没错。那说到关于交通安全的问题呢，其实从七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30号，福建省也开展了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暨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的防范关于夏季我们道路行车的安全，筑牢道路的安全交通防线。那比如说有明确的划定一些重点的整治区域，主要涵盖了城乡结合部，还有一些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辆流量大的机非混行特别突出的路段，还有就是事故多发呀、雨天事故的路段等等。
0: 那当然了，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也会涉及到一些像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还有骑行不戴头盔的、车辆乱停乱放的、两轮车违法载人的，以及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这种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没错。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夏季的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已经全面铺开了，那大家也是为了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大家也要自觉的去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主动的去抵制各种什么酒驾醉驾呀、各种飙车呀，或者说超载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我们要坚持安全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0: 那既然说到这个出行的问题，咱们福州最近啊，这个在近郊藏着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1: 啊，
0: 在闽后祥谦镇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做渡江体验原生态田野野趣，还有清幽山水风光，成为了这个各个社交平台上福州近郊小众清新的赏花好去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一搜福州周边，比如说自驾一个小时之内好多游玩的地方，很多就是特别适合清凉避暑的村庄，那有些可能原来都没去过，现在也都适合这种说咱们自己来旅游。因为好多人开车咱也不希望开太远，一个小时之内咱周边自驾游，当天去当天回，其实挺爽的。
0: 是的。
1: 当然这个周末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会下雨，大家还是不要去海边出行，等到台风一过，咱们说又开始大太阳出来的时候，咱们周末再出去玩。
0: 没错。那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个在祥谦的这个村子，大家可以有空的话自己记一下或者搜一下，叫闽后祥谦镇新荡村
1: 啊。哎，
0: 那个荡呢就是土字旁加个当当当当当
1: 还唱上了，你看
0: 啊，就是那个当啊，
1: 明白了，有机会可以去。其实好多福州周边的一些什么村落特别好的，我只是看完还没有去。人有的时候就你一开车离开了这个市区，离开了你熟悉的地方，那就是去旅游了
0: 啊。
1: 咱也不一定非要去什么呼伦贝尔和贵州。那如果说时间没有那么长，年假的朋友，咱们就当天去当天回，在福州周边，钱花的也比较少，可以出去玩。出去玩有一点，就你自己可以带很多的，你比如说露营的一些东西，你的小椅子，你的那小桌子，有的支天幕，然后还有就是买那个小的可以装冰块的那个小冰箱，或者有的就是一个小桶。我在上周这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带的那个冰块里面，你不是把好多饮料都放里面吗？你觉得说那我都到了这个外面了，我怎么去喝这个冰镇的饮料，冰镇可乐，自己带冰，虽然那冰啊挺重的，但咱开车嘛，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关于你说有的时候一到这个初就是节假日也好或周末也好，我觉得只要不在家待着，一出门哪怕去逛个街呀、我都觉得是一种别样的心智啊。
1: 哦，你是那种就是愿意出去玩，你像我就
0: 待不住啊。
1: 我相对比较宅，如果不是为了陪孩子说暑期咱出去玩一玩，我就情愿天天在家待着。家里有宝藏，非得守在家里。
0: 家里有啥呀？天天守在家里啊。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包括兴趣班的培养方面啊。
1: 对。
0: 有一位这个我们的老朋友陈凯就说了，他说到小孩兴趣班啊，尤其在学钢琴这一块，他特别有发言权。
1: 哎呀，他也学钢琴吗？
0: 对对对，他说他从小对钢琴的热爱非常执着。他觉得不存在学琴痛苦，或者说想放弃这个说法。
1: 那你是真喜欢？
0: 对，他说只要有任何一点时间呢，巴不得都去学。但是问题什么呢？当时他自己想学，可是他的爸爸不支持他学琴
1: 啊？为什么？
0: 可能是不是
1: 就一般如果孩子想学，我这家长觉得也太好了，你终于有想学的东西了。
0: 可能也我猜啊，这不一定，因为他没有说原因，我猜可能是考虑到学业啊兼顾的问题啊，
1: 有可能，
0: 或者说咱也不走这个艺术类的路线呢，学钢琴那个年代应该也挺贵的。他说但是这种热爱他一直现在看到钢琴都有一种狂喜。
1: 你可以再学，朴秘书从小就是没有机会学，他现在30几岁开始学钢琴。